0: 坐科十年，
1: 对，
0: 那叫坐科。
1: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0: 啊
1: 啊啊！
0: 您是唱哪工呢？
1: 什么？
0: 哪工啊？
1: 哪工？哦哦
0: 啊！
1: 我是架子工，
0: 架子工。
1: 对，
0: 咱俩差不多。
1: 哦，您也架子工，
0: 油漆匠。
1: 油漆匠像话吗？
0: 什么叫架子工啊？
1: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
0: 啊、
1: 那不是
0: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1: 架子花，
0: 哎
1: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0: 架子花，
1: 哎，
0: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1: 哇，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0: 当然了，喜欢京剧，
1: 爱唱，
0: 爱唱，张嘴就来。
1: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0: 老生。
1: 哦，他是唱老工的。
0: 对。
1: 怎么了？
0: 老工干嘛呀？
1: 什么呀？
0: 老生。
1: 就老生，
0: 哎，爱唱，
1: 能唱吗？
0: 太能唱了，
1: 来两句，
0: 来两句
1: 啊
0: 啊！洪阳洞，
1: 洪阳洞，
0: 为国家那火尘。
1: 行了，
0: 行，嘴就来，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哎
1: 哎，这个唱的、
0: 那个、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身儿来之在大家来口，
1: 行了，
0: 花脸。我手怎么都馊了？
1: 这今儿晚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0: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1: 就是喜欢
0: 喜欢。
1: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0: 哎，就是爱唱。
1: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0: 是，
1: 爱唱是吧？
0: 哎哎，
1: 想过戏瘾。
0: 对，
1: 有时间
0: 啊，
1: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0: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1: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0: 带我唱一出。
1: 可以啊，
0: 助助兴嘛，
1: 满足您的要求。
0: 哎，
1: 那么您挑戏吧。
0: 不，您挑戏，
1: 你挑戏
0: 干嘛？我挑戏啊，
1: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0: 有戏德，
1: 是不是？
0: 有戏德，我挑戏啊。
1: 您挑戏，
0: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1: 啊？对，
0: 我是唱老生的
1: 啊。
0: 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1: 什么戏？
0: 捉放曹。
1: 好啊，
0: 哎，
1: 捉放曹这出戏好，
0: 没错。
1: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1: 不上当件
0: 那就甭唱了。
1: 您的意思
0: 得唱当件啊？
1: 哪点儿呢？
0: 公堂一桌呀。
1: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0: 戏胡
1: 好，
0: 哎，
1: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0: 啊，
1: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一讲。
0: 不，我清楚
1: 啊，
0: 我清楚，
1: 知道。
0: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1: 这曹操
0: 铜锤花脸架子花。
1: 哎呀，这是我的正功活啊！
0: 对，您来，
1: 我来，
0: 您来。哎，
1: 那咱们就开始唱
0: 啊！
1: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0: 哎，
1: 那我得化好妆，
0: 你化扮个戏，
1: 跟您区别一下。
0: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抱，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
1: 啊？怎么样？
0: 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0: 啊，那是风帽，
1: 我戴的就是曹操的风帽。
0: 我看。还不如人笑帽子好看呢。
1: 曹操
0: 上场
1: 清楚吗？
0: 太清楚了。
1: 你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0: 谁说的？
1: 曹操，
0: 我演过这曹操。
1: 是，
0: 这曹操是架子花
1: 啊，
0: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1: 呵，
0: 得有架，
1: 瓮声。
0: 哎呀，当康斯内的还得唱，一唱出声。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过来。
0: 哎，
1: 这是谁的活？
0: 您的。
1: 你这干嘛呢？
0: 我不教您的吗？
1: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0: 又吃蒜了这个。
1: 来吧，
0: 好，哎，
1: 又
0: 将吃过草压上堂来。
1: 来一
0: 当，康斯得斯，空嘞，哐一拆的哐。
1: 来一
0: 当，康斯得斯，空嘞，哐一拆的哐。
1: 来人
0: 来了
1: 来了
0: 啊，坐。
1: 哎呦，您客气
0: 啊，家里都挺好的。
1: 看您问谁了
0: 啊？你媳妇挺好。
1: 不错
0: 你孩子也挺好。
1: 出去
0: 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0: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0: 你别抬杠
1: 你说话呢。
0: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啊、哎、我知道，
0: 唱啊，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0: 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0: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0: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着词、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0: 啊，
1: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0: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啊、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头一
2: 头一词儿就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哎、
1: 三句，
0: 这，
1: 哎呀，三句。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还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0: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一句不会啊？
1: 四句说完，
0: 这整个一骗子呀！
1: 您说完了，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0: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罚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1: 打头来吧，
0: 哎，
1: 来，
0: 我要听你的事儿啊。
1: 哎，
0: 来，将紫罗草压上堂啊！
1: 来，一
0: 大。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正，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马先生，您闲一会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0: 不玩了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0: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换你来考考。是不是
0: 你来草？你不爱唱吗？够你唱，
1: 全让你来。
0: 你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2: 我也成功。
0: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么？
2: 哎呀哎呦，
0: 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2: 哎，坐着舒服啊。咦，你看来吧来吧。哎，将石头草草压上他来。
3: 啊，你
2: 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地大。
0: 嗨，耍家伙那是怎么？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4: 石龙潭日护雪多灾避火，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雷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反龙？
2: 来，将石口草草压上他来。
0: 没看见是怎么着？
4: 韩成功他们怎样反龙？
2: 来，将石口草草压上他来。
0: 我来了，
2: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4: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2: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你欺负小孩是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畏？
2: 谁词儿？
0: 你的。
2: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2: 啊呸呸呸呸呸，催我一口催你六口转你一口。
4: 想俺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5: 哈哈，你待怎假？
0: 这曹操同性恋似的吗？
5: 你是当真的不跪？
4: 俺是当真不跪。
5: 你果然不跪？
4: 果然不跪。
5: 德行
0: 错了吧？这
5: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5: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5: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我亲爱的达令，
0: 听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金斗、刘颖和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信任》。

0: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就是回家，赶紧孝敬爹妈。见了二老啊，一定要替我说句拜年的话，哪句啊？回答正确。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不是八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啊？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别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不，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这样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没您金贵，哎，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
0: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

0: 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但丁是谁呀？
2: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3: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2: 你是干嘛的呀？
3: 你说我干嘛的？
2: 我们平账呢。
3: 凭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还
2: 不等我。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2: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3: 错你改呀！
2: 改！
3: 东西是谁的还谁。
2: 对。
3: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2: 对，
3: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3: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2: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3: 拿来。账平了没有？
2: 平了。
3: 平了赶紧走吧。
2: 好的。别去，他走了我怎么办？
3: 你跟我走。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2: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3: 我打车的。
2: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3: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2: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3: 我替他给你啊。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2: 他上哪儿就走啊？
3: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2: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3: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2: 那你怎么付账啊？
3: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2: 手机不是丢了吗？
3: 所以打车去找啊。
2: 要找不着呢？
3: 那就不赖我了呀。
2: 赖我呀？
3: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
2: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3: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2: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3: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2: 我是不是好飘逸游？
0: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3: 什么音乐？
0: 停了，
3: 手机响了。
2: 你的手机啊？
3: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2: 坏了，牛头梗的。
3: 哎，你快接呀！
2: 接。
4: 喂。
2: 后边什么呀？
0: 真准啊！
2: 你走不了了。
3: 为什么？
2: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3: 必须等。
2: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3: 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
2: 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0: 那就是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2: 请赶紧走，儿子。
1: 你叫我什么？
2: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
3: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3: 啊，
1: 儿子。
2: 哎，对。
0: 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2: 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2: 兄弟啊， 你也是让母爷给耽误了。
1: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啊。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2: 不，这不合适。
1: 合适？
2: 不合适。
1: 合适。
2: 号小。咱们走。
1: 走。
3: 师傅。师傅。
2: 奥运表情包。
1: 好。
2: 你是来拼车的吧？
3: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2: 欢了，
3: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2: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3: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
2: 我们信任你。
3: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1: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任就是我穿的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4: 叫过好，
2: 我们出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信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与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联袂表演的。可以说这个作品呢，把讽刺的艺术发挥的是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2: 脑袋，
1: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您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就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3: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猫。
3: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3: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3: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3: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你上这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看看您来了。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3: 啊，坐下
1: 啊，坐下看
3: 啊。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4: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
1: 您好，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4: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1: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演。孙演抓住了。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1: 啊，
4: 叫鼻子。
1: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
4: 啊，
1: 坐那儿。
4: 啊，
1: 坐那儿。哎，我这个梦呢？
4: 啊，
1: 怎么又来一位？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您在这儿呢？
1: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1: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5: 啊，
1: 我不敢认了。
5: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5: 我是你耳朵
1: 啊。啊，我耳朵也来了。
5: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6: 您在这儿呢？
1: 啊，您还认识我吗？
6: 我，
3: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3: 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3: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1: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北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4: 向您的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2: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4: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啊，有这么些。听说什么了？
5: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5: 啊！您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5: 夜里3:30，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吗？不，
4: 不是
1: 啊！
3: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您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3: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3: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所以。
1: 啊，
4: 我呢，
5: 我呢，
4: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5: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4: 哎，忘恩负 业，
3: 过河拆桥，
2: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4: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4: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4: 哎，那您说说
1: 啊，
4: 谁的作用最大？
3: 谁是五官之首？
2: 谁该立头功？
3: 这头份奖金归谁？
1: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3: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3: 放肆，
2: 无理。
1: 哎，
3: 撑的，
1: 说话呢、啊、
4: 我可告诉你
1: 啊，
4: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4: 那全当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4: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4: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啊。
4: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4: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4: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4: 嘴也合上了
1: 啊，
4: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4: 哦，就让我鼻子一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4: 再者说了
1: 啊，
4: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4: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咋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4: 是不是？
1: 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4: 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4: 哎
1: 啊，
4: 有我这鼻子
1: 啊，
4: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人，
1: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4: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4: 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4: 您一饿了，
1: 嗯，
4: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
3: 回去吧，回去吧，
1: 我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
1: 哎，
4: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4: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1: 那我怎么提
4: 啊
1: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
4: 啊，
1: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啊，
4: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4: 哎，
1: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2: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啊，
2: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2: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
2: 对，
1: 对
2: 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哎，说这马季聪明。
2: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2: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1: 啊，
2: 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2: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你啊？
2: 就这样
1: 啊，
2: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2: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
1: 啊，
2: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2: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2: 是不是啊？
1: 哎，
4: 没关系没关系
2: 啊，
4: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2: 不
4: 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4: 哎
1: 啊，
4: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2: 不行了。啊，不是，您甭听，您就、
1: 啊、
2: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2: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2: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儿吗？
2: 就这么定了。
1: 怎么
2: 行？
1: 我的眼睛很重要。
2: 是不是？
4: 胡说。
1: 你怎么了又？
5: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5: 啊，嗯，说什么
1: 啊？
5: 眼睛重要
1: 啊？
5: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
5: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5: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5: 没我这耳朵
1: 啊，
5: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5: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5: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哇，
5: 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5: 对啊，
1: 啊，
5: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5: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对，你怎么说话你啊？
5: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5: 听报告、听讲课、
1: 啊、
5: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嘿嘿，
1: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5: 还不说这个了
1: 啊啊，
5: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5: 那当然啊，
1: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5: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 啊，
5: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5: 靠嘴说
1: 啊？
5: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5: 就是啊，
1: 啊，
5: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啊，
5: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5: 他说呀，
1: 啊啊，
5: 你小心点
1: 啊，
5: 我爱人在后边。
7: 相声，我第三者插足啊，相
5: 声。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5: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5: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5: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5: 一视同仁
1: 啊。
5: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5: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5: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5: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5: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5: 不买没关系
1: 啊。
5: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

0: 就上，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0: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0: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1: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多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0: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0: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1: 我拿哪儿说呀、
0: 啊？还是的，
1: 嗯，
0: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0: 你抽根烟，
1: 嗯，
0: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0: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0: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0: 你说个瞎话，
1: 哎，
0: 靠
1: 我。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0: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0: 孝兴评比会上
1: 啊，
0: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0: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0: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0: 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
1: 啊，
0: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0: 多新鲜呐！
1: 啊，
0: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我这。什么你都往出说了，
0: 我这嘴够有什么
1: 事儿？行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0: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不错、
0: 啊，
1: 我离不开您这嘴，
0: 重要
2: 了，不干了，哎、
3: 我要请踏金架了，
4: 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5: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5: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5: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4: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5: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4: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
4: 啊，
6: 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5: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子上了。
4: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我说什么了？
6: 对了，你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4: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6: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4: 啊，
5: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4: 受着吧，受着吧。
5: 哎、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啊？
5: 你抽烟的时候
4: 啊，
5: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4: 我打他废话
1: 啊！
4: 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5: 你收烟钱，
4: 啊、
5: 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6: 对对对对对
5: 对啊，
4: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6: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4: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对，
5: 全是。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4: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5: 我怎么了？
4: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真是的。
5: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5: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6: 哎，
1: 这是你的毛病。
4: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6: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4: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6: 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4: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
1: 哎。
0: 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
0: 哎，
1: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1: 啊？啊，是啊，
0: 啊，
1: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那不行，
1: 啊，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
0: 哎，
1: 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
5: 脑袋。

0: 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0: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啊，
0: 我得站最高峰。
1: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2: 脑袋，
1: 我哎，
2: 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嘛！
3: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0: 你们后边站吧，
2: 见我
1: 站。站住！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4: 回来，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鱼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祥话。
1: 你看您姓鱼，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
2: 对，
1: 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2: 对，选择
1: 很会挑。
2: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2: 那是我挑的吗？
1: 啊，
2: 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2: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2: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2: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挤得我胡说八道。
1: 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2: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2: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2: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
2: 嗯。
1: 琢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2: 是的。
1: 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2: 对的。
1: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2: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2: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2: 对，
1: 告诉你。
2: 在
1: 很久很久以前
2: 啊，
1: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2: 啊，
1: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2: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1: 得了，好好说。
2: 哎，
1: 过去原始社会
2: 啊，
1: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2: 对，
1: 对不对？
2: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1: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2: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1: 有电话吗？那时候
2: 没语言呢，
1: 不会说话吗？
2: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1: 打招呼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哎，
1: 比如说吧，你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2: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1: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2: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1: 没你，你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2: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1: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2: 胡子长后边啊，
1: 怎么办呢？你反正你忙着呢
2: 啊，
1: 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我得喊你啊。
2: 对呀、
1: 我喊你什么呀？
2: 喊我老于过来。
1: 会说话吗？
2: 对，不会说话。
1: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2: 那怎么办？
1: 你很简单嘛。我一看这谁呀、这叫你呢。
2: 哦，我就叫

0: 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1: 我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0: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1: 叫您河边喝水去。
0: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1: 有溜肉段吗？
0: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1: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0: 哦，那你说说这姓是？
1: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0: 叫我儿来着。
1: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不论谁一喊欧，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老猴一看，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0: 啊？
1: 老猴问了，
0: 问什么？
1: 欧，哎呀，欧，
0: 这又怎么回事？
1: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0: 我哪儿去了？
1: 小猴说了，
0: 这有什么意思？
1: 说于世德呀，
0: 啊，
1: 树杈上翻跟头的。
0: 我吃饱了撑的。
1: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0: 你啊，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1: 你明白吗？
0: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1: 哦，
0: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1: 对。
0: 从原始社会，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1: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
0: 啊。
1: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0: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1: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0: 啊、
1: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0: 是啊，
1: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0: 啊，
1: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0: 哦，
1: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咱们有个高英培，
0: 对，
1: 英培，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0: 哎，
1: 大家喜欢他，
0: 对，
1: 英培，姜昆。
0: 啊，
1: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0: 哎，
1: 好听。圣洁，
0: 施圣洁，
1: 施圣洁，比他们都好听。
0: 什么？
1: 胜过豪杰，
0: 嚯，
1: 好听。
0: 我这也不错。
1: 你，哎，
0: 于世德，
1: 你这就差点了。
0: 怎么了？
1: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可是，
1: 世德世代积德呀。改了吧，
0: 改吧，
1: 缺德吧。
0: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1: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0: 叫什么呀？
1: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0: 啊，
1: 叫什么？丽丽，
0: 好听
1: 啊。佳佳
0: 啊，我那小姑娘。
1: 微微，
0: 哎，
1: 平平，
0: 嘿，
1: 玲玲，
0: 啊，
1: 曼丽，
0: 哎，
1: 丽娜，
0: 哎，
1: 圆圆，多好听！你这都多
0: 好听！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兄弟。
1: 好听就说，旧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0: 是啊，
1: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0: 哦，
1: 就一个字儿，
0: 什么呀？
1: 是，
0: 是非的是，
1: 姓氏的是，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姓李的李氏，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0: 啊，
1: 欧氏、
0: 你这轰击呢？
1: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0: 什么？
1: 更没名字了
0: 啊！
1: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0: 对了，
1: 咱们俩人结婚了。
0: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1: 你眼睛长得秀气，
0: 你就行了吧你？
1: 就举这例子
0: 啊，
1: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0: 又多个姓，
1: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0: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1: 赵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1: 张王氏。
0: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1: 陶王氏。
0: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1: 魏朱氏。
0: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1: 郑和氏。
0: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1: 哎，齐马氏。
0: 有蹲裆氏没有？
1: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0: 那个
1: 孙猴氏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

0: 是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刘铭传当年因为行赏不公而告病还乡，可是就在刘铭传还乡不久，剿捻的战局一度陷入被动。因为战事紧急，朝廷啊下令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你得回来。嘿，这位刘铭传倒好，软磨硬泡，我就是不回。连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老上司出面劝说都不管用。后来呀，还是曾国藩想了个主意，说呀，朝廷你也甭找他，你呀不如嘉奖他，表彰，奖其勋谋而慰其劳苦。真是知人知心呐、这一句话就点破了。天语一句胜万句，加上这位刘铭传是吃软不吃硬，这招灵验了，果然销驾回任了。此后在对东捻军的作战中，这位刘麻子立下了赫赫战功。按道理来说，这回朝廷该好好嘉奖他了吧？哎呦，结果朝廷的封赏啊，太抠门了，才给了一个一等男爵，公侯伯子男，是一个很低的奖赏。刘铭传气不打一处来，请求上书开缺，什么意思？又撂挑子了。李鸿章写信接着劝他，不听，让他来谈，他也不来。李鸿章知道刘铭传的脾气，只好去找曾国藩请奏朝廷，让他卸甲归里。然而这个计划真赶不上变化快，朝廷刚准了刘铭传的假，不久天津教案发生了。前文书和您说过，此时七国的军舰云集大沽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鉴于局势危机，朝廷决定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不行，你还得回来，必须带兵备战。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了，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并授其专责奏事的特权。这个安排当然和李鸿章的宝剑分不开。李鸿章的用意啊，用此做铺垫，为他下一步出任陕西巡抚打基础。你不是想当封疆大吏吗？你呀，先督办陕西军务。可是这个刘麻子到了陕西之后， 他没听李鸿章的劝告，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这左宗棠是谁呀？大名鼎鼎的湘军领袖，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蛮脾气。湘淮虽然一家亲，但其实二者之间门户之见挺深的。我们前文和您讲过，巧了，这刘铭传和左宗棠啊是老冤家，当年在引龙河之战，两个人结下了怨恨，加上二人心高气傲，谁也瞧不起谁，所以刘铭传到了陕西没多长时间，就和左宗棠闹的是不可开交。刘铭传不是有专折奏事的特权吗？于是啊，他就私下向朝廷奏本，指责左宗棠不官兵，能战的少，不计须弭，进剿缓慢，说这些人呢，根本不好好打仗，左宗棠领导不力，手下官兵作战无能，照这样下去啊，叛匪不但不能及时消灭，没准啊还能生点意外，因为左宗棠手下的很多兵都是招来的降将。哎呦，左宗棠得知以后，这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你不告我吗？咱看谁告得过谁。左宗棠也上奏，打起了刘铭传的小报告，说刘铭传飞扬跋扈，自成一统，这个淮军厌战，延误战机。这俩人是你来我往，互相告状，眼看矛盾是越闹越大。上面又耍起了惯用手法。朝廷用什么手法呀？各打五十大板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啊？这各打五十大板不要紧，刘铭传又咽不下这口气了。怎么着？没错，他又撂挑子了。不久便以脑痛欲裂，坐卧难安为由，自解兵柄，养科田园。这一回啊，他不是假撂挑子，因为这一次刘铭传回乡的时间最长，有多久呢？前后长达十年。在这十年间，刘铭传是大兴土木，寄情山水，每天和人饮酒赋诗下棋，消遣时光。据地方文献记载，刘铭传的出生地原来在离刘老圩西北约六华里的四方影子，后来啊迁到了汉庄。这是哪里呢？是刘铭传最早创办团练扎寨的地方。刘铭传辞官回乡以后，由于家中妻妾多，人丁猛增，是难以安置，所以啊他在汉庄的西北角建起了新居，叫刘老圩，又在陆安的九宫山建了一处别墅，叫刘新圩。刘老圩这个地方是依山傍水，面对大前山，金河水穿流而过，它的圩基呢包括水面占地将近有百亩之多，而且四周是深壕高墙，还设有碉堡、炮台、吊桥，据说呀里面还有庭院、楼阁、花园、假山，是小桥、长廊、池塘、花木、仓库、米房、马房等等，规模浩大，盛极一时。这个圩内还修了一座六角亭，这个亭子是四面环水，石桥相通，专门用来放置西周的著名青铜器，叫国际紫白盘。这个青铜器哪来的呀？是刘麻子当年打下常州以后，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件宝物后来也成为刘家的传家宝。刘铭传解甲归田后，曾经写过两幅妙联，一联是十载河东，十载河西，眼前色相皆成幻，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另外一个联是这么写的：万户侯，何足道哉？听钟鼓数声，唤醒四方名利客。 三声曰：“信非虚也。”解蒲团一块，即将七尺水云深。你还别说，这两副联写的还挺好，从诗联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和他大兴土木寄情田园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位刘铭传已经看破红尘，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可实则不然，刘铭传向来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心雄万丈，志存高远。虽然刘麻子出身布衣，起于行伍，与科举无缘，但书他读的可不少。据史料记载，这位刘铭传少读书，喜其略，诸如医药人奇、詹后堪舆、五行之书无不涉猎，尤好兵家言。所以说呀，这个刘铭传所学甚博，而且特别爱看兵书，并且还擅长于诗文，著有《大前山防诗抄》，曾国藩还为他这本专著做了序，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如同其用兵横力杰出，不主故常。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刘铭传虽然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但是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报国之志、家国情怀深入骨髓，渗于血脉。他曾经慨叹：“生不觉，死不是，非夫也。”什么意思呢？生不封爵，死不家世，不能算是大丈夫。所以话说回来，像刘铭传这样胸怀远大抱负之人，又岂会看破红尘，把国事置之度外呢？更何况在那兵荒马乱之时。其实在赋闲期间，这位刘铭传呢一点都没闲着，他呀买了很多西方的报纸和译作，也就是翻译过来的作品。这十年间，他认真阅读中国史籍，叫《静言中外得失》，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而且刘铭传的座上宾都是一些思想开放、心怀忧患高涛之士。都谁呢？比如吴汝伦、马其昶、薛福成、陈宝琛、徐润等等这些个人物啊，一个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因为那段时间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国家并不安宁，每每谈起敌国外患，这位刘铭传感到匹夫有责，大志难伸。每当酒酣耳热之际，按耐不住，情绪激愤昂扬。据说有一次宴会呀，刘铭传是拍案而起：“公当时之中国不变西法，把科举或六部立案，速开学校，以吸收一力人才，不出十年，势不可为矣。”什么意思呀？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中国不变法，不速开学校，翻译西方的书来奖励人才，不出十年，这国家呀肯定没法办了。其实刘铭传回乡以后，李鸿章也没忘掉自己的这个老部下，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并且李鸿章写信劝他：“莫效信陵君以醇酒妇人自乐，而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福气而增定力。”李鸿章还说：“像你刘铭传这样的人，绝不会终老山林，总有一天会报效国家，不如集此闲暇，陶融根气，后十数年之世界终赖扶持。”什么意思呀？就是将危必祸，你呀好好学习，有一天总会报效国家。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话说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后，西北边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际，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便向朝廷保荐刘铭传再次出山。这刘铭传一到北京啊，放了一炮。我们前文书跟您说过，他放了哪一炮啊？他奏了一道折子，叫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个折子呀，立刻捅了马蜂窝，引起了轩然大波。不知您还记得否，当时的朝廷是坚决不让建铁路，所以他的奏折被否了。刘铭传呢，心里窝了一肚子火，既失望又气愤，怎么办？屁股一拍，又打道回府，过自己的隐居生活去了。按现在的话来说，这位刘大帅呀，任性到家了。这次铁路论战的失败，让刘麻子复出遭到了挫折。不过，这一次和以往不同，以往刘麻子闹事撂挑子，都是率性而为，恃强逞能，而这一次上奏，事先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谋划的。因为经过近10年的隐居读书、静观广思，刘铭传今天已经变得成熟许多了。进京之前，他途经天津，首先拜谒了李鸿章，在那里停留了6天之久。在这6天里，刘铭传和李鸿章交换对伊犁备战形势的看法。两人一致认为，新疆路途遥远，要想巩固边陲，必须修铁路不可。但他们都清楚，修铁路是个烫手的山芋，碰不得。李鸿章问：“君敢言否？”“
4: 敢。”“
3: 败之如何？”“
4: 归。”“
3: 什么意思呀？”李鸿章问：“你敢跟朝廷说这个修铁路的事儿吗？”“
5: 敢呢。”“
3: 那说了没成怎么办呢？”“
5: 嗨，大不了接着回家呗。”
3: 李鸿章颇为感佩：“
4: 真丈夫也。”
3: 这哥俩商量好了，为了办好这件事，李鸿章召来了心腹，帮助刘铭传起草奏折。应该说，这份奏折并非刘铭传一人所为，而是由李鸿章和部分淮系干部共同谋划的集体产物。这件事后，李鸿章在给张佩伦的信中说，此事自己想说而未敢说，而醒三呢，也就是刘铭传，幸与吾党发其端，若自己不趁时呼应，那便是富国富有富平生。也就是说呀，这次呢，醒三和我们的这一派系呀，把修铁路这事儿说了，他们都上奏了，如果我不及时的呼应，那真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更对不起我这一生的抱负。这也表明李鸿章和刘铭传之间当时一定有某种约定。这一次也就是1880年刘铭传返乡，一待呀也不短， 又待了四年。纵观刘铭传一生，从平武史至主台止，共五进五退，18次上书起归。什么意思呢？从平定了太平军和剿捻以后，直到最后他到台湾做一方的封疆大吏，一共有18次解甲归田。这些呢，各自有各自的理由，但主要是他的个性不太符合官场的规矩。官场讲究的是忍，而刘铭传果敢勇武，争强好胜，加上这个人是个大老粗，直率，缺乏度量，而且好意气用事，缺乏耐性，因此在仕途上屡屡受挫，也在情理之中。李鸿章曾经多次劝他，甚至严厉批评他，但是啊，这秉性难改，如果不是当时局势使然，很有可能这刘铭传一辈子都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中法战争前后，形势所迫，朝廷没有办法了，因为啊，这打仗得需要统兵的将领啊，没什么人能用，迫不得已，还是叫刘铭传吧。尽管他身上毛病多，虽然他赋闲已经3年多了，但是他身在田园，心系社稷，看着沙俄蠢蠢欲动，日本图谋不轨，而当局者不思自强，畏难苟安，他是心焦如焚，悲愤难抑。中法争端发生后，刘铭传密切关注局势，常常是半夜惊醒，立于床下，目裂而泣下，恨自己报国无门。1884年春天，中法战争的关键时刻，朝廷启用刘铭传的谕旨终于下达了。此时刘铭传正在杭州小住，此次赴杭是受淮军的老同事、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章之邀。根据刘公铭传年谱初稿记载，在杭州期间，这两位老战友是诗酒往来，谈及国事，这二位都感到国家的海防薄弱，实在令人担忧啊。刘秉章认为法国军舰大举集结，已经严重威胁了东南沿海的安危，如果这军舰沿海北上，直接威胁京师的话，1860年火烧圆明园之惨剧有可能重演呢。刘铭传表示赞同，但刘铭传最担心的是台湾也有危险，因为法国人公开叫嚣要夺取台湾，居地为治，而当局历来对台湾的重视不够，因为台湾的防卫设施太陈旧，太落后，这武器和兵力也严重不足，如果法国人真进攻台湾的话，危殆万分呢。

0: 尽管如此，刘铭传仍表示，倘若朝廷委以重任，我愿意渡海赴台，不惜肝脑涂地，为国效力。刘秉章对于刘铭传的胆识是极表钦佩，他说，如果醒三前往台湾，我将在浙江与之呼应，共同御敌。1884年5月20日，就在刘铭传逗留杭州期间，这道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封疆大吏的谕旨到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说1884年5月20日，就在刘铭传逗留在杭州和刘秉章一起喝酒聊天的过程中，朝廷任命他当台湾巡抚的谕旨传来了。这道任命来得似乎有些突然，但是也并不令人意外。关于启用刘铭传，早在一年前朝廷就有过考虑，而且还征求过李鸿章的意见。1883年5月24日就有过这么一道诏书，意思是说，眼下云南和广东的兵力不足，能不能让刘铭传出来招募一些兵勇作为后路援军。李鸿章接旨以后，认为这是保荐刘铭传出山的大好时机啊，因为刘铭传毕竟赋闲在家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但是对于朝廷的安排，他认为无法达到刘铭传的期望，因此他建议朝廷让刘铭传独当一面，即边防重任。言下之意啊，让刘铭传出来可以，出来呢，怎么也得给他个封疆大吏看看。李鸿章当时的回奏是这样的，说刘铭传智略有干，卓越督将，从前剿办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揪心史事失误，见机敏捷，才识过人，若令独挡一面，即边防重任与操纵控御机翼，必能挫制愈加，其威望亦可使人慑服。这个报告虽然后来没被朝廷采纳，但是为一年后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认为这项任命仅仅是淮军推动的结果，其实不尽然。因为出面保荐刘铭传的，除了跟他关系比较好的老上司李鸿章外，还有军机大臣严敬明，以及一向和淮军不和的张之洞以及曾国荃。为什么呢？张之洞的奏折上这么写，欲激励明军，唯有用刘铭传，该提督战略素优，闻其羡慕文职，尽人皆知，假予以文职，视为帮办金防，必能感愤图报。而且啊，这张之洞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咱们朝廷得迎合刘铭传，让其由武转文，委以重任。前文书和您说过，清朝从来是重文轻武。再来看看曾国荃，那是湘派的大佬啊。他的哥哥曾国藩死后，曾国荃和左宗棠就变成了湘系的代表人物。虽然台湾一向是湘系的势力范畴，但是这时的曾国荃也放下了派别之见，出面举荐刘铭传。由此可见，这一次刘铭传出山可谓是众望所归。话说1884年6月12日，刘铭传奉诏北上，日夜兼程赶赴天津。在天津，他拜见了老上司李鸿章，两人一起讨论了局势，

0: 及对刘铭传的安排。李鸿章对刘铭传说，这台湾孤悬海外，战备薄弱，此去风险难测，无意让你留在天津帮办北洋海军事务，不知意下如何？李鸿章当然是好意，没想到刘铭传是婉言相谢。他说，
1: 大丈夫为国捐躯，马革裹尸，岂能为一己私欲比害取利？
0: 言下之意啊，我刘铭传不顾个人安危，我宁愿冒险去台湾，我也不贪图在天津的享乐。这么一来，李鸿章见刘铭传是决心已定，而且当时的局势，台湾的确需要一个得力的干将去独挡一面，担起防卫的重任，所以李鸿章就同意了刘铭传的请求。几天后，刘铭传进京，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刘铭传面呈尊酬海防讲求五倍折，这份奏折详细分析了局势，而且陈述了他自己对战局的见解，制定了台湾防卫的具体方案。慈禧太后看罢，不错，看得出来，这刘铭传早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在京城期间，刘铭传还和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见了面。这个人是谁呀？左宗棠。您说了，这军机大臣怎么不可思议吗？记得前文书跟您讲过，这刘铭传和左宗棠啊，那是老冤家。左宗棠在中法战争打响后内调军机处，在大敌当前之际，这两位昔日的对头，也就是老冤家，表示要摒弃前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和衷共济，一致对外。值得一提，这个左宗棠表示，刘铭传你放心的去，驻台的湘军官兵一定会听从你的指挥。所以这让刘铭传是深受感动。话说这年的6月26日，也就是观音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朝廷正式发表委任，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此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原文很简单，谕云：遣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为节制，钦此。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这一刻，历史终于选择了刘铭传。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任命一下达，1884年7月10日，刘铭传带着随身亲兵数百人从天津出发，赶往上海。因为朝廷让刘铭传10日内到任，这个任务对于刘铭传来说并不轻松。现在来说，坐个飞机很快就能到，但那个年代不但交通不发达，还有着一点特殊的历史背景， 怎么回事呢？早在刘铭传任命颁布两天后，上海的申报一字不差地把这份谕旨刊登了，所以刘铭传主台的消息立刻传扬开来啊。当时上海的气氛相当紧张，因为就在刘铭传前往上海的前几天，法国那位新任公使巴德诺和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孤拔先后到达上海。这巴德诺一到上海，就以强硬的姿态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政府批准当初签订的里弗协定，撤退驻越南北齐的军队，并且要赔偿法国2亿5000万法郎，限期一周答复，否则法国将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作为抵押品。太不讲道理了，但在那个年代，武力真的就是硬道理。而且为了向清政府施压，巴德诺和这个孤拔将军一起公开接见中外访员，大肆宣扬自己的武力。有的访员就问呢，这法兰西帝国下一步将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局面呢？巴德诺毫不掩饰地回答，据地为治，我们目标就锁定好了，台湾基隆。您听听这强盗，太不讲理了吧。我是要抢你们家，声明告诉你，我先抢卧室，而且还告诉你这卧室很好抢，路线我都找好了。当时他们就声称，法军取基隆如探囊取物，垂手可得，而基隆也将成为法国舰队北上必不可少的补给和中转站。这孤拔在采访的时候啊，同样不可一世，他对那些采访的人说，我们舰队战无不胜，火力强大，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巡洋舰和炮舰等等。什么意思？这种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实力公然抖楞出来说，哎呦，这可在战争中不多见。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法国太不拿中国当回事了，蔑视对手到了极点。的确，当时的法国有骄傲的资本，在国际上它是世界第二海军强国，拥有各种重型舰船上百艘，总吨位达50万吨。那么这一次投入中国海域的海军编队就达到了20-30艘之多。可相比之下，清政府的海军力量太寒酸了。当时北洋水师还未成军，南洋水师拥有的船只不仅数量少、吨位小，而且装备陈旧，这种力量对比啊，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军队力量根本就不屑一顾。面对法国的咄咄逼人，清政府一边加紧备战，一边委任曾国荃为钦差大臣，树立两江总督，前往上海与巴德诺重新谈判。就在曾国荃还没到上海之前，刘铭传先到了，他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各方关注，舆论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这位淮军名将刘铭传身经百战，堪当重任。所以当时的上海媒体啊，包括英美和日本的记者都认为，能够在台湾1-1的和法国军队打平手的，在中国就只有刘铭传将军和他手下的淮军。可是对于这种评述啊，法国那位孤拔将军不以为然。作为一个法国名将，这个孤拔呀一向自视甚高，虽然表面上没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但暗中却重视有加。这刘铭传到达上海后，孤拔下令让人是密切监视，而且千方百计地打探刘铭传的行踪，甚至制定了在海上截杀刘铭传的秘密计划。

0: 渡台的军事统帅。到达上海，刘铭传既没有高调抗法式慷慨陈词，也没有抹兵立马做军事上的准备。相反，刘铭传整天在公馆里喝酒宴请宾朋，以诗会友，逍遥自在，丝毫看不出半点将渡台的迹象。那有些人就问他了，说刘将军何时赴台呢？
1: 我得等曾帅到达，视谈判的进展而定，谈好了就不用去了。
0: 那有人又问，这台湾防备怎么办呢？刘铭传打起了太极拳，说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比较过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谈判很有信心。
1: 事后人们才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苦肉计，这真是假戏真做呀。
0: 所谓谈判副使，只是清廷和刘铭传共同使出的一个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果然，就在外界被假象蒙蔽之时，7月14日，也就是刘铭传抵达上海的第三天，在毫无征兆之下，他突然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艘外国商船海燕号，连夜驶往台湾。据说登船前，刘铭传还在参加曾国荃宴请巴德诺的酒宴，和出席宴会的中外宾客是举杯换盏，谈笑风生。然而宴会一结束，刘铭传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直奔码头，和他同行的还有他在天津带来的134名旧部，以及300多名从家乡临时招聘的铁匠营子弟兵，外加一些枪炮弹药。这些人员和物资在临行前都是悄悄地登船和装上船，而外界同样毫无察觉，可见行动非常隐秘。有史料是这样记载的：事业大风雨，公乃微服乘小艇登他舰急行，也就是暴风骤雨的一个大晚上，这个刘铭传穿着便服，化妆好了，坐着小快艇登上了大舰船。等到法国人知道消息，为时已晚，想拦截人早走了。两天后，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顺利抵达台湾，比朝廷限定的时间提前了4天。而此时距离法国人进攻仅剩下21天了。可是这短暂而宝贵的21天，就是刘铭传备战保卫台湾的全部时间。刘铭传渡台是从基隆港登陆的，一上岸他就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查看炮台和守备情况。来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防务薄弱，所以刘铭传有心理准备。可到实地一看，天哪，让刘铭传是大吃一惊。按道理来说，基隆不小啊，是台湾的三大出海口之一，可如此要塞居然只有5门炮，而且炮台仅当一面，且势不可支。炮台和工事的修筑是粗制滥造，不合法度，根本无法作战。所以刘铭传立刻下令整改，把他从上海带来的前门炮10门、后门炮20门、水雷数十门以及毛瑟枪等装备，用来增补炮台的防御力量。同时，刘铭传对不合要求的炮台和工事下令重新修筑加固，而且派人督办，不得丝毫马虎。速度很快，4天之后，基隆之事稍有头绪，刘铭传立刻移驻台北府城，考察形势，紧急布置
1: 全台防务。

0: 当时的台北府城非常落后，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的台北啊，城里面到处还都是田地呢，连像样的房屋都不多，道路也不通。所以刘铭传刚刚到台北，只能临时借用淡水县的县衙办公，居住条件啊，据说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原文是这么记载的：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容膝。这住的呀，不仅是稻草房，而且太小了，办公生活条件差，倒在其次。让刘铭传闹心的是什么呢？大战在即，这台湾的守备状况太差了。晚清高层对台湾的重要性历来认识不足。明清之际，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了台湾，后来台湾归于清朝版图，此后开府设置，隶属于福建省管辖。不过中央高层对于台湾的重视程度那个时候明显不够，甚至啊，康熙皇帝一度认为这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加上台湾孤悬海外，远隔重洋，交通阻隔，管理不便，与大陆各省相比，台湾一直处于落后的蛮荒状态。是什么情况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呢？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所以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个台湾的战略地位不能小视。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就上奏说，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关系非清。事实也是如此。虽然看上去台湾是一座孤岛，但它北连吴会，南接越桥，虽弹丸一府而控制口洋，近则为江浙粤闽之保障，远则为燕齐辽口之应援，南北万里，滋其扼要。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虽然中央对台的兵力和防务投入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和实际的防务需求相差太远了。乃至中法战争发生了，清朝朝廷中央才方感切肤之痛，甚为台湾的安危忧虑，可此时后悔晚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说刘铭传到达台湾后，经过一番巡查，发现台湾的防务问题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海防以船为命，无失船即无海防。可台湾四边环海，澎湖隔海相望，刘铭传发现除了四艘年久失修的运煤船，其他的连条像样的轮船都没有。所谓有海无防，称哉斯言。就连刘铭传这样堂堂的巡抚级大员赴台上任，都得租用外国人的轮船，还要掩人耳目，微服前行，这窘迫之状可见一斑。除了海防薄弱，军队的状况同样糟糕。沈葆桢督台时，全台兵力约有18营，中法开战前增到了40营，大约20000多人。虽然人不少，但是兵华将滩，营务废弛，部队上下是暮气日深，尤其贪腐成风，吃空额的情况普遍存在。 所谓虚名控讹，习为固常。俗话说兵贵在练，可台湾守军的训练形同虚设，顶替之弊随处可见。据说啊，操者十不二三，不操者十居八九，连出操的人都没有了。再者，这个部队装备落后，武器杂乱，有的枪炮啊是花重金买的，随意丢弃，缺乏保养，根本都不爱惜，所以枪机磨损，雨雾侵蚀，是锈迹斑斑。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又是常年多雨，所以有的枪根本打不响，有的打响了他也打不准。所谓枪马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地。这就是当初的记载啊。更为严重的是，台湾乃烟瘴之地，染烟勇丁击打半数以上，抽大烟的人太多了，部队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抽大烟，战斗力明显下降。如此现状让刘铭传难以容忍。有一次，刘铭传用责备的口气问台湾兵备道刘敖：这些年你都做了什么？嘿，这位刘备道不以为然：这台湾不比大陆，吾已尽所能。这样混账的回答简直就是搪塞。其实这位刘将军呢，出身湘系，还是左宗棠的老部下，资历较深。在刘铭传赴台之前，他是台湾守军的最高长官，而且已经被保荐到军机处存记。换句话说，这已经准备提拔了。现在刘铭传来了，压了自己一头，刘敖当然不乐意。况且淮军湘军不和由来已久，所以他心里颇有抵触。可是这样的回答刘铭传很不满意。在刘大帅看来，台湾军务薄弱，纵有千万条理由，作为兵备道的刘敖，你难辞其咎。尤其是遂米饷百数十万，不闻够一粒精力枪炮以备军防，实不应该。这一年朝廷给你拨了这么多钱，你却根本就没有买军备。大敌当前，但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所以刘铭传呢，生气是生气，只能按下不满，以团结为重。可是他改变这个状况啊，刘铭传就要求刘敖：你率全部守军限期整顿，严肃军纪，必须给我严格管理，而且讲求操练，积极备战。这刘敖根本不听。为什么？刘敖是湘军的老官僚，自是由左相撑腰，我是左宗棠的人，左大人现在在军机处呢，所以他根本没把刘铭传放在眼里。很快这两个人呢，又在战术和布防上发生了分歧。先说说这个刘敖，他出任台湾兵备道是1881年，当时台湾的驻军大约有35营16500人。鉴于台湾的地域广阔，不方便布置，所以啊，刘敖就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台南，他本人也住在台南，因此台湾重南轻北的格局就由此形成了。到中法开战时，台湾全部40营兵力，在台南的驻军占了31营，台北呢，就剩下9营驻军了，这相差很大，所以极不合理。刘铭传赴台后，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综合分析，认为台湾的防御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因为基隆几个重要的港口都在北边，尤其是这个基隆和护卫两个港口，是法国军队本来就要摄取的主要目标，怎么能放弃他们呢？所以刘铭传说： 纵计全台防务，台南以澎湖为所食，台北以基隆为咽喉。全台的防务啊，应该以北部的几个港口为重。虽然台南也很重要，但是一旦台北失，则台南不可守。眼下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需拓之，咱们得好好调整一下。所以刘铭传不顾刘敖的反对，立刻抽调兵力开赴台北增防，并对全台守军重新布局。他把台湾全境划成了几个防区，把全部兵力的一半调往北部。而且刘铭传在基隆、护卫和台湾以北的战略要地大量的修筑炮台工事，而且他是广泛发动招募民团，以基隆、护卫这两个出海口为重点，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防御体系。这真是一代名将啊。刘铭传的决策显然非常正确，而且这位刘麻子刘大帅说干就干，意志坚定，看准的事儿，我雷厉风行，大刀阔斧。21天，时间是短了点，但对于刘铭传来说相当宝贵。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刘铭传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面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人的耐心陪伴和照护至关重要。患者出现忘事、重复提问、情绪急躁、迷路多疑等表现，都是疾病导致的，并非故意任性。家属不要指责，不要训斥，多给予包容、陪伴和沟通。还要注意家里物品要固定摆放，生活作息要规律，这样可以帮助患者建立安全感。外出尽量有人陪同，做好防走失措施，多一份理解和关爱，让患者体面安心的生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看完病拿了药就走，忽略了最关键的一步，用药咨询。特别是开始吃一种新药的时候，搞清楚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对用药

要安全至关重要。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问医生或者医师，这个药是空腹吃、饭前吃、饭后吃还是睡前吃，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多少，几种药一起吃的话要不要间隔时间，有没有什么相互作用，可能会出现哪些副作用，怎么应对，用药期间饮食和生活上有什么禁忌，把这些都问清楚了，才能吃得更安心，更安全。

吃新鲜食物，尤其是绿叶蔬菜、水果和新鲜的肉类，尽量少吃熏、腌、酱、烤、炸这些过度加工的食品，能不吃就不吃，给肝脏减减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

0: 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老道把眼睛睁开了，无量佛，你可知杨景、杨彦昭？不错，正是本帅。仙长怎么称呼呢？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那老恩师金碧峰，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哦，金碧峰，六郎听说过。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
3: 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顺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
2: 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无量天尊，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
3: 这三个月。
2: 哦，颜荣暗乐，我摆了三年，他三个月就打开，你要打不开怎么办？打不开愿交降书。
3: 好，请你观阵吧。
2: 说完，这妖道领着小老道呼噜呼噜往回走，都进阵了。随后杨六郎也到了，来到山前立马观瞧。再看眼前九个山头连在一块，是九个山口，高挑无数的大旗，什么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里边雾气昭昭，也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突然打里边飞出一支箭，直奔杨景射来，杨六郎也看见了，一扭头想躲这支箭，哪知道箭到眼前，噗，放出一种毒气来，怪味直钻鼻孔。杨景闻上心里就觉得糊涂，往后一仰，就倒在了马背上。他一倒下，两只脚带着凳就支起来了，战马呢是马脖凳。他这一支起来，身子稍微坑斜着一点儿，所以右脚稍重一些，马的皮条子噔噔的，战马以为带凳是没声往回就跑。这匹马跑的这个快呀，一下子就撩出了十几里地，正遇上岳胜和杨歇。两人一看杨六郎倒在马背上，人事不知，吓坏了，想带住这匹伯龙驹，带不住了，因为六郎的脚在马凳里撅起来了，马的凳绳啊带得蹦蹦啊，故此这匹马是拼命的跑。没办法，两人在后边保护着，也往回去，一口气跑回雁门关，直到帅府，这匹马才站住不走了。岳胜、杨歇跳下马来，冲着里边喊，谁在里边呢？快出来几个人！军卒出来接战马，岳胜周起杨六郎，杨歇背着来到了寝帐，把六郎放在床上。再看杨景，两眼闭得噔噔的，昏迷不醒，脸色发青，顺着嘴角流白沫子，呼之不应，唤之不醒。可把这哥俩吓坏了，叫人去请老太君。
4: 太君到里边一看儿子这样，吓坏了，叫先生来给调治吧。先生给看看脉，说这是中毒了，不知道什么毒气熏的，我们不敢下药，因为不知道怎么中的毒，下错药性命难保。老太君又问岳胜六郎是怎么中的毒，岳胜就把六郎去观阵的事儿里边射出箭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也弄不清，射的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孟良交战听说元帅病了都来了，一看杨景这个样，咧开大嘴哭了。老太君守在儿子身边看着，这可得怎么办？几个大夫看完之后扭扭头都走了，都害怕，要给治死了不如不治。天色已经到了掌灯时候了，谁也没吃饭，都看着着急，六郎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儿，守营的军卒进来报信儿：太君，营外来个道长，说叫任道安要见杨元帅。佘太君一听心中大喜，哦，任道安我知道了，是杨景的师傅啊，当初英州被困之时，多亏任道安赠送六郎的兵书牛阵全书，没有那本书怎么能想起百忙牛阵，他来我儿子有救了。老太君亲自迎接，把任道安接进书房。老太君说：仙长，当初在英州多亏您赠给杨锦兵书摆了忙牛阵，今天你来得太好了，我六儿有病了，找先生看都没法治，求仙长您给瞧瞧。任道安高诵道号：无量天尊，贫道知道了，我云游来到雁门关，听城中百姓纷纷议论，说是六郎遇难，故此到这瞧瞧。那太好了。说完把任道安领到了寝房。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实在可恶。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这药我也会抓，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岳胜说：什么药引子？难道说是龙肝凤髓？你要说出名来我们就能弄来。哎，虽然不是龙肝凤髓，但是这个东西比那还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偏方治大病，草药气死名医，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嗨，你说说什么玩意儿吧，得用龙须凤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得用龙须凤访。太君说：何为龙须凤访呢？龙须就是皇上的胡须。太君摇摇头：这可难了， 难道叫万岁把胡子剪掉？那哪行啊？
2: 哎，用几根就可以，
4: 几根也不好说出口啊。八王的胡须可以不？
2: 可以，可以呀、啊。
4: 那好办，我派人送封信跟八王千岁说一说，求他给弄几根胡须来。可这凤发难道是娘娘的头发？
2: 不是，
4: 得是女皇上的头发。现在只有萧太后，她是北国的女皇上。据说萧太后头顶心有七根红发，这七根红发不用多，弄来三根就可治病。大家一听都愁了，连岳胜都不言语了。萧太后的头发上哪弄去啊？人家在幽州的皇宫里呢，幽州城外28道连营保护着幽州，谁去得了啊？老太君又不好说叫谁去，怎么办？到前边帅堂吧。连任道安都来到帅堂，大家商量怎么办。太君说：县长啊，有没有别的法救命呢？
2: 哎，别的都不行。
4: 我想宋营这么多大将能征惯战，难道就无人去到奉法？一听这话，众将把头都低下了。新的话，要说打仗行啊，盗法怎么盗啊？忽然下边有人搭话：任道长，我去。大家一瞧，正是二爷孟良。大伙都瞧不起他，新的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能盗奉法呀？就你那粗粗拉拉的。不过谁也不言语。老太君说：孟将军呐、去幽州盗奉法危险呐、你能行吗？
2: 嗨，这算个什么，像闹着玩一样。手到擒来，我去。
4: 你怎么到啊？
2: 我会说北国话，我装成北国人到幽州城，把萧太后的脑袋搬过来，咔嚓一斧子砍下，将人头拿回，你爱用多少根就用多少根呗。
4: 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你也见不着萧太后啊。
2: 嗨，到那见师做事，你放心，我准能弄来奉法给六哥治病就得了。
4: 老太君看看任道安，先生，你看他去行吗？
2: 任道安上下打量打量孟良，点了点头：行。
4: 那好，孟将军呐、你可保重啊。
2: 哎，没错，我走了啊。
5: 哎，等一等，
2: 哦，任道长。还有什么说的？
5: 杨景的病只能挺七天，
2: 过七天你把奉法弄来也没用了，可得速去速归呀、行了，我6天准回来。
4: 大家也说不清啊，这孟良有多大能耐。
2: 孟良临走没舍得把火葫芦带着，怕丢了，摘下来给焦赞了。老焦，我要死了葫芦就归你，我要回来你再还给我啊。我不需要，你快回来就得了。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带点干粮，出了营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幽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气儿也没歇，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的，顺着蹄子往下躺，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一眼望不到边。
4: 孟良这回可傻了，从马上跳下来，给马的肚带松了松，透了透鞍子，叫马凉快凉快，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心里琢磨：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没有桥，又没摆渡，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哎呀，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啊。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老太君着急，我不去谁去啊？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慢慢想招，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突然在河的上哨，下了一只小船，正冲他这边驶来。孟良高兴：哎，

0: 我坐船过去吧。他牵着马来到河边，哦，船家船家过来。使船的听见了，桨船划到岸边没下锚，问孟良，你要干什么呢？孟良一瞧，使船的有50多岁，头戴着草帽，身穿着青布的坎肩，青布裤子，高网裤腿，光着脚，挺瘦，脸上皱纹堆垒，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但是挺结实，两只眼神挺足。
1: 哦，我要过河。
0: 哼，我这是渔船不渡人，两国开兵打仗，萧太后有旨意，不许来回渡人。说完划船要走。
1: 哎，别走啊，
0: 大鱼啊，我到幽州有事儿，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
1: 废话，给钱也不渡，我多给还不行啊？
0: 哎呀，看你这人还挺好。行啊，那你上船吧，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船小带不过去。
1: 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呀，
0: 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
1: 行，我过去就行了。
0: 渔翁下锚搭票，孟良上了船，小船没奔对岸，而是逆流而上。孟良说，船家怎么不往对岸划呢？这是上哪儿去啊？
1: 我呀，先把你送到摆渡口，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
0: 孟良说，那可不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
1: 哎，我放了你有罪呀，叫萧太后知道，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
0: 嗨，他不能知道。
1: 哎，不行不行，
0: 老头，你是要送我忤逆呀，快把我送过去。
1: 我告诉你啊，你再啰嗦，
0: 不不，别说我要你老命。
1: 老人说，你喊什么？哎，你喊我不会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是中原的奸计，到幽州城到放法去，我还没报信呢。
0: 啊，孟良一听吓坏了，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这还到什么劲儿啊？
1: 我老家伙，我宰了你。说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举起来了。
0: 老头说，孟良，你敢行凶？
1: 你敢行凶我可喊了。
0: 一叫出孟良的名字，孟二爷更害怕了。
1: 哎，老头，你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呀？
0: 船家哈哈大笑，
1: 孟将军，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
0: 那你是谁？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在大宋朝吃粮当兵，在金刀令公杨继业标下听调。想当初金刀令公在两狼山被困，那阵儿就有我。
0: 哎，那一仗打的呀，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我也被人家给冲散了，后来就流落在北国。一打听啊，老令公也碰杯死了，我伤心呐，我就没回中原，在这儿待下了。
1: 这么多年呐，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
0: 还别说，我现在混得还挺好，在这一打鱼为生。萧太后爱吃新鲜鱼，3天我给送一次鱼，3天送一次，按节气给钱儿，嗨，也就够用了。
1: 老头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叫张错，叫顺嘴的都管我叫张错。
1: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
0: 今天早晨来了一僧一道，这两个人找我，那个老和尚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人过河，叫我给送过去，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还给我留封信。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刚才呀，嘿嘿，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过意啊，这信在这儿呢。说完掏出来给孟良。书中暗表，张驼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和尚是老杨五郎，名叫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令公是老大，

0: 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就离这个地方不远。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开始发愣，后来又乐了，他把信揣到兜里。
1: 哎，老哥哥，这回你渡我过河吧？
2: 但有一样啊，那连营怎么过呀？
0: 我这有腰牌，是萧太后给的，因为我经常送鱼，过连营不方便，就给了这么个腰牌。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你一举就好使。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
1: 哎，
0: 我那匹马怎么办？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太扎眼，叫他回营就得了。
1: 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他两下子，他自己又跑回去了。
0: 说着两个人到了岸边。
1: 孟将军啊，这么走可不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
0: 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送鱼，咱们两个有点亲戚。
1: 啥亲戚啊？
0: 你可别过意啊，你得给我当儿子。老孟把眼睛一瞪，
1: 你给我当儿子？
0: 哎，孟将军，这什么话呢？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怕什么呢？
1: 行，我就不爱当小辈儿，
0: 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张驼嘱咐再三，把鱼交给孟良，送他走了一里多路，孟良再背着鱼奔敌营。书要剪断，每过一处营，孟良把腰牌一现，没人阻拦，一直来到幽州城下。幽州城城门开着，门口有兵丁把守，出入的人盘查很紧，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很少有老百姓。孟良来到城门这，有人拦住。
1: 哎，干什么呢？送鱼的。
2: 怎么不认识你呢？
1: 头回来。
0: 谁叫你来的？
1: 张驼呀。
0: 张驼怎么没来呢？
1: 他病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儿子。
0: 什么？
1: 儿子。
0: 儿子，你看你那舌头。孟良不爱说这句话，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
1: 你叫什么名？
0: 孟良一想，我要报真名还不行，报什么呢？他叫张驼。
1: 哎，
0: 有了。
1: 叫张高。
0: 大伙儿一听乐了，他爹叫张驼，他叫张高。
1: 腰牌呢？
2: 在这儿呢。
0: 看完腰牌，
1: 行了，过来吧，把鱼放在里边，回去吧，一会儿算钱。
0: 把鱼往城门洞这一放，孟良败走。他一想，我就这么回去了，我白来了。我是进城找萧太后道奉法的，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他一扭头，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大伙扬着脖看告示。孟良呼啦想起来了，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写的准不准呢？
1: 我看看。
0: 他过来了，当兵的不让进。
1: 哎，我得快走啊，你看什么？你给我看看怕什么呢？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我瞧着再回去不行啊。哎，不行不行，别去。
0: 说着孟良就过来了，人挺多，围了好几层。孟良站在后边敲着脚往前看。孟良认的字儿不多，离得又远，看不明白。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一边吃一边看告示。孟良问：
2: 哎，那是什么？
0: 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以为问他吃什么呢，顺口答音：烧饼。孟良一听生气了：我说那上边是什么？那个人也没回头：芝麻。
1: 嗨，那黑的糊了。
0: 孟良照的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
1: 你怎么就这么吃呢？
0: 把这位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
1: 哎，你干什么打我？
0: 我问你上边写的什么，你打什么岔呢？当兵过来了：哎，张高张高，叫你快走你快走呢，你看 你还在这打人，不看在张婆的面上，非把你抓住不可。
1: 别忙啊，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
0: 啊。那是太后发的皇榜，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谁能认识此马并能降服，给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听明白没有啊？你没这份本事，走吧走吧。孟良一听乐了，二话没说，手分众人，哎，接瓜接瓜接瓜。他凑到前边，一伸手，刺啦，把黄榜给扯了。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哎，张哥，你怎么扯黄榜呢？
1: 哼，我能降马，
0: 真的？
1: 那还有假呀？
0: 你要降不了马，扯了黄榜，可掉头之罪呀！
1: 嗨，用你说呀？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我去给他降这匹马。
0: 那好，我领你去。说完，把他领到午门，告诉黄门官，黄门官往银安殿去送信儿。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年年纳贡，每年给大辽白银50000两。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哈密国没送，送来这匹马。跟萧太后说，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要是降不了，这银子不给了，反过来大辽我称臣，哈密我为君。萧太后点头答应了，她不能叫人给叫住啊，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了。韩昌等人没在朝里，都在天门镇呢，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萧太后发愁了，有大臣出主意贴黄榜，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今天孟良给扯了，黄门官往银安殿一报信儿，萧后高兴，传旨叫降马之人上来。孟良往里一走，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文东武西两厢站立，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看去只有40几岁，其实60多岁了，身体微胖，长得很似衬，白净面皮，一点儿也不像60岁的人，头戴翠凤的旗冠，身穿黄袍，手上戴着扳指，坐在龙书案的后边很压茶，身后是使女，长着日月龙凤伞。孟良往这一跪，见太后。萧太后一摆手，罢了。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
1: 我姓张，叫张高。
0: 站起讲话，谢太后。萧太后瞧了瞧，一看孟良大步包头，红脸膛，带点白癣，连鬓胡须，一身肥大的衣服，看去体格很壮。
3: 你家在哪儿住啊？
1: 水上。
0: 萧太后差点乐了，水上怎么住啊？
3: 啊，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
1: 我爹是打鱼的，以船为家。
3: 哦，你爹叫什么呢？
1: 张婆呀。
3: 哦，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婆吗？
1: 对。
3: 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
1: 哼，我是个逆子，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爱打架。我15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学点武艺，占山当贼了。我爹有病，叫人家捎个信儿，说是叫我回来看看，我来看我爹来了。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怕臭了，你送吧，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
0: 哦，萧太后挺乐，难得张婆有病还惦着哀家，好，
3: 赏他20两银子，给他买点东西。
1: 谢太后。
3: 听说你扯了黄榜，你能想马吗？
1: 差不多了，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还看过书，试试看吧。
3: 太好了，事成有赏。太后传旨，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时辰不大，哈密国的使臣到了。这个家伙很傲慢。太后，怎么样？可有识马之人？
4: 哼，你们少见多怪，一匹马大惊小怪的，别说是将官，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就可能将他降住。你把马拉来吧。
3: 是。就在迎安殿前5门以内大空的地方，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铁笼子底下是2个杠子，探出头来好留抬铁笼子的，里边就是那匹马。将铁笼子往殿前一放，萧太后在房檐这搭着座，张高啊，你瞧瞧去。众人都盯着孟良，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笼子近前，往里边一瞧，哟，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此马蹄之背高有8尺，头之尾长有丈2，头上有角，肚下有鳞，脑袋特别大，长得像狮子一样，毛也长，浑身的毛是白色的，长得非常干净，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长得黑毛特别清楚，二目如灯，一声长鸣，龙吟虎啸。孟良一看，暗暗的竖大拇指啊，好马！孟二爷想宝马，才要巧道奉法。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孟良为给六郎治病，上北国到奉法，正巧哈密国的使臣送匹野马，以此堵输赢。孟良扯黄榜给人家降野马。孟良看完这匹马之后，和萧太后说：“我知道这匹马叫什么，不过我不能说。”太后说：“那是为什么呢？”太后：“您是明白人，请讲。我要说东，那哈密国的使臣要说西，怎么办呢？我说南，他说北；我说对了，他愣说不对。”那会没法啊，这么办，您呐，准备2张纸，我们2个在纸上把马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往您的面前一放，要是写的一样，就算我说对了，写的2呢，算我错，怎么样？太后一听乐了，张高还真有韬略，回身和哈密国的使臣说，那你写吧。使臣点头答应，两人背靠背了，开始写马的名字。孟良歪歪咧咧的将马的名字写完了，然后往太后面前一放，打开一对，写的一样，这匹马叫一字板类玉麒麟。一字指的那条黑线，就是黑毛。板类呢，说是板类，其实那板类马能回身吗？就说明筋骨壮，力气大。玉麒麟的马脑袋和一般的马不一样，所以叫麒麟，因为白色的叫玉麒麟。哈密国的使者点头，对，可知此马的出处吗？这是匹野马，克马落在深山，和大野兽交配，生下一字板类玉麒麟，这个东西非常生性，等它长大了，把母马给咬死了。不过这是匹宝马良驹，它的脚程非常快，日走1000不黑，夜走800不明，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过海跨江，腾云驾雾。我说的对不对？使臣点头，算你说对了。那个说了，孟良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呢？
6: 他没这能耐，他兜里不是有封信吗？那信上写的，老道正道全赠给孟良火葫芦之后也不放心呢，怕孟良不学好，所以在暗中观察，跟了好几个月呀。你看孟良，别看胡大海摔的，犯法的不做，是正人。郑道全点头赞成。正赶上北郭摆天门阵，郑道全也知道了，他想暗中呢帮宋营的忙，也想成全自己的外甥孟良出人头地，故此他上北国了去了一趟，偏巧在幽州城的城门洞有个布告，就是降马的这件事儿。郑道全半夜偷偷的看了这匹马，认出之后心里有数，他想到宋营告诉杨锦去，偏巧就看见孟良单人离开营盘奔幽州城。郑道全暗中瞧着，等他偷偷地打听，方知杨六郎有病，孟良到访，心想你这小子傻呀，幽州城那么好进呢，那条河你都过不去，我帮帮你忙吧。他找老杨五郎杨继康，叫他找张驼，两人跟船家说明白，放孟良过去，又留下一封信，信上就写降马的事儿，马的名字出产地全写清楚了。孟良在树林歇着的时候，郑道全杨继康就把事儿都办好了。孟良在一道上尽背这几句话，那还记不住啊，所以今天他把事儿说得很清楚。哈密国的使者说，你把名儿叫出来了，出产地点也叫出来不算，你得把他降服了。当初我们降这匹马的时候死了20多人，你要能降住我们认输。太后说，张高啊，能降则降，不行便勉强，千万别把命搭上。孟良心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呗。他撸胳膊往袖子，回身告诉，哎，这个马可别在这放啊，在这放你们这伙人都活不了了，找个空地方没人的地方。太后说好，将这马拉到城外，到了一块空旷的地带，萧太后也来了，找了个山坡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张高啊，可要注意啊，我知道了，没事儿。哈密国的使臣也知道害怕呀，躲得远远瞧着。孟良来到了铁笼子近前，他刚往铁笼子一站，一字板的玉麒麟就看见了，隔着栏杆愣往上扑啊，比老虎都凶。孟良往旁一闪，瞧了瞧，那有小铁门锁着，要来钥匙将锁都捅开，了掉一去，把小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给开开了。这匹马一看开门了，嗷的一声就窜出来了，这是匹野马呀，愣把它关在这里都憋坏了，一看开门了，呜一下就冲去。这个东西要是跑远了没个抓呀，进深山就没个找。孟良在旁边瞧着呢，马晃一钻，孟良也真虎啊，一伸手砰把马尾巴给拽住了。因为这个马呀没有鞍颤交环，没地方抓，得铲骑，一般铲骑马都危险，何况是野马呢？他这一抓，马往前一蹬就秃噜了。这马一回头就瞧见孟良了，照着孟良吭就是一口，把孟良吓得蹭窜出老远。心的话，一合这马还在吃人呢，一下子扑空了，这匹马磨的就撩出去了。孟良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跑了我也算输啊，撒腿如飞，招招招招招就追呀。孟良别看不会降马，有力气有胆子，那胆子晒干了能有窝窝大，不怕死啊。一看马往前一跑，他撒脚如飞，招招招招招招招追上去，眼看到了面前，这匹马也发现有人了，一摸过头来，咚的一下子奔孟良撞来了。孟良噌的一闪身，马撞空了，他净身一哈身，孟良往前一地震，伸手砰抓住了马鬃。因为这匹马是野马，马鬃特别长，都搭了马肚那块，再手啪啪绕两圈，分一身上马。玉麒麟一看有人骑他，更不干了，咻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抬，腾空而起。孟良没坐稳，被他扑通给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周围人都吓坏了，合计非把这张高摔死不可。孟良的胳膊腿全摔破了，但是 为了取凤法给我六哥治病，死我都认了。起来吧，哼！

0: 走了，前蹄在地下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乱刨乱蹦的。孟良把眼睛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这待了。折腾半天，孟良也没下去。这匹马可急喽，四蹄蹬开，翻起两掌，蹄跳跑跑，像腾云驾雾这一样就跑喽。跑也太快，逢沟过沟，逢山涧跳山涧，就觉得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往后直倒啊！孟良也不敢看，心的话：你上哪我跟你上哪去，我是认了。也不知道跑多长时间，这匹马连气带累，浑身全是汗了，脚程也渐慢了。孟良这可把眼睛睁开，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现在大概他折腾没劲儿了，我该收拾你了。他把大拳头举起来，孟良的大拳头啊，哎呀，真有劲儿，像大油锤一样，照着玉麒麟的肋条骨，当当当，十几拳呢，把这匹马打的麒麟的一声吼叫，意思说你轻着点儿。孟良管那套，要把这边拳头举起来，当当当，又十几下，差点把马的肋条骨给打折，这匹马哭啾就趴在那块儿。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孟良从马上跳起来了，绕到了马前，冲着这匹马运气起来。你脾气不小啊，比我脾气还大呀、来来，你起来，看咱俩谁厉害，跑啊！紧跟着当当几脚，这匹马看着孟良啊，直哆嗦不敢动弹，意思是主人呢，我服了。马是不会说呀，我替他说的。孟良一想，行了，差不多了，这有鞍子扣上多好。啥没有，先回去吧，辨认一下方向，然后一扯马鬃往上一低了，这马铃啊砰就站起来了。然后孟良上马往回带，他也不懂的什么里为国外为枭啊，他不明白。孟良更会用拳头揍，往那么拐就往那么打，这回也不撂蹶子了。一会儿回到萧太后的近前，哎呀，可把大辽国这些个兵将文武群臣乐坏了。张高真就降服这匹马了。哎，张高啊，你是怎么降的？
1: 嗨，这有啥费劲儿了，我一念牙疼咒，他就趴下了。
0: 萧太后挺乐，回头冲着哈密国的使臣说，
1: 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国王，这匹马降服了，叫他照样纳贡，以后少干这些事儿。
2: 是是是，太后，这匹马是不是我带出去啊？
1: 不用了，你们无事生非，这匹马扣下了
2: 啊！对对对，理应送给太后。使臣走了，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张高啊，你是真有能耐呀！走走走，回迎安殿，
0: 有人给准备安颤交还。孟良给这匹宝马都扣上带好了，牵着回到了幽州城。然后将马拴在御马棚，来到英安殿见萧太后。
2: 张高啊，你算有功之臣，听风。
0: 还没等说风什么呢，孟良说，等等等，我不爱当官儿，要当官我早就当了，哼，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你也别封我，我也不爱干。
2: 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啊，总兵老爷，要你什么官啊？萧太后一听，这个人不爱当官，那好，哀家赏你金银，修盖房宅，娶妻生子，孝顺你的父亲吧。
1: 不要钱，我这个人呢不爱财，财多了招贼，有图财害命的再把我宰了。太后，你不是坑我了吗？
2: 萧太后更喜欢这张高了，又不爱财又不爱官，这样人世上都少有。那你给哀家办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报答呢？
0: 孟良心说，你就把脑袋给我就正好，不过不敢说。
1: 太后啊，哼，我一见着您呢，觉得您这人太好了，不乐意离开你。这么办，你把我留在皇宫给你做伴怎么样？
0: 要是别人说这话，叫戏耍太后，有罪呀。孟良说，萧太后不但不怪罪，还高兴了。
2: 这可不行，这么办吧，这匹宝马哀家很喜欢，留我骑。可是没人驯服这匹马，哀家可不敢骑，封你个御马官，你就管这一匹马，再给你一道宫中的腰牌，你什么时候想见哀家就拿。

0: 着腰牌可随便出入。孟良眨巴眨巴眼睛，一合计啊，这官差不多。别看这御马官不大，我可以随便出入皇宫，我可以拿萧太后的脑袋。行了，就这么地吧，谢太后。把孟良安排在金瓶驿馆住，这匹宝马放在后宫的御马棚，每天孟良是牵马上街上转。孟良想，出来两三天了，我六哥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人道安说七天之内到来奉罚，能治好六哥的病，过七天拿来也没用，我得想什么法快点把这奉法弄来。到了次日清晨，孟良早早就起来了，到了皇宫，把这一字板擂玉麒麟牵出来上街上溜达。京都很热闹啊，你别看是幽州归大辽国管，这是中原北国杂居的一带，三教九流，五行八说，回行两教，僧道两门，中原人北国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动。突然迎面有人高喊，行人闪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的声音。孟良想，乖呀，怎么幽州和我们那边一样也铜锣开道？他仔细的瞧瞧，就看前边跑来顶马，紧跟着回避牌，有青道旗、红道旗打着知识金瓜乐府鹦鹉鹦班，还有关检牌，在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吱呀吱呀吱呀吱呀，走得挺快。大轿的轿帘呢撩着，孟良一探头就瞧见了，里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40多岁，头戴长翅乌纱，上插宫花，身穿红缎子蟒袍，下身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白脸儿，五绺的黑胡须，重眉朗目，鼻直口阔。孟良打冷眼一瞧，呀，这个人怎么长得像我六哥呢？不对，比我六哥大。哎呀，他像中原人呢。再说这知识都是我们中原呀，他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来这里装什么样？用马撞他。你说孟良多好劲儿呢，故意的飞身上马，两脚踹蹬，战马奔着人家队伍就冲来了。你说这匹野马往当中一冲，那队伍还不乱呢？吓得扛回位牌这人呢，叽里咕噜往旁闪，把回位牌都扔了。人家有差人呢，过来拦，哎，干什么？快把马带住！他刚一拦，那匹宝马不干了，心的话干什么？你也欺负我，去你地吧！当一撅子踢倒了仨，紧跟着这匹马就来到八抬大轿的近前呢。他照直奔往前闯，哐的一下子一撅子把轿给踢翻个儿，轿里那位大人摔到了道上，就看他爬着起来，擦了擦嘴边上土，冲着孟良高喊，快把这人给我抓住！有人过去把孟良抹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了，那匹马也给带住了，大轿往回走，回府了。来到了府里，这个大人换跑了一身的便衣，往大厅一坐，来呐，把那个大汉给我带上来。把孟良推上来，孟良大眼中的叽里咕噜的也不在乎，心的话，撞你活该，那是太后的马，你能怎么地？我问你，为什么撞本宫的大轿？孟良乐了，谁撞你了？是那匹马撞的，他这哑巴畜生啊！哦，你还跟他生气呀？那个人没词儿了，心说我还真怪不得，那是牲口啊！大汉，你是强词夺理，哑巴畜生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你怎么跑大街上遛马？嘿嘿，对不起，这是萧太后的御马，我是御马夫，奉旨遛马，哪不进去？你是御马夫？你叫什么名？张高啊？哪的人？哎，我也不知道我哪的人，我哪都去。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刚来的，才来两天。哦，你是从哪儿来的？不瞒你说，从中原那边来的。哦，你是中原人？干嘛中原人呢？北国人在中原待，我又回北国了还不行吗？你在中原以何为业呢？盖山呢？哦，那你到没到过京城呢？
1: 哪个京城啊？
0: 大宋朝京城。
1: 到过，咱哪没走过？
0: 那你可知道顺龙大街有个姓杨的吗？
1: 啊，你不用。

0: 问我知道了，是不是天波阳谷啊？啊，咱常去。
1: 哦，
0: 你到天波府干什么？他我不是马贩子吗？有好马往杨府送啊，杨府大小还牙都会武艺，所以最得意宝马。我常到那送马去。老杨家现在日子过得怎样啊？
2: 好，
0: 老杨家可是功臣呐。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寿黄峰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文官到那下轿，武将下马，皇上到门前龙行其步，方可上君辇。老杨家三岁的孩子就当
2: 官。哦，这就好啊。
0: 哎，我说大人呐，你怎么老打听老杨家呢？跟你有什么事儿呢？
2: 哦，我随便问问。
0: 我最近听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对吗？
2: 什么三关呢？
0: 在雁门关呢。佘太君当二路元帅，
2: 对，都在雁门关呢。寡妇众将都带呢呢。
0: 哦，哎，这个人打得嗨上，孟良就是一愣。哎，大人，您贵姓啊？我看您的官职也不小，您在朝里当什么官啊？
2: 嘿嘿，我没有官。我乃是朝中的驸马，我姓穆，叫穆义呀。
0: 哦，我怎么看你像中原人呢？
2: 我是中原人，在北国招的驸马。
0: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北国呢？
2: 十几年了。我曾经和过金刀令公杨继业在金沙滩赴过双王会，金沙滩以后我被抓，后来就招为了驸马。
0: 孟良这个人粗中有细呀、啊，他听完穆义的一番话，心里就一动了。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有个四狼八狼十落在北国。我听说在大辽当官，这个人长得像我六哥，能不能是老杨家人？我问问。
1: 哎，我是驸马呀，
0: 我怎么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呢？
2: 可把穆义吓坏了，往两旁看看，袍袖一抖，两旁边的家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孟良和穆义。
0: 穆义说，你见过杨六郎？
2: 见过，我们俩还不错呢。你别看六郎是元帅，这个人不大，对咱可好了。
0: 哦，这就是了。哎，你别光阿呀。
2: 我说驸马呀，我说话可不对呀，你老问老杨家事儿，你不是老杨家人呐。
0: 这人听这话两眼发直，这书中暗表，穆义正是杨四郎。前文咱们讲过，老令公被困两狼山，碰死李陵碑前，杨四郎曾经见过自己的父亲，见过一面。他是被擒之后，被铁镜公主看好了，非要招为驸马不可。杨四郎被逼无奈，约法两件：第一，我只当驸马，不当官。你们和宋朝打仗，我不能去，我不能打中原人。第二，我呢是中原人，穿中原的衣服，知识一切都按中原相待。这两件萧太后都答应了，就这么和铁镜才成的亲。所以韩昌几次兵进中原，杨四郎一次都没去过，而且铁镜看得特别紧，寸步不离，怕他回中原。今天杨四郎碰见中原人了，所以从心里往外觉得近，紧着追问老杨家事儿。孟良多聪明啊，故意的拿话来试探，逼着杨四郎没办法，说了真情实话。
2: 张高，我正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四拆开改名穆义呀、啊，因为你是中原人，我不瞒你才说了真心实话，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原去，见着我那生辰老娘和我的六弟，替我问安。
0: 孟良一听高兴啊，四哥呀，我是你兄弟孟良啊，我和六郎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这么回事情，问到奉法而来，想不到碰见你了。
2: 四哥嘞，这回我可讹上你了，你给道奉法吧。
0: 道不来奉法，我可告诉你啊，杨六郎可就没命了，你看着办。
2: 杨四郎听这话，双眉紧皱，异性他人为我六弟都喝出去了，何况我是亲弟兄呢？也罢，杨四郎巧道奉法，要解救杨彦昭。
3: 朋友。

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老生名家李宗义的嗓音高亢，挺拔有力，擅演剧目有《逍遥津》《斩黄袍》《辕门斩子》《碰杯》《四郎探母》等。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

0: 谈李宗义演唱艺术的录音。
1: 我之所以对李宗义先生的唱腔艺术特别有感情，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我的恩师池田彪先生是李宗义先生的琴师，合作多年。我跟池先生家上课学习，每天上午一般的呢大概起10点多钟，哎，李宗义先生骑一个小铃木，那小摩托就来了。进门之后看我们正拉呢，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哎，你们职工别耽误你们，哎呦，我们李老师，我来半天了，您赶紧调吧。那么大岁数了，李宗义先生还坚持上午到池田彪先生家吊嗓子，当然住的不是特别远。当时我知道的是李老师住的府右街那边，这个池田彪先生在和平门这儿，几乎是每天，我赶上了就无数次，我们就停了。我说您别影响您，我主要是想听听李先生的唱，听听我老师给他们吊嗓。他一般呢，不唱这种吊嗓呢，我知道的不唱这种成本大套的这个《逍遥经》啊什么的大段的，他常唱的呢就是辕门斩子的前面那点散的，奴脑杨延昭仇恨自听根本，这唱这个完了呢。二黄呢，他老唱几句这个将养河这个老将军，这唱这段碰板。实际上呢，我听池先生跟我讲过，李宗义先生他的这个宗刘洪生高庆奎的派，因为他本身有这个天赋，嗓音高明亮，而且他唐音特别好，他有这个先决条件，所以他一直宗这个刘洪生高庆奎这个派，都是高的。就他70多岁的时候，学校想给这些琴师，有我师父黄天林，这个有池田彪先生，留点资料，给李宗义先生请来了。我拿音碟试了一下，正音量免点儿，升 F， 也就是按老话说六瓣儿又硬点儿，那么大岁数，还这么好嗓。你想《逍遥经》录的时候，他唱完回笼以后，给他拿把椅子，说您坐下唱，照样那么痛。

情。

我就说呀，咱们戏剧学校，比如说请来的啊，歌唱的、唱歌的人讲发声，分析什么位置。哎，我说分析李宗义先生的位置，他这什么丹田，他一唱就是丹田气，我就看着他吊嗓，没费过劲，没劈过。而且也没有说这下没上去过，就是他那气太通了，他那丹田气使得太通了，所有从整个嗓筒灵活自如。我最后一次看他戏是在前门大街那个鲜鱼口里的大众，那是我最后一次看他《逍遥津》，裴日常先生鼓，我师父池田彪先生拉。最后一次，那岁数已经很大了。儿皇儿年岁小，就这个拖腔，实事求是的说，12板，我数了，一直拖了12板。完了之后，我说李先生那么大岁数，音准特别好，

那准，音准特别好。我有的演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呢，有时候耳朵有时候塌掉不知道了，但是李老耳音音准都非常好，而且调门没低下来过，绝对。他虽然不是正经高庆奎先生的弟子，他没拜，但是弹宗高的这个玩意儿真是另走了另一条的路。这个既高昂高腔游刃有余，而且呢音准底气，就刚才我说二黄儿那拖那么长12板还那么游刃有余，这是李先生的唱功，他的唱功技巧应该是确实是那基本功到那儿。我还要说他那个斩黄袍，这斩黄袍里有这么一段嬉皮快流水，上来就是按我们说就是告诉他都是骚拉骚，全是外弦的啊，他三人把花一样香都已经在这儿了，调门完了之后，在这一段当中又出现一种这御花园调戏亲袍妹又来了，御花园调戏亲袍妹，也就是我们把这种唱法称为楼上楼。这种楼上楼的唱法一般的头一个高腔完了之后恨不能后边就不敢再翻二番，他接茬翻没事游刃有余。除了他本身就是天赋条件嗓音这么洪亮高昂，而且他的演唱技巧大腔里边套小腔的那种技巧绝对是有功夫。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好不伤悲，那悲字那喷口那嘴里，还有一句就是他耍的小腔，这绝不是因为他嗓子好啊，就一想着白头，不是，他细腻的地儿，草蒙特与富豪哇，哦哇，这小腔与富豪哇，那小腔弄得特别的好，所以我在池先生家听着池老师给李宗义老师吊嗓，真是一种享受。池老师吊嗓屋子不是特别大，就是响堂，反正我就觉得啊，听李老师唱解气痛快，演唱功夫和的演唱技巧，刚才我列举的看的高低音，楼上楼的高，余晖的低，以及他那小哥的腔的处理，确实是技巧功夫之深。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比如说这个逍遥津，刚才我举了这个几个地儿，他们这个广七寡人也有多有少。我听他一般的情况唱九个七寡人，一个排列排列特别的清晰，最后收腿的这句散板接茬翻，已经唱了那么多了，接茬翻，又听得宫门外喧哗日落，还，哎呀，我就觉着痛快，过瘾。

我们一般的在教学当中呢，设计《逍遥津》这种戏呢，展子我们一般的在3年级以前能教，为什么呢？因为考虑演员那边没变声，他能唱，他能还能演员3年以后一变声，这展子我们就教不了了，这因为配合表演。但是呢，《逍遥津》这个戏呢，我们都作为临毕业之前5年级，也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专家要教学这个过程，要往里加入流派。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逍遥津，我自己啊，我说说我教这个毕业班最后一年的这个大课，我把逍遥津搁里边儿。为什么我对这个戏，包括他展黄袍？他展黄袍这26，大家都会，但是我就觉着，怎么百听不厌？咕，一上来就顶着门的那只喇叭，咕啊，酒醉在桃花，哎呀，太，这过瘾，就听着那么解气。我有时候教流派的时候，我都把这能涉及到，因为现在学校看来就是这个展子，我们能在教学当中能用。这个像展黄袍啊，这个逍遥津这戏，确实考虑到，学生变声期，在唱这种高昂的东西，对他嗓子变声不是特别什么的，所以呢，一直这个牵扯不到。完了，这个我就想说什么呢？我通过回忆李东丽先生的唱腔，我想说2点。第一就是嗓子好的人，那是天赋，但是不能一腔遮百丑。这里边的细小玩意儿，都在揉在里边，要提高演唱技巧。作为我们拉的人来讲，干脆说这些戏，调门低不下来，F 调。连最起码练功，你都得练，你调门在那儿呢，你手劲儿在那儿。而且这里边，我还要举一个地儿，就是这个《逍遥津》当中的原版转三演，这转头，李宗义先生这点儿也有独到之处。我恨那奸贼，一个人啷个啷个把。故地呀，这点儿隆当的啷个儿里个儿咚个儿里个儿隆，里个儿咚个儿里个当啷当啷个儿里个儿里个咚，嘚儿里个儿牙根，这个牙根，如果是当个儿里个咚，嘚儿里个儿，还就按着三眼的节奏没动的话，那就是牙根那个那个咚，5岁就这样，就这么方了，这点儿呢。我就觉着池田彪先生这胡劲儿，以及裴世堂先生这鼓，以及李老师的演唱，他们把这牙根就让牙根咬坏这劲儿，他这点不下贱的了。等等个儿里个咚，嘚儿里个儿牙根一个儿里一个儿咚，直到第二版的版才归过来，那也就。按现在说，就把牙根咬碎这种恨劲儿，把他这板化了，把他有意识的延长了一下。我再说一下这样，大家注意，我们听我们先生这点也是这么来，咚个里个咚，把鼓的呀张多大个里个咚个里个隆个里个咚个里个咚啷当里个里个里个咚个里个一。根一个里根咚，归的板咚里根我走一个里根咚个里根哪个里根里根咚上七军，归的那板。这句，大家觉着这板怎么回事？就为了突出人物，牙根恨死我了，牙根咬坏。他几位怎么说的？这什么时候说的？我不知道啊，就是。听先生这录音，这点旧的绝对游离在板外，这个太好了。我呢录的时候，因为没人唱，但是我也
按着先生的工头来了，当个里个咚，嘚里个呀，跟里个哪个咚，里个呀，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这个当咚个里个哪个里个，觉得特别过瘾。七寡人，七寡人一个比最后的七寡人，扬子江村小镇，风吹浪打。当啊，风吹就不能够根儿里个里个哎呀，那个哎姑娘，这哎呀，到最后收，觉得过，特别过瘾。所以这次听啊，李宗伟先生的《小经》，又想到了池先生对我的。池先生干脆说，我今后后来在戏曲学校，老生这条。教学的路是池先生给我打下的，他们不光是说高派这点戏呀、啊，弹的弹讲和呀、空城计、碰杯呀，都有独到之处。一听李老师的唱，想起了我在池老师家学习的时候那样，和李老师那种谦逊、那种谦逊待人的态度，至今哎永远不忘，我能想起来。所以我现在教学当中老生的劲儿跟这味儿，哎，宗着池先生这条路。内行人有评价，都是拉胡琴的，说了这么一句，拉老生得让人池天彪过去，那就是池先生的老生在同行当中是公认的，所以他有四小金刚之美誉。这四位四小金刚都有特点的，何顺信何老师、姜梦山姜先生、黄天林黄先生、池天彪池先生，都是鞭策我这个教学的这么一种动力，也是我永远怀念的。就说这么多，唱的不到位有的地儿，这个大家听听李宗义先生的录音，再听一下。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李宗义演唱艺术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一纸辞赋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辞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陶渊明笔下的归去究竟藏着怎样的内心抉择？一篇田园辞赋为何能成为后世读书人永恒的精神寄托？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归去来兮辞》，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9: 我们今天要讲的名篇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这篇文章今天选在了课本里，我们都知道它，但是要知道它被陶渊明写出来以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其实在陶渊明集里呢都不怎么显眼，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陶渊明生前和死后的那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并不为世人所重。当时啊，沈约在编《宋书》的时候，他用一篇谢灵运传论来概述两汉魏晋的文学情况，里边呢就不提陶渊明的那些文学成就。后来是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他是重新整理了陶渊明集，陶渊明这时候才终于获得了比较高的推崇。那具体到《归去来兮辞》，他之所以成为了经典，那还得是多亏了宋代人。欧阳修他就说，近代没有值得称道的文章，只有这一篇而已。这个看似绝对的论调，一下子呢就把《归去来兮辞》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后来苏轼被贬的时候，他就做了《贺陶归去来兮辞》，苏门的文人们纷纷祭贺。这些人他们不是在简单的模仿，他们是在借陶渊明的文本表达自己困境中的情感，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贺陶的传统。那这些士大夫似乎呢都想跟陶渊明对话。到了明代以后，贺陶那就更是蔚为大观了。那为什么一代代文人都要贺这篇文章呢？是因为它对应了一个普遍的人生困境，出处进退的选择，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去从事还是退隐。这种困境几乎每个传统读书人啊，他们都面对过。那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一来叩问这个问题，好端端的陶渊明为什么要把官辞了？好端端的他为什么选择回去种地？明明是一个有同谱的士大夫阶级，他为什么要躬耕啊？他难道不怕穷吗？他穷了一辈子，为什么没有半路回头？陶渊明到底为什么要选择一条更难的路呢？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我们来体会陶渊明的每一个具体的选择，看他每一次的艰难权衡，去理解他最终选择的那个道理。现在我们就进入到文中，看看这个名篇《归去来兮辞》讲了什么。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贫无处宿，深深所资未见其数。这是序文开篇的第一句，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处境的坦率的交代。他太实诚了，余家贫，我家很穷，一个贫字一点都没有遮掩的。虽然他的曾祖父陶侃呢曾经呢是当过大司马，有军功，但是啊几代之后到了陶渊明这儿呢早就没落了。陶渊明幼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二十来岁的时候家境很贫困啊。那余家贫这一段是他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也是对他当下处境的一种概括。多少年过去了，仿佛贫穷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幼稚盈室，他写的就是家里面人丁很多，可房屋呢太小了，孩子们挤满了屋子，可是粮食呢却缺得很。这就是生计层面的危机感，也是人性中最朴素的责任感。仅仅依靠种地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人呢，那维持生活所得到的一切，陶渊明也找不到别的办法呀。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在生存面前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亲故多劝余为长吏，托人有还，求之迷途。陶渊明说啊，我的亲戚朋友们都劝我去做个小官，我心里也动了一下，但是没有门路。陶渊明的出身啊不高不低，他不像那些真正的寒门那样完全没有路可以走，也不像那些高门士族有现成的人脉网络。他想要找到一个出世的机会呢，那是连门都摸不着。会有四方之士，诸侯以惠爱为德，家书以于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那这段话呢说的是他担任彭泽令之前的这番经历。那什么叫会有四方之士？东晋末年军阀混战，
这个时候政治真的是动荡不安，而伴随着这些来的那是数不清的屠杀，数不清的不义战争啊。那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地方上需要有人去办事。陶渊明的叔父陶魁看到他实在是太穷了，就帮他牵线搭桥，就这样呢被启用到了一个小地方，这个小地方啊就是彭泽县。但是这并不是陶渊明第一次出使，他在这之前呢已经有过了四次出使经历，每一次都不长久，每一次呢都是干一段时间又回了家乡。他仿佛呢没有找到可以安心待下去的地方。那这样的反反复复背后，其实啊是他的价值观让他在产生摇摆。他是在儒家的济世之志和道家的自然之性当中反复权衡，不断拉扯，于是才有了这样的结果。于是风波未尽，心淡远逸，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力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陶渊明这之前呢，他是做过桓玄刘裕的幕僚，曾经的那些经历啊想必并不是特别的愉快。在乱世当中，离权力中心越近，危险越大。彭泽那离他的家乡呢不过百里之遥，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百里不算远，可以随时回家，随时啊跑路啊，公田之力足以为酒。怎么突然之间加入了一句关于酒的话呢？这一句坦率的让我们简直有点想笑啊。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一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公田它是官员的俸禄田，田地的收成呢归官员所有。陶渊明就说，公田上这些收成那足够让我酿酒喝了。这一句看上去是不是特别像一个轻佻的玩笑啊？可是别这么想，陶渊明在这里呢他是极度诚实的，他是在告诉我们，我接受彭泽令这个官啊不是为了建功立业，我对政治那是非常倦怠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抱负，我仅仅是因为他离家近又有酒喝。吉少日倦然有归于之情。没过多少日子，陶渊明心中呢就开始想家了。陶渊明到彭泽上任之后，在官才80余日就已经受不了了，心里面呢涌起了想回家的念头。倦然啊是一一回头的样子，那不是决绝的转身，他是那种在心里边慢慢涌上来的挥之不去的念头。合则智性自然，非脚力所得，这是为什么呢？设问之后，陶渊明的回答是，我的本性是自然的，这不是勉强可以改变的。这是整篇序文当中最关键的一句。什么是智性自然？陶渊明说的自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大自然啊，它是来自于道家哲学的概念，讲的是老子道法自然这个意思。陶渊明认为人的本性是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真实的，可是官场恰恰是人为的极致，虚以委蛇，仰人鼻息，这一切呢都是在违反自然的。陶渊明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努力了最后发现自己做不到啊，做官需要的那些脚力那太扭曲自己了，太压抑本性了，他做不到，他也不想做。常从人事皆口腹自意，我曾经呢也出来做官，可是我仔细想了想，那都不过是为了我填饱肚子，自我奴役罢了。他不说自己做官是为了济世安民，也不说是为了光耀门楣，他直接说，我就是为了吃饭。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的平生之志到底是什么呢？他的祖上陶侃是东晋名将，祖父陶茂呢是做过太守，他自己啊从小就接受过儒家的教育，本应该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吧，结果他发现自己在这乱世当中所谓的从政不过就是为了吃饭，出卖自己，这不是平生之志，这是对平生之志的背叛。
那这里呢，有儒家“君子固穷”的影子。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无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陶渊明的深愧平生之志，就是发现了自己是在为了食而暂时搁置了道，因为这是一个失道的时代，怎么样才能够求得道呢？陶渊明在内心是深感困惑，同时又深感羞愧的。犹望一人，当敛长萧逝，寻陈世美丧于武昌，情在郡奔，自勉去之。本来我还想再等一等，等庄稼收过了一茬我再走，那个时候啊，我一定赶紧收拾好衣裳连夜离开。这句话呢是有一种急迫感，萧逝啊，我连夜就走，这里是不是特别像，哎，我把年终奖领完了我再辞职啊。所以陶渊明他特别实诚，但这个时候有一个突发事件加速了他的决定。陶渊明有一个妹妹嫁到了武昌的陈家，他称呼她为陈世妹。这个妹妹突然去世了，让陶渊明很悲痛，他只想呢赶紧去到妹妹家去奔丧。关于陶渊明的辞职呢，有一个五斗米折腰的版本我们都听过，说的是啊督邮来视察，那县吏呢就告诉陶渊明，你得束带见之，把你的衣服穿好。结果陶渊明就不高兴了啊，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全全是乡里小人也，然后就当场解印而去。这个故事呢最早就是沈约把它记录下来的，后来萧统的陶渊明传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流传的可广了，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但是我们来看啊，凡是这种像爽剧剧本的故事，我们要给它打一个问号。我们来听听陶渊明自己怎么说。陶渊明自己说呢，那是原因很具体了，妹妹去世了要去奔丧，自己呢本来这个工作就干得不痛快，于是干脆自勉去职，连那田里的收成也就是俸禄他都不要了。他没有提督邮，他也没有提什么折腰，那从陶渊明自己讲的这个话来看，智性自然，这才是他辞官的根本原因。妹妹的去世呢是直接的原因。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已四岁十一月也。请注意啊，这一段时间不是乱写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文章。从八月到冬天，自己只做了80多天的彭泽令，借着奔丧这件事情呢辞了职，恰好就顺了自己的心。顺心这两个字真的是大有意味，没有费什么周折，仿佛呢哎，上天在成全他，于是他就写下了这篇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应该算是辞赋，他和汉代的时候的那些归田赋啊，这种归隐的赋作其实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我们来看这个时间到底是写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是写在了义熙元年的11月，那写这篇辞赋的时候，陶渊明他还在彭泽县的官衙里坐着呢，还没有真正回家。那这篇文章里面所描写的那些田园景象全是他想象出来的。如果是写在了义熙二年春，那么文中的田园景象可能呢就是他这之后的亲身所感了。袁心佩先生认为呢，这篇辞赋啊应该就是陶渊明写在那将归未归之际，当时他已经下了决心要走，人还没有走，但是心里面非常的痛快，于是写下了这篇辞赋。我是同意这个说法的，陶渊明对归去的预述太迷人了，他用想象力提前回了家，就好像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比醒着的时候更自由。我们来看在这归途之上他有怎样的心境。下面我们来读正文，看一下归去来兮词到底怎样唱出了千古文人的归去咏叹调。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正文的第一句，平地惊雷啊，归去来兮，回去吧，整句话劈空而来，像是从胸中发出的一声悠长的呐喊。

人都快慌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将无还没有无，但是马上要荒芜了。注意啊，这里的田园，它不是只是指那些实实在在的田地菜园。在陶渊明的深层意识里面，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是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无，那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既自以心为形役，系惆怅而独悲。既然自己让心灵做了身体的奴役，那么为什么还要惆怅独自悲伤呢？当一个人为了满足身体的欲求，违背了自己的天性，那这就叫做心为形役。他说，既然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那我为什么还要悲伤呢？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体会一下。我们平常呢做了心为形役的决定之后呢，我们会很难受，我们会抱怨，但是陶渊明他决定要超越。我们来看啊，这句话它不是自责，它是一种向内醒察之后的放下。他承认是自己的错，但是呢要原谅自己，这是陶渊明式的自我和解。也就是说，曾经做的那些决定，我不再去复什么盘啊，过去的那些做了就做了，我接受过去的命运，但是今天我要重新开启一个选择。他说，不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是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醒悟到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知道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我觉察到今天的选择是对的，昨天的做法是错的。这里一个悟，一个知，一个迷，一个觉，四个动词啊。陶渊明就是在这番心路历程当中获得了心神。这几句他是肯定了任何时候回头都不晚这个朴素至极的信念。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移。陶渊明想象着自己乘船而归，小舟在水面上轻盈地飘荡，江风徐徐吹来，吹动着自己的衣裳。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天还不够亮，看不见前方的路，我好着急啊。乃瞻横宇，在心在奔。他想象自己远远望见了家里面那简陋的屋脊，又是欢喜又是奔跑。41岁的诗人望见家门的那一刻，竟然高兴地跑了起来。这种在世俗眼光中显得失态的奔跑，恰恰呢就是摆脱一切虚伪之后的率真。童仆欢迎稚子后门，一进门仆人们欢喜地迎接他，孩子们守在门口盼着父亲归来。这几句写得好浅好淡，但是呢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孩子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只知道父亲回来了。这种不懂呢是陶渊明需要的那种人间温暖，是家人的彼此依偎。三径旧荒，松菊犹存，院子里的小路快要被杂草淹没了，可是松树和菊花还在。这是黑暗当中忽然点亮的一笔。虽然小路荒了，虽然世道变了，虽然自己曾经在官场中来去似乎偏离了最初的自己，但是那些松树，那些菊花，它们还在。松和菊在中国文化里面不是普通的花木，松岁寒而后凋，它代表的是坚贞，不易其志。菊是在秋霜当中独放的，它代表的是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的那种孤情。它们是陶渊明用一生的品性做底色种下的精神记号。陶渊明在心中对自己说，不管经历了什么，我的本性还没有丢。携幼入室，有酒迎尊，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屋里，桌上酒已经倒满了。有酒迎尊，多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对于陶渊明来说，酒从来不是酒而已，酒是他返回自己内心的一把钥匙。

哦，是因为酒中有生味。此刻他刚从官场回来，满身疲惫，杯酒满上，那意味着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可以做主的生活之中，而且家人之间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当他携幼入室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当中的那种温馨、相互信任，对于陶渊明这一选择的接纳。饮湖觞以自酌，免平科以怡言。自己拿起酒壶来倒酒喝，看一眼院子里面的树枝也觉得开心。免呢是斜视，不经意的瞥一眼。亭科呢是亭中的树枝，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致，就是普通的树枝。可是在陶渊明的眼中，它比官场上所有的一切都要美。这就是陶渊明式的审美，他不需要奇山异水，他不需要名花异草，所有寻常的景象就已经足够让他心生喜悦。以南窗以寄傲，甚容息之一安。靠着南窗坐着，寄托我的傲气。这个傲呢，不是傲慢，不是傲视别人，而是一种独立于世俗评价之外的风骨。陶渊明在自己小小的屋子里坐着，觉得这个空间虽然只够放下自己的一双膝盖，但是足够让自己安心。容膝呢，就是说这个居室啊非常小，易安，容易安顿的意思。那不是因为屋子大才安心，那么人要安心啊，不需要花屋豪动，而是需要心要定下来。心如果定下来，小屋也可以成为广阔的天地。元日设已晨去，门虽设而常关，每天在院子里走一走，走着走着趣味自然就来了。陶渊明有一种不刻意的审美方式，他不会费力去寻找什么乐趣，他在院子里面漫步，走着走着安静之中自然进出了趣味。最妙的是这一句，门虽设而常关，门明明是安在那里的，但是它平时呢是关着的，这里也有很浓郁的象征意味。这扇门到底意味着什么？它隔绝了什么？它隔绝了官场，隔绝了世俗的应酬，隔绝了角力的世界。侧扶老以流气，使脚手而遐观。侧扶老呢是拄着拐杖，流气呢是走走停停，这是老者的姿态，悠闲不慌不忙。使脚手而遐观呢，这是说时不时的抬起头望向远方。我们来看这个细节，陶渊明呢他不是一直在埋头走路，他也不是一直都坐在他的屋子里发呆，他会一会儿散步一会儿眺望。人和自然之间没有距离也没有目的，这种无目的的自由感，那就是他从官场的桎梏当中解脱出来的最好证明。云无心已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竟翼翼翼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云从山袖里飘出来，完全是无心的，他不是为了给谁看，他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随其自然的发生。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不刻意，不造作，顺乎自然。鸟儿飞累了就知道飞回巢里来，这是和云相对的另外一个意象。如果说呢，云它是无心而出，它代表的是自然的那一极，自由不受约束，天马行空，那么这个鸟它倦飞而知还，它代表的是自然的另一极，那就是回归，归宿，安顿，回到原点。其实人这一生啊，除了那些我们看到的进取之外，在道家哲学的解释当中，其实人所做的全部的人生努力，总是在不断的要回到那个本真的自己。自由与归巢是陶渊明内心深处那最和谐的过程。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
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

0: 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既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所以我们来看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他的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感字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这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一以乎欲行于内复几时，何不违心任去留。一以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忽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乡不可欺。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乡。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啊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等冬高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 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直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一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一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疑，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那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聊一个有深度的问题，那陶渊明的精神底色究竟是什么呢？他的身上有儒家的因子，他熟读六经，心怀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终身恪守着君子固穷的道德律令，这些其实是没有变过的。但是身在乱世，陶渊明反复面临内心的交战，他反复要面对自己的政治选择。归去来兮辞里面，吾以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它是一种深度的自我省察精神，它也跟儒家的那种日新其德的内在修养道路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来看它的归隐是兼有儒道两种精神资源的人生选择，他用道家的思想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找到了一个完全可以落地的方式。在官场里面做君子太难太危险，在田园中呢，做君子反而可以成为自然而然之事。躬耕田亩，善待童仆，教育子弟，这里面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儒家修齐治贫当中最基础的修身齐家的功夫。陶渊明他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原来人生呢，不是一定要去出仕立功，不是一定要在失意之后摆一个退隐的样子，不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去做选择而已，原来还有第三条路，自觉清醒，不卑不亢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被迫逃离一个地方，是主动赶赴另一个家园。正因为如此，后世那些在官场中碰壁的文人啊，总是能够在陶渊明身上找到慰藉。不是因为陶渊明教了他们如何逃避，而是呢，因为他教了他们怎么样在一个不允许他们善存的时代里，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善存下来。这一年回到家乡的陶渊明41岁，在这之后直到427年去世为止的这20多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踏进过官场一步。即使在最贫穷的时候，即使在他病重挨饿的时候，他仍然会拒绝将军谭道济优厚的劝示，因为至性自然这四个字已经内化成了他一生的精神戒律。这便是这篇文章最深沉的力量所在，他不是教人逃世，教人逃避啊，他是教人怎样在认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仍然有勇气选择做一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陶渊明，他选择了躬耕的一生，为千年以来的读书人留下了一座永不荒芜的精神田园。归去来兮是来自这个精神家园的永恒召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归去来兮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啊，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剧中中学教师庄超英所在的学校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杜绝学生早恋现象。面对学校严防死守的高压政策，庄超英秉持着教师的理性，主张疏导而非强堵。可还没等他理清引导与禁止之间的界限，这道关于早恋的难题竟迅速从校园蔓延至自家小院，妻子黄玲也陷入了同样的焦虑。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心理专家江振宇、媒体人马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江宇辉、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于杰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吧。
2: 哟，珊珊来借书了。
3: 嗯，黄阿姨、庄老师，我先回去了。
2: 哎，
4: 你察觉到了吧？
2: 察觉什么？
4: 珊珊最近老往咱们家跑，不是借杂志就是借笔记。
2: 不会吧？
5: 你看这个庄老师，他在家里就不敏感，
6: 就很大条，
5: 就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4: 他两次来咱们家找图南，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一本杂志就能接触好几次。我就害怕这个年龄段，又是讨论文学，又是交流思想。
2: 想多了啊！你要真担心，应该担心小婷跟动辄，他们俩经常在一起谈文学。
4: 他们俩我一点也不担心。
6: 但是以后被啪啪打脸，
2: 也不了解。
6: 以后啪啪打脸。
7: 对呀、
2: 啊。我觉得珊珊也不仅仅是借杂志啊，还有试卷和笔记啊。
4: 是，他说寒假要在家好好复习，也打算考一中。
2: 这是好事啊。
4: 哎呀，可我担心。他现在初三，真要进了一中，图南正是毕业班最要紧的时候，万一那个时候他们俩……
2: 哎呀，你想多了，杞人忧天。
8: 珊珊每一次借书还书的往来，在黄玲眼中都成了早恋的信号。庄超英试图用教师的经验安抚妻子，却难以化解母亲本能的担忧。那些被书籍和思想包裹的交流，是否正悄然滋生出超越友谊的情感萌芽？
2: 我跟你说啊，珊珊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冲动。其实孩子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不明白的，你万一冲动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们反而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家长就很难再干预了。
4: 很难再干预。
2: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是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是穆少爱的年龄。
4: 穆少爱，
6: 我听不懂穆少爱。
2: 他们以为自己很成熟，但是却又缺乏自控能力。老师们都还头疼，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引导？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师受的那个折磨，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吗？
4: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2: 还能怎么做？我对附中的车棚，
5: 车棚变成一个早恋杀区圣地。
8: 庄超英深知，青春期的情愫就像一件宝石，越是用力攥紧，越容易碎裂。他选择用沉默的守护代替贸然的干预，相信时间与距离自会给出答案。但他也未曾料到。那份少女心事早已借由书本传递，清晰无比，

0: 他就更得早熟。
1: 珊珊，借笔记了。
2: 庄老师再见。哎。
3: 书中的世界让珊珊开始向往远方，而那个带她看见远方的人本身就成了远方的一部分。少女的心事就像初夏的藤蔓，悄然攀爬，再难遮掩。她借的是书，读的是世界，而悄悄仰望的却是那个递来书本的少年。
4: 这个情节是我们经常蹲车房，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时代有这个隐蔽空间非常少，你在教室走廊里面也有老师，他经常会走来走去被监控，躲在车棚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0: 我想起来那个教导主任的凝视，就是同学把那个书落得很高，或者用报纸糊窗户，教导主任会趴在那，然后从眼镜缝里这样看你。
4: 然后后来教导主任学聪明了，他会在那个教室后面有个窗户，从后面盯着你，你前面倒书是没用的。
0: 除了看大家有没有好好学习，好像很重要的就是严防死守早恋，是吧？
4: 对对对，
5: 早恋这个词在那个年代是特别敏感的，相当于有一点点道德下滑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实际上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孩子到了十三四，无论男孩和女孩，他有一个客观现象逃不掉，身体的激素浓度远高于成年人，就你得接住这个事实，你不能说强扭，说咱就得从道德上管好自己，咱就得人生远大，不要此刻贪恋于小小的情愫，不行，因为你要尊重生理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想让家长心里安稳一点。实际上我觉得谈不上恋，既然没有恋，就没有早这个概念。咱们穿透现象往后看一步，就让这两个小只在一起待着，给他们一整天，你说他们能干什么？这小女孩肯定一天非常的舒畅，非常的心情好，也就是谈谈诗歌，讲讲学问，
1: 学习，
5: 对不对？表达一下，哎呀，哥哥你真棒，我想多向你学习，
0: 我也想上一中。
5: 对，她有没有对于这个同龄男子异性的喜爱？肯定有，但是不是恋爱，是对美好的向往，是对一个人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独立的男性角色一种好奇。
0: 好奇心，
5: 就你还有什么秘密我想更多的知道，说到底是向好的。
6: 如果这个时候家长干预的话，他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5: 对，
6: 这个时候孩子他有一种逆反的心理。
7: 对，所以我可能想到就是这个，我们应该区别恋爱跟亲密关系。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亲密关系它其实跟恋爱没有什么直接，就两个人就是喜欢在一起。我就随便补充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我跟我那个同桌，一个女生的，一起上课，然后一起回家，我还去她家自习，自习完了之后还吃她妈做的饭，就真的是24小时黏在一起。但是我没有觉得说像您说有什么恋爱的感觉，对吧？就是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亲密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多样的。对，男生跟男生之间也可以有亲密的关系，对吧？甚至我说这个人跟宠物之间也可以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社会学或者哲学上经常会说，那亲密关系是人找到自我的一面镜子，就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能够照到你自己，这是一个反思自己的一个过程，只是一种找到亲密，找到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有吸引力的人。
5: 而且12岁之前都是家庭生活，最熟的就是爹妈，还有兄弟姐妹。突然有一个人陌生的，我又很向往又很认同，
7: 对，
5: 这种欲望其实就是独立个体的起点，
7: 找到一个对跟自己很相似的人。
5: 那么各位老师，这个有趣的小游戏环节到了，因为大家也都有子女或者有类似的感受，能不能在白板上写那么3个左右的关键词，就是青春期小孩什么样的表现代表了他们可能有这种跃动的心理悸动也好。
0: 我写了3个哈，其实第一个跟第三个有点像。第一个是故意在某人面前刷存在感，比如说说话音量特别大。第二个是写日记，开始有自己的小秘密了。第三个是有意识的欺负自己特别在意的人。啊，
5: 对，是的。
0: 对，我写
5: 的。一和三确实有点像啊。
0: 对对对。
5: 一的方法更多样化一点，三呢就是反正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基本上男孩如果喜欢上哪个女孩的话，引起她反感，然后最好再骂自己两句，瞪自己一眼，哇，那行了，这个来回就算建立了。
7: 对对，以男孩表达这个喜欢的方式可能会有一点攻击性。
6: 那我来展示一下我写的，一个是突然爱打扮自己，因为我也有小孩儿子，男孩，我这是特别
5: 男女生都有。
6: 男女生都有。
5: 对。

0: 对，然后第二个是有时候突然就会长时间出神傻笑，
1: 我非常同意。
0: 还有是经常会去看手机去聊天，好像老是没事就要去看一下手机有没有
2: 消息，而且心神不宁的，手机放在那儿不能离。对，
1: 就成人也是这样，成人在恋爱也是这样，经常看他回复。
2: 其实二那个状态还蛮好的，
1: 对，
2: 是一种挺美好的大脑体验。
3: 那我们怎么健康的去看待青春期的这个情感呢？
2: 我觉得其实家长要给他一定的空间，因为我们最担心的那个破底线的事儿发生的概率不大，而且其原因就是因为家长跟孩子之间有阻隔，孩子有什么事情不跟你说，那么这是一个长久的积累。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标准，就是日常在家里可以让孩子愿意笑着跟你聊天，这个小孩不会去干特别过格的事情，他有他美好的情感享受，他有他的期待甚至是臆想都没关系，因为他自己会跟这个环境进行大量的互动和验证，会逐渐修正出一条解决方案和稳定的人格的。家长要给他的就是稳定的温暖的接住和无障碍的沟通，这两点有了，这个孩子差不了了。
4: 庄老师，茉莉花茶你尝尝。
5: 别客气，谢谢。我刚才看见珊珊去找图兰借笔记本，我就一下子有很多感慨哈。时间过得太快了，珊珊跟小敏是不是该中考了？
4: 是，我琢磨小敏这个报志愿的事情，我琢磨很久了。您刚好也是最了解教育系统的人。
6: 说话的这个女人叫张阿美，是庄超英和黄玲在小巷里的邻居。几年前，张阿妹带着亲生女儿小敏嫁给了有珊珊和小军两个孩子的老吴。物质的拮据与情感的清楚，让这个五口之家的天平早已倾斜。这天，庄超英和妻子黄玲的到访，表面是关心珊珊和小敏两个孩子升学，实则黄玲是源于另一层忧虑。她察觉珊珊近来因借书与童男交往甚密，本想婉转提醒，却意外地看到了张阿妹自私的一面。
4: 你来的刚好，我们刚好准备请教庄老师这个孩子们中考报志愿的问题的，一块帮忙参谋参谋。
7: 哎，巧了，
8: 坐。对，张阿妹，对，她是二婚的。
4: 对，这个事情啊，还得是庄老师，既专业又热心。嗨，
7: 都是看着孩子们长大的，该帮的必须得帮啊。
4: 哎呦，庄老师，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老吴啊想让两个孩子上中专，中专不行就报考技术学校，但就是不知道报考哪个专业好。你看哈，棉纺厂职工子弟如果是上纺织系统的中专就能直接进厂，如果是读棉纺专业的这个技术学校呢，排队等位置也能进厂。老吴名下刚好有一个指标，我们呢也去人事处问过了，这个指标小米能用。
9: 哦，
10: 是，
9: 他就考虑自己的孩子。
10: 我们家呢，
9: 这个人的人设就是特别能算计。
10: 小军和珊珊就不能用了。
4: 你，珊珊成绩好，他用不上这个指标。啊，当然这个小敏呢也可以考其他的专业，你比如说师范啊、邮电、卫校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
9: 哦，邮电卫校不太清楚，超英是老师，我是纺织女工，我有发言权，师范比纺织好，
4: 纺织还是保险稳妥。
9: 哦，稳妥是稳妥，工作太辛苦了
4: 啊，
9: 车间里不能偷懒，每个班次八小时，除了半小时吃饭，从头干到尾，早班中班就够累的，夜班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年龄大了，上一次夜班要缓两三天才能缓过来。
4: 哎，是是是是是，老吴也是这么说的，说厂里那个机器声音特别大，每一次下了班得缓好一阵子，那个耳朵里才没有那个轰隆的声音哈。
9: 对呀，而且以前当老师工资低，现在待遇提上来了
4: 啊。
10: 哦，那师范不错啊。
9: 对呀，
4: 我呀除了考虑这个分数线和这个工作的问题，也考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打听了一下，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这些专业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我听说好多农村学校的孩子特别努力的学习，考上好的专业， 就跟城市的同学谈恋爱。你看，纺织专业人少，毕了业就能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呢又都是城市家庭出身，知根知底，以后过日子省心省力。那珊珊呢？珊珊成绩好，他们老师都说了，上中专完全没有问题，就让他对吧，在这个卫校和师范这两个专业中间挑一个。
5: 但是这个重点高中和中专呀，它是第一档的，你考了中专就不能上一中了。我怎么听说珊珊她想读一中啊？那你们跟她商量过吗？
3: 老大和老三都不是他亲生的，就只有那老二是他带过来的。
4: 上个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你中专毕业之后就能有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再说，没准在上学的时候碰着一个合适的、聊得来的、知根知底的对象，那就更好了呀。
9: 你不是说师范卫校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6: 张阿妹体面的说辞背后，藏着的是一位母亲对亲生女儿的精细筹划。在她看来，珊珊优异的成绩不是通往更大世界的门票，而是不必占用自家指标的底气。张阿妹的安排和老吴的妥协，在珊珊听来像一根根刺，扎破了少女小心翼翼维护的尊严。那些借书时燃起的对远方的憧憬，在此刻被击得粉碎。
11: 珊姐，我给你拿五十。哎，珊珊姐，我叫你打乒乓球呗。
12: 珊珊，我笔记在教室里，我替你拿。
11: 哎，珊珊姐都去，你也去呗。
12: 好。
6: 无声坠落的眼泪，是珊珊忽然之间的顿悟。原来自己的未来早已在家庭重组的那天，就已悄然写定了结局。而这阵心碎，并没有被小院的风吹散，只在夜色中漫开。庄超英与黄玲将一腔唏嘘说给住在一个小院里的交好的邻居林武峰和宋莹夫妻俩。
13: 反正老吴的意思啊，基本就这么定，让珊珊报中专。
14: 老吴也确实是负担大，三个孩子，两边还都有老人。
9: 张阿妹街道上的工资好像也不高啊，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14: 小敏学习成绩差，珊珊要是上了高中，小敏就得上中专技校，张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也不好过呀。
9: 我为了小米牺牲珊珊。
14: 老吴有两个孩子，那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那张阿妹就一个，如果上了中专或者技校，三年之后就能拿工资了。老吴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再继续供着珊珊读高中上大学，所以我是想着，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珊珊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就不要质疑人家老吴的决定。
5: 林哥，你这番话真是，这是人情练达呀。我这么多年一直带高中毕业生，一个劲儿的就是想着考大学考大学，我真没想那么多呀。你可以，
9: 林工算是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14: 我不想明白不行啊，动辄这个成绩，反正到时候我们也得在高中还有中专之间二选一，对吧？
9: 嗯。
15: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18: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 北京时间14点整。
2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大脑健康和日常饮食、作息规律息息相关。长期熬夜、三高饮食、烟酒过量都会损伤脑血管，加速大脑老化，诱发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建议中老年人日常饮食清淡均衡，多吃深海鱼类、坚果、新鲜果蔬，补充优质蛋白和抗氧化营养。少油、少盐、少糖，远离高油高脂的重口味食物，坚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让大脑充分休息，减少代谢废物的堆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湿气重，总感觉浑身沉重犯困，手脚冰凉，畏寒怕冷。这种情况适合适度爬山，多晒太阳。登山时身体微微发热，气血循环加快，有助改善。

善全身淤堵，肢体酸软无力，精神倦怠。山间日晒可温补阳气，缓解常年手脚冰凉、畏寒表现。户外行走促进脾胃代谢，改善腹胀、晨起昏沉。坚持爬山晒太阳，能让气血通畅，阳气充足，身体轻快，气色红润，改善虚寒湿的体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经常久坐的朋友，双肩容易紧张而不能松沉，乃至影响到颈椎和整个后背，好像背着重物一样。这里为大家推荐两个锻炼双肩的动作，帮您打通肩部的滞涩，恢复气血流通。第一个动作是摇肩，两手交叉抱胸，左右转圈摇摆，手肘间的轨迹呈横八字形，大约100次。第二个动作是转肩，两手自然下垂，手指自然伸直，肩膀用些力把整个手臂由后向前转圈，之后再由前向后转圈，各100次。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刘铭传当年因为行赏不公而告病还乡，可是就在刘铭传还乡不久，剿捻的战局一度陷入被动。因为战事紧急，朝廷啊下令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你得回来。嘿，这位刘铭传倒好，软磨硬泡，我就是不回。连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老上司出面劝说都不管用。后来呀，还是曾国藩想了个主意，说呀，朝廷你也甭找他，你呀不如嘉奖他，表彰，奖其勋谋而慰其劳苦。真是知人之心呐，这一句话就点破了。天与一句胜万句，加上这位刘铭传是吃软不吃硬，这招灵验了，果然削驾回任了。此后在对东捻军的作战中，这位刘麻子立下了赫赫战功。按道理来说，这回朝廷该好好嘉奖他了吧。哎呦，结果朝廷的封赏啊太

0: 太抠门了，才给了一个一等男爵，公侯伯子男，是一个很低的奖赏。刘铭传气不打一处来，请求上书开缺，什么意思？又撂挑子了。李鸿章写信接着劝他不听，让他来谈他也不来。李鸿章知道刘铭传的脾气，只好去找曾国藩，请奏朝廷，让他卸甲归里。然而这个计划真赶不上变化快，朝廷刚准了刘铭传的假，不久天津教案发生了。前文书和您说过，此时七国的军舰云集大沽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鉴于局势危机，朝廷决定取消刘铭传的假期，不行，你还得回来，必须带兵备战。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了，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并授其专折奏事的特权。这个安排当然和李鸿章的宝剑分不开。李鸿章的用意用此做铺垫，为他下一步出任陕西巡抚打基础。你不是想当封疆大吏吗？你先督办陕西军务。可是这个刘麻子到了陕西之后，他没听李鸿章的劝告，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这左宗棠是谁呀？大名鼎鼎的湘军领袖，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蛮脾气。湘淮虽然一家亲，但其实二者之间门户之见挺深的。我们前文和您讲过，巧了，这刘铭传和左宗棠啊是老冤家，当年在引龙河之战，两个人结下了怨恨，加上二人心高气傲，谁也瞧不起谁，所以刘铭传到了陕西没多长时间，就和左宗棠闹的是不可开交。刘铭传不是有专折奏事的特权吗？于是啊，他就私下向朝廷奏本，指责左宗棠部官兵能战的少，不计虚靡，进剿缓慢，说这些人呢根本不好好打仗，左宗棠领导不力，手下官兵作战无能。照这样下去啊，叛匪不但不能及时消灭，没准啊还能生点意外，因为左宗棠手下的很多兵都是招来的降将。哎呦，左宗棠得知以后，这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你不告我吗？咱看谁告得过谁。左宗棠也上奏，打起了刘铭传的小报告，说刘铭传飞扬跋扈，自成一统，这个淮军厌战，延误战机。这俩人是你来我往，互相告状，眼看矛盾是越闹越大。上面又耍起了惯用手法。朝廷用什么手法呀？各打五十大板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啊？这各打五十大板不要紧，刘铭传又咽不下这口气了。怎么着？没错，他又撂挑子了。不久便以脑痛欲裂，坐卧难安为由，自解兵柄，养科田园。这一回啊，他不是假撂挑子，因为这一次刘铭传回乡的时间最长，有多久呢？前后长达10年。在这10年间，刘铭传是大兴土木，寄情山水，每天和人饮酒赋诗下棋，消遣时光。据地方文献记载，刘铭传的出生地原来在离刘老圩西北约6华里的四方影子，后来啊迁到了汉庄。这是哪里呢？是刘铭传最早创办团练扎寨的地方。刘铭传辞官回乡以后，由于家中妻妾多，人丁猛增，是难以安置，所以啊他在汉庄的西北角建起了新居，叫刘老圩，又在潞安的九宫山 建了一处别墅，叫刘新墟。刘老墟这个地方是依山傍水，面对大前山，金河水穿流而过。它的墟基呢，包括水面占地将近有百亩之多，而且四周是深壕高墙，还设有碉堡、炮台、吊桥。据说呀，里面还有庭院、楼阁、花园、假山，是小桥、长廊、池塘、花木、仓库、米房、马房等等，规模浩大，盛极一时。这个墟内还修了一座六角亭，这个亭子是四面环水，石桥相通，专门用来放置西周的著名青铜器，叫国际紫白盘。这个青铜器哪来的呀？是刘麻子当年打下常州以后，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件宝物后来也成为刘家的传家宝。刘铭传解甲归田后，曾经写过两幅妙联，一联是时在河东，时在河西，眼前色相皆成幻，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另外一个联是这么写的：万户侯，何足道哉，听钟鼓数声，唤醒四方名利客，三声曰信非虚也，解蒲团一块，即将七尺水云深。你还别说，这两副联写的还挺好，从诗联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和他大兴土木、寄情田园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位刘铭传已经看破红尘，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可实则不然，刘铭传向来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心雄万丈，志存高远。虽然刘麻子出身布衣，起于行伍，与科举无缘，但书他读的可不少。据史料记载，这位刘铭传少读书，喜其略，诸如医药人奇、詹后堪舆、五行之书无不涉猎，尤好兵家言。所以说呀，这个刘铭传所学甚博，而且特别爱看兵书，并且还擅长于诗文，著有《大前山防诗抄》，曾国藩还为他这本专著做了序，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如同其用兵横力杰出，不主故常。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刘铭传虽然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但是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报国之志、家国情怀深入骨髓，渗于血脉。他曾经慨叹：生不觉，死不是，非夫也。什么意思呢？生不封爵，死不家世，不能算是大丈夫。所以话说回来，像刘铭传这样胸怀远大抱负之人，又岂会看破红尘，把国事置之度外呢？更何况在那兵荒马乱之时。其实在赋闲期间，这位刘铭传呢，一点都没闲着。他呀，买了很多西方的报纸和译作，也就是翻译过来的作品。这十年间，他认真阅读中国史籍，叫《静言中外得失》，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而且刘铭传的座上宾都是一些思想开放、心怀忧患、高韬之士。都谁呢？比如吴汝伦、马其昶、薛福成、陈宝琛、徐润等等这些个人物啊，一个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因为那段时间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国家并不安宁。每每谈起敌国外患，这位刘铭传感到匹夫有责，大志难伸。每当酒酣耳热之际，按耐不住，情绪激愤昂扬。据说有一次宴会呀， 刘铭传是拍案而起：“公当失职，中国不变西法，把科举或六部立案，速开学校，以吸收一力人才。不出十年，势不可为矣。”什么意思呀？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中国不变法，不速开学校，翻译西方的书来奖励人才，不出十年，这国家呀肯定没法办了。其实刘铭传回乡以后，李鸿章也没忘掉自己的这个老部下，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并且李鸿章写信劝他：“莫笑信陵君以醇酒妇人自乐，而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福气而增定力。”李鸿章还说：“像你刘铭传这样的人，绝不会终老山林，总有一天会报效国家，不如集此闲暇，陶融根气，后十数年之世界终赖扶持。”什么意思呀？就是将危避祸，你呀好好学习，有一天总会报效国家。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后，西北边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际，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便向朝廷保荐刘铭传再次出山。这刘铭传一到北京啊，放了一炮。我们前文书跟您说过，他放了哪一炮啊？他奏了一道折子，叫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个折子呀，立刻捅了马蜂窝，引起了轩然大波。不知您还记得否，当时的朝廷是坚决不让建铁路，所以他的奏折被否了。刘铭传呢，心里窝了一肚子火，既失望又气愤，怎么办？屁股一拍，又打道回府，过自己的隐居生活去了。按现在的话来说，这位刘大帅呀，任性到家了。这次铁路论战的失败，让刘麻子复出遭到了挫折。不过，这一次和以往不同，以往刘麻子闹事撂挑子都是率性而为，恃强逞能，而这一次上奏，事先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谋划的。因为经过近10年的隐居读书、静观广思，刘铭传今天已经变得成熟许多了。进京之前，他途经天津，首先拜谒了李鸿章，在那里停留了6天之久。在这6天里，刘铭传和李鸿章交换对伊犁备战形势的看法。两人一致认为，新疆路途遥远，要想巩固边陲，必须修铁路不可。但他们都清楚，修铁路是个烫手的山芋，碰不得。李鸿章问：“君敢言否？”“
2: 敢。”“
0: 败之如何？”“
2: 归。”“
0: 什么意思呀？”李鸿章问。 你敢跟朝廷说这个修铁路的事儿吗？敢呢。那说了没成怎么办呢？
3: 嗨，大不了接着回家呗。
4: 李鸿章颇为感佩，
2: 真丈夫也。
0: 这哥俩商量好了，为了办好这件事，李鸿章召来了心腹帮助刘铭传起草奏折。应该说，这份奏折并非刘铭传一人所为，而是由李鸿章和部分淮系干部共同谋划的集体产物。这件事后，李鸿章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此事自己想说而未敢说，而醒三呢，也就是刘铭传，幸与吾党发其端，若自己不趁时呼应，那便是富国富有富平生。也就是说呀，这次呢，醒三和我们的这一派系呀，把修铁路这事儿说了，他们都上奏了，如果我不及时的呼应，那真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更对不起我这一生的抱负。这也表明李鸿章和刘铭传之间当时一定有某种约定。这一次也就是1880年刘铭传返乡，一待呀也不短，又待了四年。纵观刘铭传一生，从平武史至主台止，共五进五退，18次上书起归。什么意思呢？从平定了太平军和剿捻以后，直到最后他到台湾做一方的封疆大吏，一共有18次解甲归田。这些呢，各自有各自的理由，但主要是他的个性不太符合官场的规矩。官场讲究的是人，而刘铭传果敢勇武，争强好胜，加上这个人是个大老粗，直率，缺乏度量，而且好意气用事，缺乏耐性，因此在仕途上屡屡受挫，也在情理之中。李鸿章曾经多次劝他，甚至严厉批评他，但是啊，这秉性难改，如果不是当时局势使然，很有可能这刘铭传一辈子都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中法战争前后，形势所迫，朝廷没有办法了，因为啊，这打仗得需要统兵的将领啊，没什么人能用，迫不得已，还是叫刘铭传吧。尽管他身上毛病多，虽然他赋闲已经3年多了，但是他身在田园，心系社稷，看着沙俄蠢蠢欲动，日本图谋不轨，而当局者不思自强，畏难苟安，他是心焦如焚，悲愤难抑。中法争端发生后，刘铭传密切关注局势，常常是半夜惊醒，立于床下，目裂而泣下，恨自己报国无门。1884年春天，中法战争的关键时刻，朝廷启用刘铭传的谕旨终于下达了。此时刘铭传正在杭州小住，此次赴杭是受淮军的老同事、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章之邀。根据刘公铭传年谱初稿记载，在杭州期间，这两位老战友是诗酒往来，谈及国事，这二位都感到国家的海防薄弱，实在令人担忧啊。刘秉章认为法国军舰大举集结，已经严重威胁了东南沿海的安危，如果这军舰沿海北上，直接威胁京师的话，1860年火烧圆明园之惨剧有可能重演呢。刘铭传表示赞同，但刘铭传最担心的是台湾也有危险， 因为法国人公开叫

0: 要夺取台湾，居地为治。而当局历来对台湾的重视不够，因为台湾的防卫设施太陈旧、太落后，这武器和兵力也严重不足。如果法国人真进攻台湾的话，危殆万分呐。尽管如此，刘铭传仍表示，倘若朝廷委以重任，我愿意渡海赴台，不惜肝脑涂地，为国效力。刘秉章对于刘铭传的胆识是极表钦佩，他说，如果醒三前往台湾，我将在浙江与之呼应，共同御敌。1884年5月20日，就在刘铭传逗留杭州期间，这道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封疆大吏的谕旨到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说1884年的5月20日，就在刘铭传逗留在杭州和刘秉章一起喝酒聊天的过程中，朝廷任命他当台湾巡抚的谕旨传来了。这道任命来得似乎有些突然，但是也并不令人意外。关于启用刘铭传，早在一年前朝廷就有过考虑，而且还征求过李鸿章的意见。1883年5月24日就有过这么一道诏书，意思是说，眼下云南和广东的兵力不足，能不能让刘铭传出来招募一些兵勇作为后路援军。李鸿章接旨以后，认为这是保荐刘铭传出山的大好时机啊，因为刘铭传毕竟赋闲在家已经快十年的时间了。但是对于朝廷的安排，他认为无法达到刘铭传的期望，因此他建议朝廷让刘铭传独当一面，即边防重任。言下之意啊，让刘铭传出来可以，出来呢，怎么也得给他个封疆大吏看看。李鸿章当时的回奏是这样的，说，刘铭传智略有干，卓越督将，从前剿办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揪心史事失误，见机敏捷，才识过人，若令独挡一面，即边防重任与操纵控御机翼，必能挫制愈加，其威望亦可使人慑服。这个报告虽然后来没被朝廷采纳，但是为一年后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认为这项任命仅仅是淮军推动的结果，其实不尽然，因为出面保荐刘铭传的，除了跟他关系比较好的老上司李鸿章外，还有军机大臣严敬明，以及一向和淮军不和的张之洞以及曾国荃。为什么呢？张之洞的奏折上这么写，欲激励明军，唯有用刘铭传，该提督战略素优，闻其羡慕文职，尽人皆知，假予以文职，视为帮办金防，必能感愤图报。而且啊，这张之洞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咱们朝廷得迎合刘铭传，让其由武转文，委以重任。前文书和您说过，清朝从来是重文轻武。再来看看曾国荃，那是湘派的大佬啊。他的哥哥曾国藩死后，曾国荃和左宗棠就变成了湘系的代表人物。虽然台湾一向是湘系的势力范畴，但是这时的曾国荃也放下了派别之见，出面举荐刘铭传。 由此可见，这一次刘铭传出山可谓是众望所归。话说1884年6月12日，刘铭传奉诏北上，日夜兼程赶赴天津。在天津，他拜见了老上司李鸿章，两人一起讨论了局势以及对刘铭传的安排。李鸿章对刘铭传说，这台湾孤悬海外，战备薄弱，此去风险难测，无意让你留在天津帮办北洋海军事务，不知意下如何？李鸿章当然是好意，没想到刘铭传是婉言相谢。他说，大丈夫为国捐躯，马革裹尸，岂能为一己私欲比害取利？言下之意啊，我刘铭传不顾个人安危，我宁愿冒险去台湾，我也不贪图在天津的享乐。这么一来，李鸿章见刘铭传是决心已定，而且当时的局势，台湾的确需要一个得力的干将去独挡一面，担起防卫的重任，所以李鸿章就同意了刘铭传的请求。几天后，刘铭传进京，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刘铭传面呈尊酬海防讲求五倍折，这份奏折详细分析了局势，而且陈述了他自己对战局的见解，制定了台湾防卫的具体方案。慈禧太后看罢，不错，看得出来，这刘铭传早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在京城期间，刘铭传还和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见了面。这个人是谁呀？左宗棠。您说了，这军机大臣怎么不可思议吗？记得前文书跟您讲过，这刘铭传和左宗棠啊，那是老冤家。左宗棠在中法战争打响后内调军机处，在大敌当前之际，这两位昔日的对头，也就是老冤家，表示要摒弃前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和中共济，一致对外。值得一提，这个左宗棠表示，刘铭传你放心的去，驻台的湘军官兵一定会听从你的指挥。所以这让刘铭传是深受感动。话说这年的6月26日，也就是观音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朝廷正式发表委任，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此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原文很简单，谕云：遣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为节制，钦此。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这一刻，历史终于选择了刘铭传。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任命一下达，1884年7月10日，刘铭传带着随身亲兵数百人

0: 从天津出发赶往上海，因为朝廷让刘铭传十日内到任。这个任务对于刘铭传来说并不轻松。现在来说，坐个飞机很快就能到，但那个年代不但交通不发达，还有着一点特殊的历史背景。怎么回事呢？早在刘铭传任命颁布两天后，上海的《申报》一字不差地把这份谕旨刊登了，所以刘铭传主台的消息立刻传扬开来啊。当时上海的气氛相当紧张，因为就在刘铭传前往上海的前几天，法国那位新任公使巴德诺和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孤拔先后到达上海。这巴德诺一到上海，就以强硬的姿态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政府批准当初签订的里弗协定，撤退驻越南北齐的军队，并且要赔偿法国2亿5000万法郎，限期一周答复，否则法国将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作为抵押品。太不讲道理了，但在那个年代，武力真的就是硬道理。而且为了向清政府施压，巴德诺和这个孤拔将军一起公开接见中外访员，大肆宣扬自己的武力。有的访员就问呢，这法兰西帝国下一步将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局面呢？巴德诺毫不掩饰地回答，据地为治，我们目标就锁定好了，台湾基隆。您听听这强盗，太不讲理了吧。我是要抢你们家，声明告诉你，我先抢卧室，而且还告诉你这卧室很好抢，路线我都找好了。当时他们就声称，法军取基隆如探囊取物，垂手可得，而基隆也将成为法国舰队北上必不可少的补给和中转站。这孤拔在采访的时候啊，同样不可一世。他对那些采访的人说，我们舰队战无不胜，火力强大，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巡洋舰和炮舰等等。什么意思？这种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实力公然抖楞出来说，哎呦，这可在战争中不多见。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法国太不拿中国当回事了，蔑视对手到了极点。的确，当时的法国有骄傲的资本，在国际上它是世界第二海军强国，拥有各种重型舰船上百艘，总吨位达50万吨。那么这一次投入中国海域的海军编队就达到了20-30艘之多。可相比之下，清政府的海军力量太寒酸了。当时北洋水师还未成军，南洋水师拥有的船只不仅数量少、吨位小，而且装备陈旧。这种力量对比啊，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军队力量根本就不屑一顾。面对法国的咄咄逼人，清政府一边加紧备战，一边委任曾国荃为钦差大臣，树立两江总督，前往上海与巴德诺重新谈判。就在曾国荃还没到上海之前，刘铭传先到了。他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各方关注，舆论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这位淮军名将刘铭传身经百战，堪当重任。所以当时的上海媒体啊，包括英美和日本的记者都认为，能够在台湾1:1的和法国军队打平手的，在中国就只有刘铭传将军和他手下的淮军。可是对于这种评述啊，法国那位孤拔将军不以为然。作为一个法国名将，这个孤拔呀一向自视甚高，虽然表面上没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但暗中却重视有加。 这刘铭传到达上海后，姑拔下令让人是密切监视，而且千方百计地打探刘铭传的行踪，甚至制定了在海上截杀刘铭传的秘密计划。没有保不住的命，面对法国人的阴谋，清政府也早有防备。就在刘铭传前往上海时，清廷啊又发布了一道委任，任命刘铭传为谈判副使，作为曾国荃的副手，和法国人进行交涉。这个委任一下可就有意思了，因为刘铭传前往上海的目的完全变了。也就是说，刘铭传到上海是为了和法国谈判，而不是为了去台湾。对此啊，法国人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刘铭传到达上海的举动却让他们更加迷惑。作为即将渡台的军事统帅，到达上海，刘铭传既没有高调抗法是慷慨陈词，也没有抹兵立马做军事上的准备。相反，刘铭传整天在公馆里喝酒宴请宾朋，以诗会友，逍遥自在，丝毫看不出半点将渡台的迹象。那有些人就问他了，说刘将军何时赴台呢？
1: 我得等曾帅到达，视谈判的进展而定，谈好了就不用去了。
0: 那有人又问，这台湾防备怎么办呢？刘铭传打起了太极拳，说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比较过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谈判很有信心。
1: 事后人们才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苦肉计，这真是假戏真做呀。
0: 所谓谈判副使，只是清廷和刘铭传共同使出的一个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果然，就在外界被假象蒙蔽之时，7月14日，也就是刘铭传抵达上海的第三天，在毫无征兆之下，他突然登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艘外国商船海燕号，连夜驶往台湾。据说登船前，刘铭传还在参加曾国荃宴请巴德诺的酒宴，和出席宴会的中外宾客是举杯换盏，谈笑风生。然而宴会一结束，刘铭传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直奔码头，和他同行的还有他在天津带来的134名旧部，以及300多名从家乡临时招聘的铁匠营子弟兵，外加一些枪炮弹药。这些人员和物资在临行前都是悄悄地登船和装上船，而外界同样毫无察觉，可见行动非常隐蔽。有史料是这样记载的：是夜大风雨，公乃微服乘小艇登他舰急行。也就是暴风骤雨的一个大晚上，这个刘铭传穿着便服，化妆好了，坐着小快艇登上了大舰船。等到法国人知道消息，为时已晚，想拦截人早走了。两天后，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顺利抵达台湾，比朝廷限定的时间提前了4天。而此时距离法国人进攻仅剩下21天了。可是这短暂而宝贵的21天，就是刘铭传备战保卫台湾的全部时间。刘铭传渡台是从基隆港登陆的，一上岸他就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查看炮台和守备情况。来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防务薄弱，所以刘铭传有心理

0: 对不合要求的炮台和工事，下令重新修筑加固，而且派人督办，不得丝毫马虎。速度很快，四天之后，基隆之事稍有头绪，刘铭传立刻移驻台北府城考察形势，紧急布置全台防务。当时的台北府城非常落后，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的台北啊，城里面到处还都是田地呢，连像样的房屋都不多，道路也不通。所以刘铭传刚刚到台北，只能临时借用淡水县的县衙办公，居住条件啊，据说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原文是这么记载的：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容膝。这住的呀，不仅是稻草房，而且太小了，办公生活条件差，倒在其次。让刘铭传闹心的是什么呢？大战在即，这台湾的守备状况太差了。晚清高层对台湾的重要性历来认识不足。明清之际，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了台湾，后来台湾归于清朝版图，此后开府设置，隶属于福建省管辖。不过，中央高层对于台湾的重视程度，那个时候明显不够。甚至啊，康熙皇帝一度认为，这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加上台湾孤悬海外，远隔重洋，交通阻隔，管理不便，与大陆各省相比，台湾一直处于落后的蛮荒状态。是什么情况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呢？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所以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个台湾的战略地位不能小视。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就上奏说：台湾孤悬海外，七省已为门户，关系非清。事实也是如此。虽然看上去台湾是一座孤岛，但它北连吴会，南接越桥，虽弹丸一府而控制口洋，近则为江浙粤闽之保障，远则为燕齐辽口之应援，南北万里，滋其扼要。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虽然中央对台的兵力和防务投入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和实际的防务需求相差太远了。乃至中法战争发生了，清朝朝廷中央才方感切肤之痛，甚为台湾的安危忧虑，可此时后悔晚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刘铭传到达台湾后，经过一番巡查，发现台湾的防务问题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海防以船为命，无失船即无海防。可台湾四边环海，澎湖隔海相望，刘铭传发现除了四艘年久失修的运煤船，其他的连条像样的轮船都没有。所谓有海无防，称哉斯言。就连刘铭传这样堂堂的巡抚级大员赴台上任，都得租用外国人的轮船，还要掩人耳目，微服前行。这窘迫之状可见一斑。除了海防薄弱，军队的状况同样糟糕。

沈葆桢督台时，全台兵力约有18营，中法开战前增到了40营，大约20000多人。虽然人不少，但是兵华将滩，营务废弛，部队上下是暮气日深，尤其贪腐成风，吃空额的情况普遍存在。所谓虚名空额，习为固常。俗话说兵贵在练，可台湾守军的训练形同虚设，顶替之弊随处可见。据说啊，操者10不23，不操者10居8-9，连出操的人都没有了。再者，这个部队装备落后，武器杂乱，有的枪炮啊是花重金买的，随意丢弃，缺乏保养，根本都不爱惜，所以枪击磨损，雨雾侵蚀，是锈迹斑斑。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又是常年多雨，所以有的枪根本打不响，有的打响了他也打不准。所谓枪马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地，这就是当初的记载啊。更为严重的是，台湾乃烟瘴之地，染烟勇丁击打半数以上，抽大烟的人太多了，部队有1/2以上的人都抽大烟，战斗力明显下降。如此现状让刘铭传难以容忍。有一次，刘铭传用责备的口气问台湾兵备道刘璈：这些年你都做了什么？嘿，这位刘备道不以为然：这台湾不比大陆，吾已尽所能。这样混账的回答简直就是搪塞。其实这位刘将军呢，出身湘系，还是左宗棠的老部下，资历较深。在刘铭传赴台之前，他是台湾守军的最高长官，而且已经被保荐到军机处存记，换句话说，这已经准备提拔了。现在刘铭传来了，压了自己一头，刘璈当然不乐意。况且淮军湘军不和由来已久，所以他心里颇有抵触。可是这样的回答刘铭传很不满意。在刘大帅看来，台湾军务薄弱，纵有千万条理由，作为兵备道的刘璈，你难辞其咎。尤其是遂弥饷百数十万，不闻购一精力枪炮以备军防，实不应该。这一年朝廷给你拨了这么多钱，你却根本就没有买军备，大敌当前，但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所以刘铭传呢，生气是生气，只能按下不满，以团结为重。可是他改变这个状况啊，刘铭传就要求刘璈：你率全部守军限期整顿，严肃军纪，必须给我严格管理，而且讲求操练，积极备战。这刘璈根本不听。为什么？刘璈是湘军的老官僚，自是由左相撑腰，我是左宗棠的人，左大人现在在军机处呢，所以他根本没把刘铭传放在眼里。很快这两个人呢，又在战术和布防上发生了分歧。先说说这个刘璈，他出任台湾兵备道是1881年，当时台湾的驻军大约有35营，16500人。鉴于台湾的地域广阔，不方便布置，所以啊，刘璈就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台南，他本人也住在台南，因此台湾重南轻北的格局就由此形成了。到中法开战时，台湾全部40营兵力，在台南的驻军占了31营，台北呢就剩下9营驻军了，这相差很大，所以极不合理。刘铭传赴台后，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综合分析，认为台湾

0: 恩的防御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因为基隆几个重要的港口都在北边，尤其是这个基隆和护卫两个港口是法国军队本来就要摄取的主要目标，怎么能放弃他们呢？所以刘铭传说，
1: 总计全台防务，台南以澎湖为所食，台北以基隆为咽喉。
0: 全台的防务啊，应该以北部的几个港口为重，虽然台南也很重要，但是一旦台北失，则台南不可守。眼下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需妥之，咱们得好好调整一下。
1: 所以刘铭传不顾刘敖的反对，立刻抽调兵力开赴台北增防，并对全台守军重新布局。
0: 他把台湾全境划成了几个防区，把全部兵力的一半调往北部。而且刘铭传在基隆、护卫和台湾以北的战略要地大量的修筑炮台工事，而且他是广泛发动招募民团，以基隆、护卫这两个出海口为重点，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防御体系。这真是一代名将啊！刘铭传的决策显然非常正确，而且这位刘麻子刘大帅说干就干，意志坚定，看准的事儿，我雷厉风行，大刀阔斧。21天，时间是短了点，但对于刘铭传来说相当宝贵。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刘铭传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

0: 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一到秋季，很多朋友的便秘会加重，有些平时不便秘的人到了秋季也会出现便秘的情况。的确，秋天容易肠燥，但肠燥多半与肺有关。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的生理功能出现问题，大肠的功能往往会受到影响，这是导致秋季便秘的原因之一。所以秋天便秘要补肺气，补肺阴，严重的话要去看医生。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药食同源的食物，希子推荐您可以适度多吃些百合、银耳、山药、蜂蜜等。还要提醒您多喝水，适当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和坚果。运动方面，适度的深呼吸有助于清肺，提肛锻炼或者顺时针揉肚子有助于排便。最忌讳的是有些朋友去买些大黄、芦荟之类的苦寒药物来帮助排便，虽然让您一时畅快，但副作用却很大，不适合气虚的朋友使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会让记忆走失，生活无法自理，它并非真正的衰老。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带您了解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非等到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我们寿命的延长，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有人认为这是退行性的疾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去医院也没用，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听听范先生的经历。
4: 最近70多岁的范先生行为是越来越古怪，除了记不住事儿，还经常乱发脾气。前几天坐公交车，好心人看他满头白发，给他让座，他拒绝了。过了一会儿呢，又有一位年轻人给他让座，范先生这回直接张口就说：“你是怎么看不起人吗？我有那么老吗？干嘛老给我让座啊？”身旁的老伴儿看他这么奇怪，才决定带他去看看医生。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范先生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范先生的病情还是有了一些好

0: 转，早点干预是可以放缓阿尔茨海默病病情进展的。
1: 阿尔茨海默病是大脑进行性的退化导致记忆力减退，同时伴随认知功能损害的疾病，目前确实无法逆转，但并不意味着束手无策。不仅早期治疗可以减缓病情的进展，良好的生活方式也有助于提早预防。今天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带您了解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非等到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陈胜云，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各种复杂疑难脑血管疾病及神经内科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
1: 欢迎陈胜云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与大家一起聊聊咱们的健康。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关注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脑健康，关注老年人的这个记忆力的问题哈。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可能是我们老年认知障碍占比比较大的一个疾病。
3: 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就是也就是我们长寿时代已经到来，那么随着我们的长寿时代的到来，那么老年人口的占比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可能就是与年龄相关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升高。那么其中呢，与年龄相关的，与咱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息息相关的一个疾病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就逐渐的这个被大家认知，而且呢也提到了我们需要进行去预防和治疗的那么一个，这个相当于是个慢性病。那么说到阿尔茨海默病，大家都比较陌生是吧，你看它叫阿尔茨海默啊，实际上呢这个阿尔茨海默呢，它是一个发现这个病的特征性病理结构的这么一个医生，他叫阿尔茨海默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俗话呢，也把它经常叫成叫老年性痴呆啊。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痴呆都是阿尔茨海默病呢？不是的啊。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特指的是一类以损害我们的认知功能为主的那么它严重了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力。那么这一组综合征由于它经常在老年期发生，所以呢有时候把它称之为叫老年性痴呆。那么它的主要病理特征呢，是能在这个脑内能发现一些这个坏的蛋白我们叫淀粉样的蛋白，也俗名呢医生也会告诉你它叫 A-beta 蛋白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的脑组织活检，或者是在做 PET CT 或者做腰穿取出脑脊液化验，那么能发现的这么一类坏的淀粉样蛋白。那么这个坏的淀粉样蛋白呢，它会发生炎症反应，逐渐的去损害我们的认知能力，影响到我们脑细胞的这种活动那么还有一个病理性特征呢，它在病人的脑组织里面呢，能发现大量的这种神经元的纤维缠结，我们叫做称它为叫磷酸化套蛋白。这两种蛋白的交互作用，那么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患者脑功能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表现呢可能就是跟咱的记忆力是最直接相关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记忆的橡皮擦它会把人的记忆你多少年形成的记忆逐渐的由近到远一点一点的擦去。这个患者呢，他会从一开始记不住事儿，到后来呢他可能会就是完成不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这种生活功能，或者是一些社交脾气啊性格都会出现明显的改变。那么到严重的情况下呢，他会不认识地方，就是不识别方向，突然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然后呢性格呢也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经常怀疑别人，到后期呢就会出现不认家里人。那么有的患者呢是晚上就是出现这种精神症状，闹不睡觉，后面呢逐渐的就是因为并发症就出现卧床，可能这个家属的陪伴的时候呢是会感觉到非常痛苦的那么就是这么一类病。
1: 那刚才陈主任呢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哈、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刚才您说到阿尔茨海默是这个医生的名字，是发现这个疾病的医生的名字、然后我就想到其实也有好多病是以典型患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歇斯底里 是患者的名字是吧，
3: 是的是的，
1: 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病已经被这样命名了，实际上是我们脑组织中产生一些坏的蛋白，那么它是全脑的，不是说像我们大脑的某一个功能受损，而是整个的我们大脑都会受损吗？
3: 它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一类的这种病理性改变呢，最直接的损害最常受损的部位实际上是在海马区域啊。海马呢大家可能听这名字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海洋的小动物就叫海马啊。其实是因为在影像学上面还有在解剖上面它长得就是跟那个小动物基本上一样，那么它是在我们的颞叶的内侧，它主要的是管记忆的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级的一些认知功能。除了颞叶以外呢，还经常沉积在这种额叶，尤其是比如说前额叶、顶叶，在脑干这个区域呢，那么脑干它是一个脑白质就纤维素比较集中的区域呢，它的损害就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呢阿尔茨海默病呢它主要是以这种我们的大脑的脑叶功能受损为主要表现，所以呢表现出来的就跟我们的帕金森呀这类病不太一样，它主要的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皮层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定向力，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的时间我在哪儿，那么我刚发生的事情我能记得住，像一些连贯性的语言啊，还有一些结构性的语言，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脑皮层来这个负责完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你要是完成一个手机支付，你首先你得打开手机对吧，然后你得要知道选择哪个 APP 啊，那么在哪个应用里面呢你要选择你适当的这个界面，然后呢你打开付款码啊，然后给别人扫或者你扫别人，你想这么一个动作它是需要你的眼睛、手包括大脑皮层和一系列的输出输入来操作的，这个叫执行功能。所以呢这个一些更复杂的功能也是靠我们的这个脑叶来执行的，所以呢这些功能的受损可能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疾病它损伤到的多半是我们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这样的话患者可能身体看不出其他的问题，但是他可能认知就受到严重的损害。刚才陈主任也给我们讲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的症状了，其实可能大家也有所了解，但是我特别想请陈主任强调一下，就是早期有一些什么报警信号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哎，这位老年人这位患者可能需要去进行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筛查，因为早期可能我们很不容易发现，特别是很多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有一点点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也会千方百计的去掩饰，或者是想去忽略掉它，想去假装看不见。那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早期的报警症状？
3: 这个说到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报警症状啊，其实呢因为我们在医院里边那个我们接诊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大多数其实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啊，那么往往呢他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认知损害，比如说这个忘事忘的实在太厉害了，有时候忘了关火，那么有时候呢还出现了一些精神症状，还有呢就是丢了找不着路了，这时候家属才意识到他的严重性才把病人带过来这个看，那么到这个期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我们说到的早期症状实际上呢是没有这么严重的。那么我们早期症状呢我们可以按照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分期我们来看。那么第一期呢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症状期，就叫无症状的临床前期。那么这一期呢除非你主动去筛查，那么一般呢也不会去诊断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到了第二期就叫主观认知下降期。那么这一期呢就是你这个做神经量表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整体的一些认知量表筛查，那么这时候呢你的这个量表检查是正常的，但是呢你自己觉得认知能力下降了，尤其是记忆力比以前这个下降的多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患者主动来筛查，那么有一部分患者经过一些检查他是能够确定可能还就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原性的一个主观认知下降的。 那么到了第三期，就是一个叫做轻度认知障碍期啊。那么这个阶段。

0: 段呢，它除了表现出记忆力不好，那么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执行功能，出现执行功能的下降。那么另外呢，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这种情绪改变，还有一些性格的改变，比如说原来可能他是比较和气的一个人，那么这时候突然变得特别喜欢跟人家吵架啊。那么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表现出来一些行为的异常，这一阶段呢属于这种轻度认知障碍期。那么他在我们这个临床中呢，做神经心理学量表是能发现异常的啊，但是程度比较轻，还属于一种就是我们还可以干预和治疗的阶段。那么主观认知下降期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呢，是我们在临床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窗口和靶点。那么在这一期治疗，有的病人呢甚至可以获得逆转，那么有的病人呢他不再进展。如果说到中期来医院看病呢，那么如果适当的治疗呢，恰当的治疗呢，可能也是能尽可能的去延缓病情的进展。但是到了晚期啊，医生的治疗其实主要是对症，比如说帮助你控制精神症状，那么控制一些因为卧床啊、误吸啊等等发生的这种感染呀、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并发症啊。所以呢，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到中晚期了才来看病。我们是希望病人更早的主动的来进行一个筛查。那么其实筛查出来了阳性并不可怕，不是所有的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发现了他立刻就不行了。那么往往从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进展到这个我们的中晚期啊，其实也是个概率问题。第二个呢，如果您不发生这个严重的感染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做手术全麻啊等等这些比较这个严重的创伤，一部分病人他其实还是相对稳定，进展比较缓慢的。
1: 但是我从患者的角度想啊，比如说如果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一点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了，那我可能很怕去诊断然后被贴上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标签，虽然我知道可能这个病程很长，但是我如果从现在就被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可能我会觉得我将来的生活很受影响，那我不如努努力，我自己好好的，比如说我多锻炼锻炼大脑，我多学习学习，然后我假装自己没事儿。在您的门诊当中有这样的患者朋友吗？
0: 也是有的。往往我们见到的都是老年人不愿意查，是年轻人要查。实际上呢，我想，一个疾病它给这个咱们的患者带来的是一种痛苦，对吧？但是呢，除了我们的疾病负担就是花费以外，对于你照料者的这个负担，其实呢我们老年人也是需要考虑的。实际上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负担里面，我们的药物治疗占的比重并不大那么往往最大的用在医疗上面的费用实际上是一个照护费用。那么比如说您要是这个生活不能自理那么就算是您不去这种医养结合的这种老年病医院或者是养老院那么您在家里头，这个儿女为了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那么甚至他有可能他不能去上班那么他还要请护工那么这个光这个护工一个月多少钱您就可以算。那么另外呢，像这种失能失智的那么你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他的花费也是要高于那些没有失智没有失能的老人的。所以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咱们尽可能的要考虑到就是不要给子女带来负担那么如果说您及早的到医院治疗，那么尽可能的去延缓病情的进展，那么基本上生活咱们可以自理，这个呢对儿女来说其实就是减轻了负担呢。
1: 因为大家可能普遍会认为，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不可逆转的，即便是去看呢，也就是维持维持。所以呢，我这里想请陈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病例，就是能够早期来就诊，然后经过干预可以逆转或者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的病例。
0: 是在讲这个病例之前呢，我们先要强调一下，这个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并非是不是完全不能逆转的那么完全不能逆转的基本上是这种中晚期的患者这个基本上是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办法的。但是呢，这个对于主观认知下降期和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是有可能有一定的逆转几率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呢也出来一些新的药物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上市的这个单抗类伦卡奈单抗这个药 啊，那么他这个治疗的患者其实就是一些轻度患者啊。那么对于这个中到重度的，也并非说是他不效，但是呢，是因为他用完了这个药以后呢，他的这个不良反应可能会增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它的主要的这个结局指标呢，在研究的时候定的是这个延缓它的进展，就是有的病人是急剧恶化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终止这个进程啊？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药物靶点的寻找，还有我们的科学技术的进展，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目前在研究中的进展其实是挺多的啊。针对不同的靶点的治疗，那么科学家们正在寻找。那么伦卡的单抗只是我们最先出来的两种单抗之一，那么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药物，所以呢，并非它是不能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这种营养治疗，其实呢，目前并没有在我们的医院作为主流。但是呢，这个我的患者呢，基本上我们使用了一些功能医学的疗法，那么强化了我们的神经营养，这些患者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里边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吧，也是我上个月治疗的一个病例。这个老人呢是这个70岁啊，他其实在5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他自己不承认，但是呢儿女啊老伴儿啊都觉得他有问题。就是什么呢，他除了记性不好以外，他睡眠有出现严重的睡眠障碍，已经很多年了。另外呢，他总是怀疑人家偷他的东西啊，比如说他跟我讲，我们家那个保姆特别坏，他偷走了我100条被子。然后呢，我说的，人家偷你100条被子干什么呀？他说的，那是给我家孩子结婚用的。其实他的儿女非常有成就啊，都已经是非常有地位的人了，那么人家也早就结婚了，那么也不会拿他的100条被子来做这个结婚的这个嫁妆啊，或者是礼物的。那么再问他老伴儿，我说有人偷吗？老伴儿就摇摇头。那么另外呢，他还怀疑别人偷他的钱，说别人骗了他好几百万，然后其实家里边人也说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这种情况呢已经反复发生了大概7-8年了。那么后面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记忆力严重的下降，有时候呢还经常说一些这个没有发生的事，就是已经有幻觉了。这时候呢，他的女儿呢这个才想起来，那么是不是要到医院看一看啊。到了医院呢，我们做了一些检查和评估以后呢，确定他就是一个阿兹海默病啊。那么给这个老人的治疗呢，我们呢首先是一个这个寻找他的危险因素。从危险因素角度而言呢，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其实挺多的啊，有这种血糖的异常啊，血脂的异常，那么甲状腺功能它是好的，但是呢他的那个基因检测还是阴性。这个患者呢，我们就给他一方面强化营养啊，那么他最初出的他维生素 B1 缺乏的很厉害啊，水平非常低，那么所以我们就强化的补充维生素 B1， 那么同时把这些叶酸呐、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这种的，我们的神经活动必须依赖的这种营养药啊，这个也叫我们也叫这种膳食补充剂啊，那么我们就把它给它补充上了。那么另外呢，加了一些这个脑内这个增加脑内递质、刺激脑内递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加了一些这个胆碱酯酶抑制剂。啊，因为他有一些精神障碍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控制了相应的症状，再补充了一些这种抗抑郁的药，因为他这个我们做完测评，他这个焦虑抑郁非常明显。这个老人呢，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睡眠障碍，一到晚上就焦虑不安，所以呢，我们又给他加了一个我们的非常精准的神经影像导航基础上的一个经颅磁刺激治疗，就是一个物理治疗。哎，打了这么10次以后呢，这个老人的这个精神症状就消失了。睡眠呢比以前好了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经颅磁刺激呢，它是在治疗期间可能它会感受比较好，那么到后期呢，它有一个逐渐的衰减，所以它大概过3个月以后，它还需要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治疗。在此期间呢，我们就要求它进行一个强化的营养干预啊，那么同时呢，还要补充一些这个增加脑代谢的一些。啊，我们这个像一些这个结合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研究啊，我们给他让他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比格奎林醌呐等等这一类的增加脑代谢的药物。这个患者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我们经过复测，他是有一定好转啊。 那么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呢，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呢，从这个病例上。

0: 看啊，即使你已经出现了这种精神障碍啊，那么已经到这种中期了，依然它还是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的。
1: 陈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因和症状，它目前虽然无法逆转，但随着医学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多办法帮助患者控制病情，而疾病早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最佳干预时间，大家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发现蛛丝马迹的症状一定要早点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流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阿尔茨海默病，了解哪些危险因素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学会提早预防，守住记忆。
5: 刚才听陈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其实我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奇啊，好几个问题想问，我们一点一点来探讨。首先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长寿嘛，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好像我们感觉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怎么在长寿的前提下哈，能够让自己尽量的晚一点得或者是不得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怎么规避这些危险因素呢？
0: 首先因为在这个近期呢，这个刚刚发布了一些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的新增项啊，那么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面呢，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血脂的异常、血糖的异常。这个血糖的异常并不是说你一定会得糖尿病，包括了糖前期胰岛素抵抗这种在糖代谢方面的异常，都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受过脑外伤的、低教育程度的，这些都是阿尔茨海默病好发的一些危险因素。但是我们知道低教育水平呢，它可能是不可变的啊。那么脑外伤呢，就是已经受过外伤了，你也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携带了这个相关的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这个临床应用最多的是叫载脂蛋白 E 基因啊。那么如果携带 E4 基因的啊，那么它增加它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明显增加。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各种的营养不良，比如说有贫血啊、缺铁、缺锌，还有各种的这个维生素的缺乏，那么它也是危险因素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像甲状腺功能就影响我们代谢的功能，比如说甲状腺机能的减退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更年期啊，或者是人为的这种激素水平的下降，比如说像一些女性，她因为各种疾病，她这种子宫的切除，那么出现了这种雌激素水平的急剧下降。男性啊，在60岁以后，那么如果他因为比如说前列腺疾病啊，他使用了一些抑制睾酮的药物啊，那么他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相关的药物啊，其实我们可能在认知中对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这个在目前的研究来看，有某些特定药物，比如说我们最常吃到的一些抑酸药，叫致死泵抑制剂，就是经常我们比如说胃不舒服啊，那么会开一些这个奥美拉唑呀等等这类药物，它可能会损害认知啊。那么像我们老年人治疗失眠，他可能经常会用到这个地西泮，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些安定类的药物，那么我们叫苯二氮卓类药物，还有一些某些抗精神病药啊，它都会加速认知的障碍。我们心脑血管病常用的这个他汀类药物啊，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可能也会损害认知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些感染 啊，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口唇疱疹的感染，其他的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目前来说这些都认为，还有包括我们的鼻窦，有的人经常有这种霉菌的感染，那么另外一些中毒，比如说这个重金属中毒，这些呢都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在筛查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也是要对这些危险因素来进行检查的。
5: 那刚才陈主任说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哈，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但是呢，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从生活方式这个角度给大家再具体说一说。比如说可能我们的年龄啊、遗传啊、基因啊，这些我们是没办法改变的，或者受过伤也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有哪些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病出现的，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营养方面啊，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啊，可不可以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
0: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种脑细胞的一个逐渐的凋亡。那么所以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一般的除了要补充相应的地质啊，清除这个坏的蛋白啊，那么其实还是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比较好良好的一个代谢。那么我们的代谢呢，这个咱们人体的代谢是依赖线粒体功能啊，那么所以呢，所有参与这个线粒体功能的这种各种辅酶啊，那么它的这种缺乏，或者是它的这种供应链中断，那么它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脑功能。那么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强调的其实就是营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呢，这个我们看的是认知的问题，但是我们看我们也查危险因素，发现它其实跟脑血管病存在着，心脑血管病存在着很多共病的危险因素啊，所以呢，实际上是你的全身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啊。那么我们这里边呢，就是提示的，给各位老年朋友提示的，就是虽然你没有到医院查啊，但是呢，我们有几个重要的维生素，您检查一下您的饮食习惯是不是会缺乏啊。在这个维生素里头，其实 B 族维生素是最重要的啊。那么维生素 B 一啊，那么维生素 B 一呢，它主要来自我们的麸皮啊、全谷物的这种食品啊等等这些。如果您长期的就是不吃面，光吃米，而且吃的是精米啊，那么就可能存在 B 一的缺乏。那么像好多年轻人天天的就是吃外卖呀等等的啊，他吃粗粮吃的很少，那么可能也会有这种 B 一的缺乏。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他的吸收率、吸收量、吸收不行了，就是说您吃的量够，但是吸收不行了，比如说合并了萎缩性胃炎的等等这些啊，这些呢您可能就需要去额外去补充去。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光吃素不吃肉啊，那么就会造成 B6 和 B12 的缺乏啊。这个 B12 缺乏呢，这个我们知道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糖尿病的病人里头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维生素 B9， 也叫叶酸啊。叶酸的缺乏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群中是很多的啊。你不一定查的血的叶酸水平非常低，但是呢，由于存在了这种四七叶酸还原酶的这种基因的异常，代谢基因的异常，那么你吃进去的这些食品啊，它含叶酸，但是它吸收不了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有些老年人，他牙口不好，他不爱吃菜啊，他把菜剁得烂烂的，那么或者做成馅儿。那么你这个叶酸嘛，它主要是在这个含绿叶的蔬菜里头特别多啊，一经过这种热加工以后，它就被全部被灭活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它可能也会缺乏叶酸啊。所以呢，就是看刚才光单纯一个 B 族维生素，就是要求我们是不是要均衡饮食，蔬菜、肉、全谷物的食物是每天必须要摄取的，而且这个摄取的量，蔬菜应该占了70%啊，里面含了少量的水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要注意的就是水果里面的果糖含量高啊，也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和脂代谢。所以呢，这个适量的水果，另外呢，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像深海鱼，然后这个像这个鸡肉啊，那么鸭肉啊，这些呢就是能够帮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好吸收好消化的蛋白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像红肉能不能吃呢啊，经常有病人也这么问。其实红肉是可以吃的，少量吃，不要大量就可以。那么红肉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些铁元素，还有一些这种 B 族的维生素，尤其是 B6 和 B12 啊。那么肉蛋奶啊，怎么这次缺一不可。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您得明确您自己什么不能吃。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这个有认知障碍的患者

0: 中，包括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或糖尿病的患者里面，我们给他查了一个叫做食物慢敏，也就是食物不耐受的抗体。我们发现这些患者存在了一些食物的慢性过敏，那么比如说像鸡蛋，最常见的是鸡蛋、小麦，还有一些豆类、牛奶啊。这些呢，您要是查完了不能吃，如果咱已经有这阿兹海默病的倾向了，咱们就不要碰了，用其他的替代就可以啊。那么蛋白类的，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啊，都建议的，都每天都适量摄入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油脂问题，油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油的问题呢，最近争议是比较大的，对吧？那么再加上一些这种不安全的因素，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一类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言，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抗炎饮食。那么抗炎饮食里边，它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摄入那些富含 Omega 3的油脂，尽量减少这种 Omega 6含量高的油，因此呢，所有的这种种子油它都 Omega 6含量非常高，那种的在经过加热不稳定再分解，所以呢，这一类油我们是不推荐吃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啊日常饮食里边最常见到的，像大豆油、菜籽油啊，就这一类油，就是咱们掌握一个植物的种子油啊，咱们到了这个岁数了，能少吃就少吃。
1: 那我们吃什么油啊？这赶紧先问一句
0: 啊，其实就是富含 Omega 3的油。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和目前的一些像慢的饮食法啊，最推崇的是这个叫做这个地中海饮食啊。在地中海饮食里头，其实它的橄榄油占的这个比重是非常大的。那么橄榄油呢，它这个 Omega 3含量非常好啊，但是它缺点就是不能加热，所以它不适合我们中式的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啊。牛油果油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牛油果油比较稳定。那么这两种油呢，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贵，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啊。但是不吃油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脑细胞的活动呢，它依赖我们的这种脂肪，还有一些包括油里边含富含的一些亚油酸呐、这个卵磷脂啊等等这些。
1: 油我赶紧还想问一句，就是动物油我们可以吃吗？
0: 动物油是
1: 很多人会担心它，比如什么胆固醇高啊什么的。
0: 对，这是个误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最近的新闻也有，但是呢，在学术界，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就是认为动物油它并不跟我们的心脑血管病并不相关啊。那么我们的胆固醇高跟你吃动物油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啊。那么这个动物油里面呢，其实像猪油、黄油啊，它是因为它是属于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它是比较稳定的结构，所以它适合做这种煎呐、炸呀。但是呢，就是说任何事情啊，好与坏都离不开一个量。所以呢，每天啊，如果您炒青菜，您可以用一点点猪油。那么这个如果咱凉拌菜，咱们就可以倒点橄榄油啊，那么或者牛油果油等等啊，就这些。所以呢，大家其实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要掌握一个量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呢，如果你要是想改善我们的脑功能的话啊，建议呢每天适量的吃一点点坚果啊。但是呢，要注意高胆固醇血症的人，坚果吃的要适量。什么叫适量？您每天啊吃大概十粒核桃，就是小的核桃，还有一个2到3个碧根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超过半个拳头的这么大小的，我就不推荐吃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主食，因为我们的中国是个碳水大国，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山河四省，
1: 就是我们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哈。
0: 大家知道这个精致的精米精面，这个叫碳水化合物，那么其实它才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血糖的升高，还有脂代谢的异常啊。那么所以呢，就是推荐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吧，如果已经有这种疾病的风险了，咱们呢尽可能的咱们以吃这种全谷物为主，比如说您可以做这种杂粮饭、豆饭，就是以这种就是适量的，就是在一次性进食的时候您可能可以吃多种食物，我觉得更好一些啊。那么也可以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水果，比如说像牛油果呀、蓝莓呀啊，因为牛油果里含有大量的这个富含的这个 Omega 3啊，非常好的油脂。那么另外呢，它的镁的含量也非常高啊，这个是建议每天吃1到2个是可以的，但是牛油果的热量会

0: 高一些啊。那么蓝莓它里面含大量的花青素啊，所以也推荐我们有条件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是想延缓我们的这种认知功能的衰退啊，除了我们的吃以外，体力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论您从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就是比如说走道啊，什么这个打球啊，这些都可以，只要动起来就行。那么要根据您自己的其他的身体情况和您这个关节呀，还有你的运动耐力啊，像慢跑，还有快走，做一些这个八段锦啊，太极拳，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式。那么对于老年人而言呢，这个认知功能呢，它其实还是依赖我们在用脑。啊，所以呢，尽可能的去从事一些可以提高认知储备的这种脑力活动，啊，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最重要的一个训练。我们就适当的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说我们的家务活，还有一些工作。那么有能力的，其实老年人还是可以出去工作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衰退。还有的老年人呢，就是不爱出门。昨天我看的一病人就是，就是不想出门。那个就想跟家待着啊，那么回了老家还好点儿，他还能出去种种菜，所以呢，这种缺乏社交活动啊，可能也是容易加重这个认知损害的。有的老年人呢，他的视力、听力在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他也会加速认知。所以呢，咱们如果听力下降了，咱们该配助听器要配助听器去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些功能的受损，因为它是个感知器官，那么这种受损肯定是会影响脑功能的。还有最后一点要提示的就是我们的睡眠习惯啊。那么我们现在在门诊中也经常见到这个有的老年患者，他呢他是晚上睡觉不睡觉，天天就在那儿刷小视频啊。那么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患者，他老伴儿就反映他晚上不睡，就在那儿看视频。其实我们知道这种视频的这种闪光对我们的，尤其在睡眠这个睡觉之前，对我们的这个脑的刺激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的有的癫痫的孩子，这个情况下老看这种特别闪的特别快的视频，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癫痫的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睡觉前一个小时，把您的手机放到外屋去，就不要看了，可以听广播、听书或者看书都可以。还有呢，就是睡眠习惯的问题，有的老年人呢是中午睡得特别多，晚上就不睡了。实际上，您中午睡得再多，您也补不回来啊。所以呢，我们的良好的睡眠习惯是什么呢？每天晚上6到7个小时的睡眠，那么其中你的深睡眠要到达10%到20%，大家可以带个手表监测一下自己的睡眠。那么这些呢，就是如果您把这些都做到了，可能你的这个，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可以能弥补一部分咱们的这种基因的缺陷和咱们已经受过的这些伤害。
1: 很多的危险因素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除了基因的关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要控制好血压、血糖和血脂。此外，营养不良、药物、感染等因素都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所以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阿尔茨海默病，了解哪些危险因素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学会提早预防，守住记忆。

0: 其实不管是轻断食也好，生酮也好，那么它主要的原理，它主要是启动细胞的自噬功能啊，就是恢复细胞的自然杀伤力啊。那么就是，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患者中呢，我们是建议他做轻断食的。但是这种轻断食呢，我们做的是16+8的轻断食，也就是说，不是像您这一饿饿好几天啊，它是16个小时内不吃东西。然后8个小时，所有的东西都搁了8个小时吃。那么做不到的，可以有糖尿病的病人嘛？他有的病人可能不能饿那么长时间，所以呢，我们就一般的让患者做12个小时的轻断食，也就是说从晚上7点钟以后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那么到第二天早上7点只喝水啊。那么这种轻断食呢，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是有好处的，对于控制我们的血糖，还有这个恢复细胞的这种自噬，叫做 NK 细胞，就自然杀伤力啊，它都是有帮助的。
1: 就是说，通过这个短暂的不吃东西，比如说您说的16+8，或者是12+12，16个小时不吃东西，实际上是会激发我们自己细胞的自己的活力、自己的修复功能。
0: 是的，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如果是有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有这种低血糖风险的，是不适合采用的。
1: 那是不是低血糖一旦发生，这个伤害就已经发生了呢？
0: 对，低血糖它对脑细胞的损害是要比高血糖，长期的高血糖更严重的。因为这个低血糖呢，它导致的是直接的你的这个脑细胞是没有能量利用，那么这个呢，就它一样的，它会导致细胞的凋亡。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在糖尿病的病人里头，我们的原则，尤其高龄老人，要谨防的就是这个低血糖的发生。
1: 然后还有关于睡眠哈，因为我听到过很多说法，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特别是深睡眠的时候，其实大脑是在帮我们清除一些坏的蛋白。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就是经常失眠或者经常熬夜导致失眠的朋友，他的大脑的这个自己的清除垃圾的能力就会下降，可能就会增加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做过的所有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调查里面呢，睡眠障碍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那么这种睡眠障碍往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是睡眠时长不够。你比如说像我自己啊，现在我自己使用手表记录的，我的睡眠最多的一天只有6.7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有时候需要赶早班火车的时候，可能只有4、5个小时啊。那么这种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啊，它可能就是一个脑认知健康的风险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睡眠结构的异常。睡眠结构的异常呢，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深睡眠不足10%。另外呢，还有就是快速动眼向睡眠时长过长，就是你就是快速动眼向，实际上是我们在做梦啊，就是相当于你的睡眠很浅啊。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睡眠的这个中间的一些行为的异常，比如说会出现这种打呼噜。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这时候你夜间是在缺氧的。你长期缺氧状态下，你的脑细胞能好吗？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睡眠行为异常，就是他乱蹬腿、大喊大叫啊，做噩梦这种情况。这个其实这后面这一种，其实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慢变性病最常见到的一些早期表现，比如帕金森可能就是以这种腿乱动。包括夜间的这种不宁腿综合征，可能以这种情况首先先起病的。所以呢，一个好的睡眠其实是包括了你睡眠的时长、睡眠结构的这个合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夜间的睡眠行为是正常的。所以呢，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那么它都会加重我们的认知风险。那么就需要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第一个，我睡觉打呼噜，对吧？那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睡眠呼吸监测，有的人呢特别严重的，就需要配上这种呼吸器了啊。那么对于这种睡眠时间不够的人，那么尽可能的用别的方法去弥补，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冥想，那么听一些40赫兹的伽马脑波呀等等啊，和这种阿尔法脑波音乐。另外呢，这个睡眠结构有问题的人，那么要根据他的情况。可以选择性的做一些治疗，那么这对于完全失眠的患者，一个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这个可能就需要跟上了。
1: 因为确实影响睡眠的因素很多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探讨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退休以后，时间自由，那么晚上呢，他会 比如说晚上追剧，晚上刷手机，然后造成越睡越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失眠。我想这种情况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并不太重视，但是我想问的是，这种就是经常熬夜对于我们的认知功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损害呢？
1: 不管是老人和年轻人，像这种行为它都是会影响到认知功能的，年轻人也会的。只不过年轻人呢，他因为他那个年轻嘛，他的代偿能力还挺好。对于老年人来说，代偿能力已经不行了，所以呢，就是无论如何，咱们11点一定要上床啊，睡觉前1个小时把屋里的灯调暗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不要去看这种手机呀、电视啊这种带刺激的、闪光刺激的东西。其实呢，就是听听广播，听听小说。听听音乐，这个都好。那么对于一些实在失眠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尝试在用脑波治疗，脑波音乐来治疗。我们让他下载一些40赫兹的伽马脑波，还有一些阿尔法脑波音乐，甚至有的有耳鸣的病人下载一些白噪音。那么这些呢，就是能够让他的脑细胞活动能够稳定下来。另外呢，还有一些建议，如果您实在是这个睡眠行为不好那么咱们早晨起来。太阳升起的时候您要起床咱们是比如说咱冬天可能七点多钟六点半以后太阳才升起来，那么夏天呢它可能就比较早，就是遵循我们古人的这种作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对吧？那么在太阳升起和太阳落山的时候您去看它那个红光，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刺激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这个晚上睡眠就比较良好。另外吃完饭以后，就晚饭一定不要吃得过饱，吃完饭以后就赶紧去楼下遛弯走路那么夜间呢不要吃东西，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尤其不要喝酒。那么这个到晚上7点钟以后就应该把你家里的屋里的灯都要调暗了这样的话遵循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规律。
0: 你刚才说7点钟以后把家里的灯调暗是吧？
1: 对，
0: 就是让我们慢慢进入安静的放松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尽量的早一点睡，我们随着日出的时间起床，不是说一定要早起，但相对来讲呢，我们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早睡早起了。
1: 对对对，是的。
2: 陈主任特别强调，睡眠对脑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大家一定要睡好觉。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学会正确的关爱脑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绞痛在老年朋友中比较常见，明天节目和您说说别轻视心绞痛，对一些迷惑人的症状留点心。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市场上热销的各类特色奶真的比普通牛奶营养价值高吗？稍后食品营养专家全方位科普奶类知识，帮助大家纠正一些饮食误区。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都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们的伎俩能不能得逞？法律讲堂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根据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最好能够摄入一定量的奶或者奶制品。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推荐量和指导建议则更加的详细。通过这个指南，也不难看出奶以及奶制品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乳品行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和选用的过程中会发现，市售奶及奶制品种类繁多，相对应的营养成分、价格，包括生产工艺等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还有各类调配饮品层出不穷，所以大家在选购和饮用的时候就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搭配，如何科学选择。那么市场上热销

0: 主持人舒东将与两位专家就此展开交流。一位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庞晓阳，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仲霞。两位专家将全方位科普奶类知识，帮助大家纠正一些误区，建立正确的饮食理念。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牛奶，但是说到牛奶哈，大家去市面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的包装的牛奶，包括奶制品。所以每天一杯健康奶该怎么选，怎么喝才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话题。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肯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通过喝牛奶或者吃奶制品，我们摄入了什么样的营养物质，哪些物质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交给庞研究员，从您的专业角度跟我们分析分析。
2: 喝牛奶主要是看里边的蛋白、脂肪还有这个钙，尤其是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物质。像普通的纯牛奶，它每一百毫升呢蛋白含量呢是在3.0到3.4克。而且牛奶的蛋白呢是一种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呢非常适合人体的一个需求。所以说牛奶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呢可以达到87%到89%。
1: 这么高。
2: 是的。所以呢适当的补充这个蛋白呢可以补充这个肌肉损失，提高这个免疫力。牛奶的钙含量呢每100毫升呢也可以达到100毫克。而且呢牛奶里的钙呢是以胶体磷酸钙的形式在牛奶里这个存在的。这个胶体磷酸钙它里面钙和磷的比例呢是适合人体吸收。所以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每天呢喝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满足每天呢40%钙的这个需求量。所以说呢牛奶啊对于补蛋白补钙呢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一种食物。
1: 没错。您刚才提到蛋白质，说不同的牛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有些奶制品哈，它可能低一点，上面有那个标注的那个表格，有的呢含量特高，能到4%，甚至还有4.多，将近5%的，那这蛋白质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2: 并不是说这个蛋白呢越高越好，我们就要看这个蛋白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像蘑菇绿的这种工艺，可以把牛奶里的水分还有少量的乳糖给它排出去，相当于对这个原生的牛奶进行一个浓缩，
1: 浓缩了，
2: 对，浓缩之后呢，它的蛋白含量呢就可以提高。过程呢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工艺，所以说这种牛奶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种牛奶。当然呢还有另一种工艺呢是往牛奶里边呢添加一些蛋白粉。当然如果是添加的优质蛋白粉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时候添加的蛋白粉呢可能这个蛋白粉是经过过度的热处理的这个蛋白粉，尽管是蛋白含量这个提高了，但实际上蛋白的质量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
1: 它不是那种优质的蛋白质。
2: 是的。是的。所以说高蛋白并不等于高的蛋白质量。当然呢这类产品的它的价格呢它也是一直往上翻的。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为了多去追求那0.几克的蛋白，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
1: 啊？对。
2: 你与其啊多花那钱这个几块钱去追求这个更高的一个蛋白的一个数值，还不如把钱呢多花在我多买一杯普通的牛奶，这样的话营养更全面，这个性价比呢会更高。
1: 明白啊。这个账得算，就比如说2块钱200毫升的牛奶，这个蛋白质含量是3.几克，对吧？
2: 对。
1: 但是如果同样200毫升牛奶，它这个蛋白质含量到了4.多克，其实就提高了1克。
2: 是的。
1: 但可能价格就是翻的，比如它就变成了5块钱。其实5块钱您可以买2.5份的，刚才我们说那200毫升您都喝进去，这其实您摄入蛋白质6克多了，其实更值。但是市面上我们不可能买每一种牛奶或者每一种奶制品的时候都去详细的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或者一个标注的一个表格，而且它也是标注的一部分，对吧？往往也不是说那么的全面。那我们究竟该怎么选择呢？通过它的种类，通过奶制品的那个来源，还是通过一些我们其他的标注字样？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这可能涉及到大家选择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维度。我们看看从这些维度来讲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又该如何去识别这些门道，做好正确和科学的选择。 其实这五张图片啊，是五个快递盒子啊，送到咱的家啊，当然。

0: 每个盒子打开都是一类的奶制品，嗯，但是这里面怎么选择，哎，就有讲究了。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哈，这张快递盒子打开，特色奶都有哪些？二位专家看啊，这里面就不全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牛奶了，嗯，这里面有啥？有羊奶啊，有骆驼奶，有牦牛奶，还有马奶，当然还有驴奶等等啊，没有涵盖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不同动物的奶，其实特别的多。而且我们看到商家有很多的宣传，会说，哎，我这种奶珍贵，少啊，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含量特别的高，特别适合哪些人群，比如说得病的人群啊，老年人啊，或者正在生长发育的小朋友等等啊。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宣传到底有没有道理，给我们分析分析不同的这些特色奶，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这几大我们重要要摄取的营养元素，在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
1: 对于这个不同的动物奶来讲呢，没有哪种动物奶在这个所有的营养成分里面它全面占优，只是说是每一种动物奶它在营养组织上它是各有侧重。比如说像我们市面上常见这个牦牛奶和水牛奶，这两种奶呢它是高营养密度型的，它的蛋白呀，脂肪啊，还有钙含量呢都相对于普通的纯牛奶是非常高的。从蛋白质的角度来看呢，牦牛奶、水牛奶属于高蛋白的代表，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呢非常高，尤其是牦牛奶能达到每100克呢4.5克的蛋白，是普通牛奶的1.4倍。这对于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比如说像健身者和青少年呢，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要注意，高蛋白呢也意味着更高的酪蛋白含量，会在胃里呢形成更致密的凝块，对于消化功能较弱的婴幼儿和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反而会增加负担。像这个马奶和这个驴奶呢，这两种动物奶呢，它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一般是在1.9到2.0啊这个区间，它的这个蛋白脂肪呢是相比纯奶是比较少，所以说马奶和驴奶呢喝起来呢给人一种比较寡淡的这种感觉，
0: 有点稀。
1: 对，是的是的，但是呢它们的优势呢在于乳清蛋白的比例高，这一点呢更加接近于母乳，它更容易在胃里呢形成的凝块呢更加柔软，更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呢驴奶、马奶呢常被推荐给牛奶蛋白过敏或消化不良的人群。像那个羊奶和这个牛奶，它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是相差是不大的，所以总体上来讲呢，不同的动物奶它的这个营养和差别很大，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从钙的角度来看呢，不同动物奶呢也各有千秋，像牦牛奶、水牛奶、驼奶是高钙的代表，钙含量呢是非常高，能达到150到160毫克每100克以上，是普通牛奶的1.5倍以上。对于补钙需求高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孕妇，确实是非常好的选择。羊奶的钙含量呢稍高于普通牛奶，驴奶、马奶的钙含量呢较低，只有80到90毫克每100克，比普通牛奶的低。所以呢，如果想通过喝马奶、驴奶来补钙，效果呢可能不如喝普通纯牛奶啊。当然普通牛奶也是完全够用。
0: 当然我们也想问问王医生哈，就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比如说中医的食养理论，包括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你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就这些不同的动物奶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2: 那么各类的奶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分析呢，其实它们的营养框架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在个别的营养成分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总体来说，各类奶及奶制品它们都属于高营养价值的天然食品，是鼓励每天食用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呢，还是建议根据每个人个人的体质来选择不同的奶类。比如说牛奶，比较大众的观点还是认为牛奶味甘性平。味甘什么意思呢？这个甘它是有补益作用的，因为牛奶刚才庞研究员说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种宏量营养素，这是什么呢？我们能量的来源。所以喝了牛奶之后我们会有力气，会增长肌肉。至于性平，就是说性质比较平和，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啊。比如说像《本草经书》，还有像这个《本草纲目》，他们认为呢，就是牛奶它是性微寒或者是性凉，这就代表什么呢？脾胃虚寒的人群，直接喝就空腹喝凉的牛奶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像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所以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建议是说温热，把它奶稍微加热一下，或者是呢煮成粥，这样子喝，这种症状就会有所减轻。 羊奶呢，这个观点是比较统一的，都认为是味甘性微温。比如说像《食疗本草》里面呢，描述羊奶就是补肺肾气，和小肠，益主消渴，治虚劳，益精气。由此可以看出来，羊奶和牛奶，包括我们后面说的各种奶，它都是一个补虚的，有补益作用的。所以羊奶呢，因为它是温热性质，更适合像脾胃虚寒、阳气不足这样的人群。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这个人有痰湿，就要谨慎一些了。为什么？羊奶还是比牛奶略滋腻一些，所以呢，容易助湿生痰。
0: 明白。
2: 那么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奶，马奶，尤其是这个驴奶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描述，它就更加寒凉一些了。
0: 更寒凉了。
2: 对，所以像脾胃虚寒、腹泻这样的人群，就不太适合喝这几种奶了。另外呢，牦牛奶这个其实是在《藏医典籍》中描述的，它的评价是什么呢？是味甘性温热，就是也是有温热性质的。所以呢，它其实是高原的牧民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佳品，与他们的天气还有这个地域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总结来看哈，中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不能喝的奶，还是要看体质。比如说阳虚体质，它可以选择稍性温的，像羊奶呢、牦牛奶。那痰湿体质就要谨慎了。反过来讲，如果有人是湿热体质，那么他就选择偏凉一些的奶比较好，比如说马奶、驼奶还有驴奶这些。综合来看哈，我也是认为牛奶还是我们普通正常人的一个首选，它营养均衡。那么我们评价奶制品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在这两方面，牛奶表现都是特别出色的。所以普通人呢，其实就喝这种全脂的纯牛奶就是比较合适的。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啊，这个第二个快递包裹是什么？写着鲜奶。是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些牛奶的保质期是不是越短就越新鲜呢？啊，有3天的，有7天的，有10天的，有15天的，甚至我们还会看到有保质期几个月的，就是包装更加密闭的那种牛奶制品哈。当然，传统的观念大家会认为，哎，我们要喝新鲜的奶啊，比如说订购的，每天有送奶的工人给您家专门送上门的，那就是鲜奶。哎，当天最好就赶紧喝了，第二天你就放了，可能就会坏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去超市专门买，哎，就上面写的巴氏杀菌乳，对吧？这个保质期也比较短，大概在2天、3天到5天不等，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超高温灭菌乳，我们在商超也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大家的传统观念啊，会觉得越新鲜的越好，这个观念对吗？
1: 牛奶呢，确实是越新鲜越好。但是呢，牛奶的保质期其实啊，它是跟这个牛奶的加工工艺是相关的。目前牛奶常见的加工工艺呢是两种，一种是那个巴氏杀菌，
0: 就这个巴氏杀菌。
1: 对，巴氏杀菌乳。它呢这个工艺条件呢是一般是在72到85摄氏度。然后呢15到30秒钟。这么一个工艺。这个工艺呢，可以把牛奶里边的致病菌，也是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能够完全灭活掉，杀掉。但是呢，对于牛奶里边的一些耐热的菌，或者是芽孢菌，它是不能完全杀死的。也就是说，这种奶经过杀菌之后，致病菌已经没有了，但是里边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普通的非致病菌在这里边。所以呢，这种奶呢，它在我们在超市里看呢，它都是来低温保存的，
0: 冷藏的，
1: 冷藏的。正是因为它的加热的这个温度呢，这个强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它能够最大限度的把牛奶里的活性成分给保留下来。另外一种加工工艺呢，就是超高温灭菌乳 UHT。
0: UHT 对
1: 对。UHT 乳呢，它的加工工艺呢是要温度要上到135度，甚至到140度以上，
0: 这就比较高了。
1: 对，这个加热强度呢，可以把牛奶里边的不仅仅是致病菌，包括巴氏杀菌工艺不能够完全杀死的，像耐热菌呢，还有芽孢菌呢，其实都可以杀死，
0: 都杀死了。
1: 对，所以说经过这个工艺，它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无菌的状态。所以说呢，这种奶呢，它实际上是可以在这个超市里面，它是在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的。
1: 对，而且它的保质期呢，可以做到这个6个月，甚至更长。各位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啊。当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建议选择巴氏杀菌奶。
0: 这相对来说更新鲜，它保留的营养成分更全面一些。
1: 是的，
0: 没错啊。那还有一些朋友，他说：“哎，我就 哪怕八十杀菌，这里面不也杀掉了一些吗？我要最新鲜的，去旅游去了，专门跑到大草原，跑到牧场上了，找农户，说亲眼看着农户新鲜挤出来的牛奶就喝，说那个是不是最新鲜的？
1: 其实再健康的奶牛，它的体表，比如说像这个乳头、皮肤，包括挤奶的这个设备设施表面，都会有大量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呢，包括一些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比如说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甚至对人体致病性非常强的，像结核分支杆菌
0: 啊
1: 等等，这些菌呢，实际上对人体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是现挤的这种牛奶，
0: 就纯新鲜的，
1: 对，纯
0: 新鲜直接喝，
1: 对，如果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杀菌处理，那么这个牛奶里边的一些致病，刚才说的致病的微生物非常多，它非常容易呢通过我们直接喝奶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对于一些老年人呢，这个青少年呢，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来讲呢，这些微生物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它是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现挤的牛奶一定要经过热处理之后呢再饮用。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科学选择哈，就是追求新鲜没有问题，但是健康安全这首先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别喝出问题来啊。关于鲜奶该如何储存以及饮用，我们呢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贴士，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牛奶储存和饮用小贴士：一、巴氏杀菌鲜奶开封后尽量在24小时内喝完。二、常温奶保存注意避光，放到阴凉处存放，禁止暴晒。三、牛奶不要反复久煮，高温会破坏乳清蛋白，流失维生素。巴氏杀菌冷鲜奶建议直接饮用，如果需要温热，最好不要超过40摄氏度。
0: 好的，谢谢二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个快递盒子，上面写着耐受奶，我们打开是什么意思？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也可以饮用吗？包括底下画了好几种不同的奶啊，奶制品是吧？有酸奶呀，有低乳糖奶呀，有无乳糖的舒化奶呀，还有天然奶酪。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一定得说说啊，因为真不是所有的朋友喝完牛奶以后都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啊。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喝完了牛奶，尤其是凉一点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然后胃胀啊，然后反气儿啊，甚至马上就去跑厕所，是吧？就开始出现腹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不是说偶尔的，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然后经过各种检查，就给他们下了这么一个诊断，叫做乳糖不耐受啊。所以我们先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讲这个乳糖不耐受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它的原理呢，其实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成人，尤其是说我们中国人，这个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就是我们的乳糖酶数量和活性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下降的。
0: 这个酶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一种。
2: 对，
0: 哎，
2: 对，它其实是在婴儿期是很强的，
0: 很强的，
2: 但是2-3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
0: 哦，
2: 尤其像那些小时候就不喝奶，尤其是不喝牛奶的孩子，那么乳糖酶的这个活性下降就会格外的明显。这个乳糖酶的活性下降之后呢，就代表着我们喝牛奶所摄入的乳糖它没有办法分解。没有办法分解的乳糖呢，它就会进入肠道。一呢，它会提高这个肠道的渗透压。这个肠道就会把周边就是组织液当的水分吸入肠道，就开始腹泻了。那第二呢，它其实呢这个乳糖它也是变成了这个肠道细菌的食物了，那么它就会发酵产气，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排气多还有腹胀
0: 还有咕噜咕噜叫的这个是问题。
2: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现代营养学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呢，这个腹胀腹泻还有这个腹痛大概率的情况是属于乳糖不耐受。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啊，确实是对这个牛奶的蛋白这个出现了免疫反应，它是过敏。那这类人群呢，甚至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像哮喘皮疹之类的情况，那这类人群的确是不能饮用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上讲，刚才我说的是现代医学的角度，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这类人群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脾胃虚寒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是脾胃虚寒的人群摄入了牛奶之后，尤其是偏凉一些的牛奶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刺激会导致着脾胃的阳气进一步的削弱，寒湿困脾，那么脾胃的消化功能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同样就会出现了一个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
0: 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就彻底跟牛奶说再见了，我就不能再喝普通牛奶了，但是我又要补蛋白质啊，又得补钙啊，是不是能够通过您看我们这儿画的写的各种其他的一些 奶或者奶制品

0: 来达到补充的目的呢？
1: 是的，其实啊，这个普通的牛奶里面呢，它乳糖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像这个赫斯坦牛奶，它的乳糖含量呢是接近5%，所以说直接喝呢，尤其对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这个群体来直接喝这种牛奶的话，它实际上是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0: 比较重。
1: 但是呢，并不是说乳糖不耐受人群它就完全不能喝乳制品。
0: 嗯
1: 啊，当然有三类乳制品，对于乳糖不耐受人群去吃这种三类乳制品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你给推荐一下哪三类？嗯，
1: 第一类就是这个零乳糖牛奶。
0: 嗯
1: 啊，现在牛奶的加工工艺里边呢，就是可以在牛奶的生产过程中呢加上外源添加乳糖酶。
0: 哦，
1: 在牛奶生产的过程中呢，让乳糖酶把牛奶里边的乳糖分解为一分子的这个葡萄糖和一分子的半乳糖。
0: 哦
1: 啊，也就是说提前把乳糖给水解掉
0: 啊，就没进入我们身体之前提前把这个工作就给做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种技术呢可以把牛奶里边90%的乳糖都给水解掉。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牛奶市场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零乳糖牛奶或者叫舒化奶啊，都是这一类。我们直接喝这种奶呢，其实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人群呢，他喝这种奶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0: 没有负担的。
1: 对
0: 对对。
1: 第二类呢是发酵乳。
0: 嗯，
1: 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个酸奶。发酵乳呢，它是在牛奶的基础上往里添加了外源添加乳酸菌。
0: 嗯
1: 啊，这种益生菌。益生菌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在牛奶里边生长的过程中呢，它可以不断的消耗里边的乳糖。
0: 嗯，
1: 把乳糖呢水解为这个葡萄糖和半乳糖。
0: 嗯
1: 啊，也就是通过乳酸菌在牛奶里面繁殖，把牛奶里边的乳糖呢给消耗掉，大部分乳糖给消耗掉。
0: 明白。
1: 所以
0: 乳酸菌就发挥了那个乳糖酶的作用了。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群体呢，吃这个酸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也是可以的。嗯、
1: 对，第三类是这个乳制品呢，就是奶酪。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呢对奶酪这个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1: 对，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在做奶酪的过程中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艺，就一个排乳清的工艺。牛奶的乳糖呢，在这个排乳清这个工艺的时候呢，其实就把大部分的乳糖都随着乳清给排走了。
0: 嗯，
1: 所以说奶酪它的乳糖含量也是非常低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对于乳糖不耐受的这个群体来说，吃这个零乳糖牛奶，吃发酵乳，吃这个
0: 奶酪，
1: 奶酪，
0: 嗯，
1: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身体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0: 谢谢您推荐啊，这三类替代品哈 啊或者叫奶制品，尤其是奶酪，我们可以给大家多推荐一些。
1: 是的，奶酪吧，又被称为奶黄金。
0: 嗯，
1: 10公斤的牛奶，
0: 嗯，
1: 才能做出1公斤的奶酪来。
0: 你看看，10:1，对，
1: 是的，
0: 嗯。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每天一杯健康奶。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法律讲堂要分享两个案例，是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一个是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企图让妻子人财两空。而另一个是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然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了家里的车，为离婚后侵占夫妻共同财产做准备。那么他们的伎俩能不能得逞？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律师协会律师张慧欣为我们以案说法。
8: 2022年八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十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丈夫宋辉就到了百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9: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8: 2021年十月底，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吗？宋辉 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她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还说她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随后，俩人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写着女儿由女方抚养，还写明双方没有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领了离婚证以后，徐小英仍旧和公婆一起居住，照顾家庭。宋辉呢，每个月仍旧回来住几天，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和离婚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他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8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9: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吗？
8: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徐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 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离婚当时只要夫妻自愿离婚，这个离婚在法律上就产生效力，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尽管徐小英认为自己和宋辉离婚是为了逃避还债，使家庭受连累，但他们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啊，确实是出于自愿，而他们私下的目的对离婚效力并没有影响。所以他们自领取离婚证时起，婚姻关系就已经真实的终结。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徐小英还有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根据徐小英的申请，法院调取了宋辉的银行卡明细，发现宋辉在哄骗徐小英离婚的前一个月，多次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支取了大额存款，共计8万元。对此，宋辉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认定这些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宋辉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过错行为，应当少分，徐小英应当多分。最终法院判令宋辉支付给徐小英6万元，自己只能分得2万元。虽然徐小英的婚姻状态无法恢复，但好在法律惩罚了宋辉，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给了徐小英较多的补偿。判决生效后，宋辉并不积极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来到矿上准备查扣他的工资。
9: 眼看假离婚的事情闹到了矿上，宋辉不淡定了，他赶紧东拼西凑的2万元给法官，让法官转交给徐小英，说剩余的4万元保证一个月内付清。宋辉请求法官千万不要再到矿上找他。那么宋辉为何要欺骗徐小英离婚呢？
8: 原来在矿上工作期间呀，宋辉认识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为获得姑娘的芳心，他谎称自己是单身，还经常给姑娘买礼物，好不容易把姑娘追到手，他手里啊钱也花光了。无奈之下，宋辉瞒着妻子通过手机银行偷偷把家里银行卡的钱转出来，供情人挥霍。为了不被情人发现他已婚的事实，宋辉编造了自己赌博欠债的理由，引导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宋辉继续每个月回家几天，仍给妻子带足生活花费的现金，目的呢，就是为了掩盖家里的银行卡已被支取的真相和稳住妻子。和情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情人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宋辉就下定决心赶走妻子，彻底的抛弃妻子。一个月后，宋辉四处借钱筹措资金，履行了判决，将4万元现金交给法院，转交给了徐小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被蒙蔽的姑娘最终知道了宋辉的所作所为，了解到他竟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和他断绝了关系。宋辉非常后悔，他玩火自焚，导演的这场假离婚闹剧最终让他鸡飞蛋打。
7: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多疑丈夫怀疑妻子与邻居有染，甚至对邻居大打出手，他感觉自己颜面扫地，起诉要离婚，但妻子却拒绝离婚，法院也驳回了丈夫的离婚诉求。可是不久后，丈夫反被妻子告上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张慧欣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8: 2021年的一天，郭丽在自家的大棚采摘蔬菜，热心的邻居大壮过来帮忙，两人啊欢声笑语的忙活了一上午。临走时，郭丽装了一大袋西红柿给大壮，大壮憨憨地说：“嗨，帮个这小忙，有啥客气的？不要不要。”郭丽仍旧往大壮怀里塞，两人有说有笑的你推我让起来。就在这时，从大棚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郭丽，你干啥呢？好你个大壮，竟敢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一边嚷着，就冲到了二人跟前。他上手就要扇大壮，大壮一听他骂人，也急了，回手扭打起来。冲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重心不稳，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还被打了个鼻青脸肿。郭丽赶紧上前搀扶他，可他骂骂咧咧：“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这个自称郭丽老公的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老婆真的和别人有染吗？我们从他们结婚时说起。十几年前，郭丽和丈夫王少强结婚，他们经营蔬菜大棚，每年都能有十几万的收入。两人有个聪明好学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住校了。郭丽虽是女人，但性格爽朗，不拘小节。丈夫王少强呢，倒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家里的账都由丈夫管着，两人的收入供养儿子上学不成问题，家里呢还添置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轿车。王少强一门心思挣钱，可舍不得花钱。郭丽呢，平时跟着丈夫天天围着地头蔬菜打转，倒也不需要讲究，可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想添些新衣服，丈夫都不痛快，为此她难免有些怨言。丈夫王少强还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说笑，他就吃醋。因为这些事儿啊，两人也没少吵嘴。一个月以前，王少强在大棚里干活崴了脚，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这段时间呀，大棚的活可都是郭丽来做，邻居大壮时不时的来帮帮忙，装装车，卸卸货。这天，王少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他来地里活动活动。刚走到地头，就听见媳妇郭丽爽朗的笑声，这笑声里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王少强心里大为不快，他蹑手蹑脚地躲到了大棚后面，偷偷地观察。只见老婆和大壮推搡一袋子西红柿，不时的手还会碰到一起。王少强一直怀疑老婆和他人有暧昧关系，这次可算是抓了个正着。他怒火中烧，冲出来就和大壮扭打在一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少强腿脚还没好利索，扭打中啊，丝毫没有占上风。郭丽看着倒地的丈夫，是又生气又心疼，她赶。

到家，觉得自己挨了打，丢了人，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干脆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郭丽非常意外，以往呢，因为丈夫的小心眼儿，他们也没少吵嘴，但从来没有闹着离婚。丈夫的小心眼儿虽然让郭丽不舒服，有时也很难堪，但她也明白这是丈夫在意自己，两人还是有感情的。郭丽认为自己坦坦荡荡，绝没有对不起丈夫的行为，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她坚决不同意。法官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多次开导王少强。王少强心里是接受法官的说法的，但碍于面子，嘴上固执地说，反正我不撤诉，不准离，你们就直接判好了。最终法院认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驳回了王少强的离婚请求。郭丽回到家，又开始任劳任怨地干活，仿佛这件事儿翻了篇儿。可她发现家里的小货车和轿车不见了，她问王少强怎么回事，王少强说都卖了。什么？两辆车都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王少强没好气地说，我的车我想卖就卖。郭丽见丈夫大男子主义上来又不讲理了，知道问了也白问。郭丽到车管所查询，得知丈夫名下的两辆车果然都过户给了别人，过户时间呢是起诉自己离婚后不久。郭丽非常生气，回到家质问丈夫，还没有离婚就着急把车过户了，你是担心我同意离婚后跟你分财产吗？王少强有些脸红，也不争辩。郭丽要求丈夫把车要回来，丈夫不同意，最后还是那句话，我的车我做主，你管不着。于是郭丽一纸诉状又把丈夫告上了法院，要求丈夫按照市场价支付自己一半的车款。开庭中，法官询问王少强，你为什么卖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王少强吞吐半天说，车旧了就处理了，两辆车一共卖了30,000元，卖给了自己表哥和同学。对此郭丽根本不相信，她说这两辆车都是10几万元买的，才开了几年，现在至少也值6-7万元。王少强在钱上可从不吃亏，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就卖了。不管卖了多少钱，我要求按市场价分割。王少强不予理会，反而向法官提出质疑，我们又没有离婚，怎么会涉及分割财产呢？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由此可见，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即使不离婚，在以上这两项特殊的情形下，也是可以起诉要求分割夫妻财产的。这就是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我们回到本案，郭丽和王少强婚后添置的货车和轿车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少强在起诉妻子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两辆车卖给他人。王少强的行为属于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郭丽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14万元。郭丽呢，
自愿按照12万。

0: 6万元分割2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2辆车？ 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 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2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2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 自己不该小心眼儿，法官听完她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 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这起因误会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 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2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2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捉放曹的故事见于三国演义，后来呢被戏曲相声等反复改编，这段相声在保留

0: 三国故事框架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戏曲表演元素。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刘颖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1: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2: 认出来了，
1: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2: 对呀，
1: 是不是？
2: 是啊，哪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2: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1: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2: 吃喝嫖赌。
1: 对了，吃喝嫖赌。
2: 什么吃喝嫖赌？胡说八道！
1: 不是，那
2: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1: 啊，
2: 说学逗唱。
1: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2: 你弟弟都知道，
1: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2: 哎，说学逗唱，
1: 哎，啊，不错。
2: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哦，您问我？
2: 哎哎，
1: 我圈儿里的，
2: 圈儿哪儿的？
1: 圈儿里的，
2: 圈儿里的，
1: 对。
2: 哪天枪毙呀？
1: 后天。枪毙上？
2: 哎，圈儿里的可不是。
1: 您怎么不明白啊？
2: 啊，
1: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儿里的吗？
2: 那叫圈儿里头的，那叫圈儿里头的。哎，
1: 啊，对对对
2: 对不对？
1: 一个圈儿里的。
2: 哎，圈儿里头的。
1: 对
2: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1: 京剧。
2: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2: 什么？
1: 我磕出来的。
2: 别再磕了
1: 啊，
2: 再磕就蟹黄了。
1: 鸡蛋呢？
2: 什么叫磕出来的？
1: 我磕过了，就是
2: 您甭说了，我明白
1: 啊。
2: 做磕十年。
1: 对，
2: 那叫做磕。
1: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2: 啊。
1: 啊啊，
2: 您是唱哪工呢？
1: 什么
2: 哪工啊？
1: 哪工？哦哦
2: 啊，
1: 我是架子工。
2: 架子工，
1: 对，
2: 咱俩差不多。
1: 哦，您也架子工？
2: 油漆匠。
1: 油漆匠像话吗？
2: 什么叫架子工啊？
1: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2: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1: 架子花？
2: 哎
1: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2: 花。架子花，
1: 哎，
2: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1: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2: 当然了，喜欢京剧，
1: 爱唱，
2: 爱唱，张嘴就来。
1: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功？
2: 老生。
1: 哦，他是唱老公的。
2: 对。
1: 怎么了？
2: 老公干嘛呀？
1: 什么呀？
2: 老生，
1: 就老生。
2: 哎，爱唱，
1: 能唱吗？
2: 太能唱了。
1: 来两句。
2: 来两句
1: 啊
2: 啊！洪阳洞。
1: 洪阳洞，
2: 为国家那火尘。
1: 行了，
2: 张嘴就来。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哎
1: 哎，这个唱的，
2: 那个，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生儿来之在大家口。
1: 行了，
2: 花脸。
1: 我
2: 手怎么都馊了？
1: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2: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1: 就是喜欢
2: 喜欢。
1: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2: 哎，就是爱唱，
1: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2: 是是是是，
1: 爱唱是吧？
2: 哎哎，想
1: 过戏瘾。
2: 对，
1: 有时间
2: 啊，
1: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2: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1: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2: 带我唱一出。
1: 可以啊，
2: 助助兴嘛，
1: 满足您的要求。
2: 哎哎，
1: 那么您挑戏吧。
2: 不，您挑戏。
1: 你挑戏
2: 干嘛？我挑戏啊，
1: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儿放？
2: 有戏德，
1: 是不是？
2: 有戏德，我挑戏啊！
1: 您挑戏，
2: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1: 啊？对对，
2: 我是唱老生的
1: 啊。
2: 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1: 什么戏？
2: 捉放曹。
1: 好啊，
2: 哎，
1: 捉放曹这出戏好，
2: 没错。
1: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2: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1: 不上当间，
2: 那就甭唱了。
1: 您的意思？
2: 得唱当间啊。
1: 哪点呢？
2: 公堂一桌呀。
1: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2: 戏胡。
1: 好，
2: 哎，
1: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2: 啊，
1: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一
2: 讲。不不不，我清楚
1: 啊，
2: 我清楚，
1: 知道。
2: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1: 这曹操
2: 铜锤花脸架子花，
1: 哎呀，这是我的正宫活啊！
2: 对对，您来，
1: 我来，我来，
2: 您来。哎，
1: 那咱们就开始唱
2: 啊！
1: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2: 哎，
1: 那我得换好装，
2: 你换扮扮戏，
1: 跟您区别一下。
2: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豹，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啊，怎么样？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2: 啊，那是风帽。
1: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2: 我看还不如笑帽子好看呢。
1: 曹操，
2: 曹操上场，
1: 清楚吗？
2: 太清楚了。
1: 你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2: 谁说的？
1: 曹操，
2: 我演过这曹操。
1: 是，
2: 这曹操是架子花
1: 啊，
2: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1: 呵，
2: 得有架，
1: 瓮声。
2: 哎呀，
1: 哎呀，
2: 当康斯那个还得唱，一唱出声。
1: 停，
2: 怎么了？
1: 你过来。
2: 哎，
1: 这是谁的活？
2: 您的。
1: 你这干嘛呢？
2: 我不教您的吗？
1: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2: 又吃蒜了这个。
1: 来吧来吧，
2: 好，哎，
1: 又
2: 将吃过草压上堂来。
1: 来一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给哐。
1: 来一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给哐。
1: 来一。来爷
2: 来了，
1: 来了！
2: 哎，坐坐坐坐。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2: 哎，家里都挺好的。
1: 看您问谁了？
2: 啊，你媳妇儿挺好，
1: 不错不错。
2: 你孩子也挺好，
1: 不错不错。
2: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啊，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2: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2: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1: 你说话呢？
2: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2: 啊，
1: 我知道，
2: 唱啊！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2: 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2: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2: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词，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2: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2: 啊，
1: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2: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头一句
2: 词儿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2: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三句，
2: 这，
1: 哎呀，三句。
2: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2: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还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2: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2: 三句，
1: 四句，
2: 三句。
1: 那四句是
2: 一句不会啊。
1: 我四句说，
2: 这整个一骗子呀！
1: 您说完了，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2: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罚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2: 是，我都交给你了。
1: 打头来吧，
2: 哎，
1: 来，
2: 我要听你的事儿啊。
1: 哎，
2: 来，将此落草压上堂来。
1: 来。

0: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成，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生，马先生，您闲一会儿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
0: 不玩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0: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
0: 换你来考考。
1: 是不是
0: 你来吵？你不爱唱吗？够你唱，
1: 全让你来。
0: 你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2: 我也成功。
0: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么？
2: 哎呀，哎呦，
0: 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2: 哎，坐着舒服啊。
0: 咦，
2: 你看来吧来吧。哎，将石头草草压上他来。
3: 啊，
2: 你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地大。
0: 嗨，耍家伙那是的。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4: 石龙潭日虎穴多灾避祸，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雷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2: 来，将石刻曹操压上台来。
0: 没看见是怎么着？
4: 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2: 来，将石刻曹操压上台来。
0: 我来了，
2: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4: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2: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你欺负小孩是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2: 谁词？
0: 你的。
2: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2: 啊呸呸呸呸呸！你催我一口，催你六口，赚你十口。
4: 降俺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5: 哈哈，你待怎讲？
0: 这曹操同性恋似的吗？
5: 你是当真的不跪？
4: 俺是当真不跪。
5: 你果然不跪。
4: 果然不跪。
5: 德行，
0: 说了吧，这
5: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5: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5: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哈，我亲爱的达令，
0: 听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金斗、刘引和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信任》。

0: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就是回家，赶紧孝敬爹妈。见了二老啊，一定要替我说句拜年的话，哪句啊？回答正确。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嘣儿叭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别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不，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这样，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哈哈，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
0: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淡定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2: 凭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0: 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 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啊！
0: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2: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0: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0: 好的。嗯，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啊？
2: 哎，你跟我走啊！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着给你啊。哎呦，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所以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赖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2: 还窗帘呢。那我把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2: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2: 什么音乐？
0: 停了！
2: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2: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2: 哎，你快接呀、啊！
0: 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2: 必须等。
0: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2: 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啊，
0: 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0: 那就是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请赶紧走。儿子，
1: 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2: 啊，
1: 儿子，
0: 哎，对，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1: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啊。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这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号小。咱们走。
1: 走。
2: 师傅。师傅。
0: 奥运表情包。
1: 好，
0: 你是来拼车的吧？
2: 拼什 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2: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0: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2: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
0: 我们信任你，
2: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红中的暖宝，
1: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0: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3: 叫过好，
0: 我们
3: 出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信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与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联袂表演的，可以说这个作品呢，把讽刺的艺术发挥的是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2: 脑袋，
1: 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3: 您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3: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演。
1: 姓什么？
3: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3: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3: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3: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3: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3: 不是，我就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叫眼睛。
1: 眼睛。
3: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猫。
4: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4: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4: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4: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4: 坐下看。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5: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
5: 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1: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1: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衍。孙衍差不多。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叫鼻子。
1: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
5: 啊，
1: 坐那儿。我这个梦呢？
5: 哎，
1: 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5: 您在这儿呢？
1: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1: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5: 啊，
1: 我不敢认了。
5: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5: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5: 来。
1: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那儿听，坐那儿听。我这个梦呢？
6: 您在这儿呢？
1: 啊，您还认识我吗？
6: 我，
7: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7: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7: 啊不，
1: 啊，
7: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7: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7: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7: 我呀，
1: 啊，
7: 姓嘴，
1: 姓嘴。
7: 哎，
1: 叫什么呀？
7: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7: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7: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7: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7: 不错，
8: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7: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7: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
1: 啊，
7: 我来啃啃你呀。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7: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7: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的祝贺来了。
9: 祝贺您取得成绩，
10: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讲的？听说什么了？
9: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啊！
9: 您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9: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
7: 吗？不，
1: 不是
7: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7: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您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8: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7: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7: 所以。
1: 啊，
5: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5: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5: 哎，忘恩负义，
9: 过河
2: 拆桥，
4: 念完经打和尚，
7: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5: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5: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5: 哎，那您说说
1: 啊，
5: 谁的作用最大？
7: 谁是五官之首？
4: 谁该立头功？
1: 这头份奖金
7: 归谁？
10: 对了，
1: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4: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熟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5: 胡说，
2: 放肆，
4: 无理。
1: 哎，
7: 撑的，
1: 说话啊！
5: 我可告诉你
1: 啊，
5: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1: 啊，
5: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5: 你想啊
1: 啊。
5: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5: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哦，
5: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5: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5: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5: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5: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5: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5: 嘴也合上了
1: 啊，
5: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5: 哦，就让我鼻子一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5: 再者说了
1: 啊，
5: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5: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咋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5: 是不是？
1: 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5: 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5: 哎
1: 啊，
5: 有我这鼻子
1: 啊，
5: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着？
1: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5: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5: 不客气说，
1: 怎样？
5: 您一饿了，
1: 嗯，
5: 您就上厕所了。
4: 哎，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5: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4: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5: 重要？
4: 哎，
5: 那我得问问你了。
4: 问什么？
5: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5: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4: 那我怎么提
5: 啊
4: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
5: 啊，
1: 同志们，凭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挂得上吗？这个
5: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4: 您鼻子很重要。
5: 哎，
4: 我离不开您。
1: 哎，你怎么了？
4: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4: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4: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
4: 对，
1: 对
4: 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4: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4: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1: 啊，
4: 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4: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啊？
4: 就这样
1: 啊，
4: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4: 怎么了？
1: 啊！
4: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4: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4: 我还告诉你
1: 啊，
4: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4: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别。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4: 是不是啊？
1: 哎，
5: 没关系，没关系
4: 啊，
5: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5: 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5: 哎
1: 啊，
5: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4: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4: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4: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4: 就这么定了。
1: 怎
4: 么
1: 行？
4: 我的眼睛很重要。
5: 胡说！
1: 你怎么了又？
9: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9: 啊，
1: 嗯，
9: 说什么
1: 啊？
9: 眼睛重要
1: 啊？
9: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 我没那么说呀。
9: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 信息机构
9: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 对对对，
9: 没我这耳朵
1: 啊，
9: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9: 什么叫唱歌？
1: 听不出来。
9: 什么叫唱戏？
1: 不懂。哇哇哇，
9: 这什么呀？
1: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9: 对啊，
1: 啊，
9: 要是没我耳朵
1: 啊，
9: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9: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9: 听报告、听讲课、
1: 啊、
9: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1: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9: 还甭说这个了
1: 啊，
9: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9: 那当然啊，
1: 跟你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9: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 啊，
9: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9: 靠嘴说
1: 啊？
9: 说什么呢？
1: 没听出来。
9: 就是啊，
1: 啊，
9: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 啊，
9: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 啊，说的什么意思？
9: 他说呀，
1: 啊，
9: 你小心点
1: 啊，
9: 我爱人在后边。
2: 相声，我替三婶插足啊，相
9: 声。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 耳朵对我不错。
9: 可是你呢？
1: 可是，哎，
9: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 我呀，
9: 你对他们什么样？
1: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9: 一视同仁
1: 啊。
9: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9: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 是啊，讲卫生啊。
9: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 啊，爱护点嗓子。
9: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9: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1: 啊？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嗯、
9: 不买没关系
1: 啊，
9: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9: 抱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9: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9: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9: 你甭管
1: 啊，
9: 你说清楚你今天能跟我说。
1: 行了行了，
2: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
1: 啊，
2: 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9: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9: 哎，
1: 胡说。哎，怎么回事？
11: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11: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11: 不像话。
1: 就是
11: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1: 嘿，
11: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 啊。
11: 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11: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11: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1: 就是嘛，
11: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11: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1: 你现在就争上了。
11: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11: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11: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11: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1: 我拿哪儿说呀、啊、
11: 还是的。
1: 嗯，
11: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11: 你抽根烟
1: 嗯
11: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11: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11: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11: 你说个瞎话。
1: 哎，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11: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11: 孝兴评比会上
1: 啊，
11: 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11: 说您口齿伶俐
1: 啊，
11: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11: 说您吐字清楚，
1: 哎，
11: 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11: 说您嘴皮子利索，
1: 嗯，
11: 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11: 甭说这个
1: 啊，
11: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1: 多新鲜呐！
1: 啊，
11: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1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1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用嘴。
1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 哎呀，不得用我这嘴。什么人都往出说
11: 了，我这嘴
1: 就有什么事？行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
11: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
11: 啊、
1: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1: 重要
2: 了，不干了、
12: 哎、我要请踏金架了。
13: 我调离我啊。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12: 啊,
2: 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 啊
13: 行了，鼻子
7: 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的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5: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7: 这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4: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9: 对呀、啊，我看还看不见呢。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啊？这里
5: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7: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我说什么了？
9: 对了，你耳针还扎我耳朵上呢。
7: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5: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7: 受着吧，受着吧。
5: 喂、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5: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7: 他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5: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4: 啊，行了，养路费
7: 啊。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9: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7: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8: 对，
5: 人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7: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5: 我怎么了？
7: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儿，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8: 真是的。
5: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5: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7: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8: 对，
9: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7: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7: 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8: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7: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7: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7: 那不行，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7: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7: 反正我得最高啊。
5: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5: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4: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9: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5: 你们上边站吧，
1: 见我爹。我在这儿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我说你回来了，
7: 哎呦，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鱼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凶话。
1: 你看您姓鱼，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
2: 嗯，
1: 好。

0: 一种猜想。
1: 嗯嗯。
0: 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1: 是的。
0: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1: 嗯，对的。
0: 科学是学问，
1: 嗯，
0: 科学是知识，
1: 嗯，
0: 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1: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0: 我习惯了。
1: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0: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1: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0: 你想问问吗？
1: 对，
0: 告诉你，
1: 嗯，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啊啊，
0: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1: 啊，
0: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1: 你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0: 得了，好好说。
1: 哎，
0: 过去原始社会
1: 啊，
0: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
1: 嗯，
0: 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0: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1: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0: 有电话吗？那时候
1: 没语言呢，
0: 不会说话吗？
1: 嗯，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0: 打招呼很简单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哎，
0: 比如说吧，你呀，正在那边刀毛呢。
1: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0: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1: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0: 嗯，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
1: 吗？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0: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1: 胡子长后边啊。
0: 怎么办了？你反正你忙着呢
1: 啊，
0: 你正忙着呢。我看见你了，
1: 嗯，
0: 我得喊你啊。
1: 对呀，
0: 我喊你什么呀？
1: 喊我老于过来。
0: 会说话吗？
1: 对，不会说话。
0: 还不会说话呀？不说话也得叫你啊。
1: 那怎么办？
0: 你很简单嘛。
1: 啊，
0: 我一看这谁呀？
1: 嗯。
0: 哦，这叫你呢。
1: 哦，我就叫。
0: 哦。
1: 嗯。哎，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0: 不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1: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0: 叫您河边喝水去。
1: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0: 有溜肉段吗？
1: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0: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1: 哦，那你说说这姓是什么？
0: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1: 叫我儿来着。
0: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
1: 嗯，
0: 不论谁一喊哦，
1: 嗯，
0: 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
1: 嗯，
0: 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1: 啊？
0: 老猴问了，
1: 问什么？
0: 哦，
1: 嗯，哎，这又怎么回事？
0: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1: 我哪儿去了？
0: 小猴说了，
1: 嗯。啊，这有什么意思？
0: 说于世德呀，
1: 啊，
0: 树杈上翻跟头的。
1: 我吃饱了撑的。
0: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1: 你啊，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0: 你明白吗？
1: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0: 好，
1: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0: 对。
1: 从原始社会，
0: 嗯，
1: 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0: 嗯，
1: 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0: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
1: 啊。
0: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1: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的没有？
0: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1: 啊，
0: 哦。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是啊。
0: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1: 啊，
0: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1: 哦，
0: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
1: 嗯，
0: 咱们有个高英培，
1: 对，
0: 英培，
1: 嗯，
0: 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1: 哎，
0: 大家喜欢他，
1: 对，
0: 英培，
1: 嗯，
0: 姜昆
1: 啊，
0: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1: 哎，
0: 好听。圣杰，
1: 施圣杰，
0: 施圣杰，
1: 嗯，
0: 比他们都好听。
1: 怎么？
0: 胜过豪杰，
1: 嚯，
0: 好听。
1: 我这也不错。
0: 你，哎，
1: 于世德，
0: 你这就差点了。
1: 怎么了？
0: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
1: 啊，
0: 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1: 可是。

0: 是德是代积德呀，
1: 嗯，
0: 改了吧，
1: 改吧，
0: 缺德吧，
1: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0: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1: 叫什么呀？
0: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1: 啊，
0: 叫什么丽丽，
1: 好听
0: 啊，佳佳
1: 啊，我那小姑娘，
0: 微微，
1: 哎，
0: 平平，
1: 嘿，
0: 玲玲，
1: 啊，
0: 曼丽，
1: 哎，
0: 丽娜。
1: 嗯，
0: 圆圆，
1: 嗯，
0: 多好听！你这都多好听！
1: 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兄弟，
0: 好听就说，就是为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1: 是啊，
0: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1: 哦，
0: 就一个字儿，
1: 什么呀？
0: 是，
1: 是非的是，
0: 姓氏的是，
1: 哦，
0: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
1: 嗯，
0: 姓李的李氏，
1: 啊，
0: 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1: 啊，
0: 欧氏，
1: 啊，你这轰鸡呢？
0: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1: 什么
0: 更没名字了
1: 啊？
0: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1: 对了，
0: 咱们俩人结婚了。
1: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0: 你眼睛长得秀气，
1: 你就行了吧？你
0: 就举这例子
1: 啊，
0: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1: 嗯，
0: 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1: 又多个姓，
0: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1: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0: 赵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0: 张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0: 陶王氏。
1: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0: 魏朱氏。
1: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0: 郑和氏。
1: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0: 哎，齐马氏。
1: 有蹲裆氏没有？
0: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1: 那个
0: 孙猴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的颈椎都不太好，这里和您分享一个躺着也能锻炼颈椎的小方法。您在床上仰卧，缓慢将头部移至床沿外侧，使颈部贴合床沿，头部自然后仰放松。单次停留时间不宜过长，完成后缓慢回正，侧卧慢慢起身。这个锻炼不能持续过长时间，否则可能造成头部充血，引发头晕不适。练习时留意时长，您可千万别这个姿势睡着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适度运动可预防缓解颈椎不适，日常减少久坐，低头看手机，搭配简单锻炼，有助于改善颈部僵硬。推荐给您拍肩的动作，您站直了，右手前摆拍左肩，左手后摆拍后腰，交替重复，全程保持身体稳定，避免大幅度扭转。每组锻炼重复50次即可，每天抽空做2-3组，能够促进肩颈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舒缓压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天走路站立较多的朋友，到了晚上腿部酸胀沉重，容易水肿，睡前可以做一做下肢轻柔的拉伸。您可以平躺在床上，慢慢抬腿几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腿部浮肿酸胀，放松紧绷的小腿肌肉。也可以轻柔拉伸大腿后侧，舒缓关节疲劳，改善夜间腿麻抽筋困扰。动作要平缓轻柔，不要剧烈用力，做完后双腿感觉轻松轻快就好。睡前放松腿部，身体不再酸胀疲惫，神经慢慢平静，有效提升睡眠深度。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京剧老生名家李宗义的嗓音高亢，挺拔有力，擅演剧目有《逍遥津》《斩黄袍》《辕门斩子》《碰杯》《四郎探母》等。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李宗义演唱艺术的录音。
1: 我之所以对李宗义先生的唱腔艺术特别有感情，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我的恩师池天彪先生是李宗义先生的琴师，合作多年。我跟池先生家上课学习，每天上午一般的呢大概起10点多钟，哎，李宗义先生骑一个小铃木，那小摩托就来了。进门之后看我们正拉呢，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哎，你们职工别耽误你们，哎呦，我们李老师，我来半天了，您赶紧调吧。那么大岁数了，李宗义先生还坚持上午到池天彪先生家吊嗓子。当然住的不是特别远，当时我知道的是李老师住的府右街那边，这个池天彪先生在和平门这儿。几乎是每天我赶上了就无数次，我们就停了。我说您别影响您，我主要是想听听李先生的唱，听听我老师给他们吊嗓。他一般呢不唱这种吊嗓呢，我知道的不唱这种成本大套的这个小经啊什么的大段的，他常唱的呢就是辕门斩子的前面那点散的，奴脑眼眼招愁恨子听根本这唱这个。完了呢二黄呢他老唱几句这个将养河这个老将军，这唱这段碰板。实际上呢我听池先生跟我讲过，李宗义先生他的这个宗刘洪生高庆奎的派，因为他本身有这个天赋，嗓音高明亮，而且他唐音特别好，他有这个先决条件，所以他一直宗这个刘洪生高庆奎这个派都是高的。就他70多岁的时候，学校想给这些琴师有我师父黄天林，这个有池天彪先生留点资料，给李宗义先生请来了。我拿音碟试了一下，正五秒免点升 F， 也就是按老话说六瓣又硬点，那么大岁数还这么好嗓子。你想萧京录的时候，他唱完回笼以后给他拿把椅子说您坐下唱，坐下唱照样那么痛。

我就说呀，咱们戏剧学校，比如说请来的啊，歌唱的、唱歌的人讲发声，分析什么位置。哎，我说分析李宗义先生的位置，他这什么丹田，他一唱就是丹田气，我就看着他吊嗓，没费过劲，没劈过，而且也没有说这下没上去过，就是他这气太通了，他这丹田气使得太通了，所有从整个嗓筒灵活自如。我最后一次看他戏是在前门大街那个鲜鱼口里的大众，那是我最后一次看他《笑傲江》，裴世昌先生鼓，我师傅池田彪先生拉，最后一次，那岁数已经很大了。儿皇儿年岁小，就这个脱腔，实事求是的说，12板，我数了，一直脱了12板。完了之后，我说李先生那么大岁数，音准特别好。

那准，音准特别好。我有的演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呢，有时候耳朵有时候塌掉不知道了，但是离了耳音、音准都非常好，而且调门没低下来过，绝对。他虽然不是正经高庆奎先生的弟子，他没拜，但是他宗高的这个玩意儿，真是走了另一条的路，这个既高昂、高腔、游刃有余，而且呢，音准底气，就刚才我说二黄儿，那拖那么长，12板，还那么游刃有余，这是李先生的唱功，他的唱功技巧，应该是确实是。那基本功到那儿，我还要说他那个斩黄袍，这斩黄袍里有这么一段“西皮快流水”，上来就是按我们说就是高的，都是骚拉骚，全是外弦的啊。他三人把王一样将，都已经在这儿了，调门儿。完了之后，在这一段当中又出现一种这御花园调戏亲袍妹，又来了。御花园调戏亲胞妹，也就是我们把这种唱法称为楼上楼。这种楼上楼的唱法，一般的头一个高腔完了之后，恨不能后边就不敢再翻二番，他接茬翻没事，游刃有余。除了他本身就是天赋条件，嗓音这么洪亮高昂，而且他的演唱技巧。大腔里边套小腔的那种技巧，绝对是有功夫。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好不伤悲，那悲字，那喷口，那嘴里，还有一句就是他耍的小腔，这绝不是因为他嗓子好啊，就一想着外头不是，他幸运的地儿，草蒙特与夫好哇，好哇，这小腔与夫好哇，这小腔弄得特别的好，所以我在迟先生家听着迟老师给李宗义老师吊嗓，真是一种享受。我迟老师吊嗓，屋子不是特别大，就是响堂。反正我就觉着啊，听李老师唱，解气痛快。演唱功夫和的演唱技巧，刚才我列举的，看的高低音，楼上楼的高，迂回的低，以及他们小疙瘩腔的处理，确实是技巧功夫之深。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比如说这个逍遥津，刚才我举了这个几个地儿，他们这个广七寡人也有多有少。我听他一般的情况唱九个七寡人，一个排列排列特别的清晰，最后收腿的这句散板接茬翻，已经唱了那么多了，接茬翻又听得宫门外喧哗日泪，还哎呀，我就觉着痛快，过瘾。

我们一般的在教学当中呢，设计《逍遥津》这种戏呢，展子我们一般的在3年级以前能教，为什么呢？因为考虑演员那边没变声，他能唱，他能还能演员3年以后一变声，这展子我们就教不了了，这因为配合表演。但是呢，《逍遥津》这个戏呢，我们都作为临毕业之前5年级，也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专家要教学这个过程，要往里加入流派，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逍遥津》我自己啊，我说说我教这个毕业班最后一年的这个大课，我把《逍遥津》搁里边儿。为什么我对这个戏，包括他斩黄袍，他斩黄袍这26，大家都会，但是我就觉着，怎么都百听不厌。呜呜呜，一上来就顶着门的那就拉的那孤王酒醉在桃花，哎呀，太这过瘾，就听着那么解气。我有时候教流派的时候，我都把这能涉及到，因为现在学校看来就是这个展子，我们能在教学当中能用。这个像斩黄袍啊，这个逍遥津这戏确实考虑到，学生变声期，在唱这种高昂的东西，对他嗓子变声呢不是特别什么的，所以呢，一直这个牵扯不到。完了，这个我就想说什么呢？我通过回忆李宗义先生的唱腔，我想说2点：第一就是嗓子好的人，那是天赋。但是不能一腔遮百丑，这里边的细小玩意儿都在揉在里边，要提高演唱技巧。作为我们拉的人来讲，干脆说这些戏调门低不下来，F 调，连最起码练功你都得练，你调门在那儿呢，你手劲儿在那儿。而且这里边我还要举一个地儿，就是这个《逍遥津》当中的原版转3演，这转头，李宗义先生这点也有独到之处。我恨那建设，一个人啷个啷个把故地呀，这点隆当的啷个里个咚个里个里个咚个里个当啷当隆个里个里个咚，嘚里个根，这个牙根，如果是挡根儿里个咚，嘚儿里根儿，还就按着3演的节奏没动的话，那就是牙根那个那个咚，牙啊5岁，就这样，就这么方了。这点呢，我就觉着池田彪先生这胡琴，以及裴世堂先生这鼓，以及李老师的演唱，他们把这牙根，就让牙根咬坏这劲儿，他这点不下贱的。等等个里个咚，嘚儿里个牙根一个一个咚，直到第二版的版才归过来。那也就按现在说，就把牙根咬碎这种恨劲儿，把它这版化了，把它有意识的延长了一下。我再说一下这个，大家注意，我们听我们先生这点也是这么来。咚个里个咚，把鼓的呀张多大个里个咚个里个隆个里个咚个里个咚啷当里个里个里个咚个里个一根一个里个咚，归的板咚里个呀我推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里个隆上七军，归的嘛吧。这句，大家觉着这版怎么回事？就为了突出人物，牙根恨死我了，牙根咬坏。他几位怎么说的？这什么时候说的？我不知道啊。就是听先生这录音，

0: 这点旧的绝对游离在版外，
1: 这样太好了。
0: 我呢录的时候因为没人唱，但是我也按着先生的工头来了，当个里个咚，嘚儿里根一呀根，里根哪根咚，里根呀啊，五对个当咚个里根哪个里根，觉得特别过瘾。七寡人，七寡人一个比。最后的七寡人，扬子江村小镇，风吹浪打浪啊，风吹就不能够根儿里个里根儿，哎呀，哎呀，姑娘，这个呀，到最后收，觉着过，特别过瘾。所以这次听啊，李宗义先生的《孝经》，又想到了迟先生对我的。迟先生干脆说，我今后后来在戏曲学校，老生这条教学的路是迟先生给我打下的。他们不光是说高派这点戏呀，他那谈讲和呀、空城计、碰杯呀，都有独到之处。一听李老师的唱，想起了我在迟老师家学习的时候那样，和李老师那种谦逊。那种天津待人的态度，至今，哎，永远不忘。我能想起来，所以我现在教学当中，老生的劲儿跟这味儿，哎，遵着迟先生这条路。内行人有评价，都是拉胡琴的，说了这么一句，拉老生得让人迟天彪过去，那就是迟先生的老生，在同行当中是公认的，所以他有四小金刚之美誉。这四位四小金刚都有特点的，何顺信何老师、姜梦山姜先生、黄天林黄先生、迟天彪迟先生，都是鞭策我这个教学的这么一种动力，也是我永远怀念的。就说这么多，唱的不到位，有的地儿，这个大家听听李宗义先生的录音，再听一下。

情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退休教师魏寅初谈李宗义演唱艺术的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一到秋季，很多朋友的便秘会加重，有些平时不便秘的人到了秋季也会出现便秘的情况。的确，秋天容易肠燥，但肠燥多半与肺有关。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的生理功能出现问题，大肠的功能往往会受到影响，这是导致秋季便秘的原因之一。所以秋天便秘要补肺气、补肺阴，严重的话要去看医生。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药食同源的食物，西子推荐您可以适度多吃些百合、银耳、山药、蜂蜜等。还要提醒您多喝水，适当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和坚果。运动方面，适度的深呼吸有助于清肺，提肛锻炼或者顺时针揉肚子有助于排便。最忌讳的是有些朋友去买些大黄、芦荟之类的苦寒药物来帮助排便，虽然让您一时畅快，但副作用却很大，不适合气虚的朋友使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会让记忆走失，生活无法自理，它并非真正的衰老。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带您了解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 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非等到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我们寿命的延长，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有人认为这是退行性的疾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去医院也没用，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听听范先生的经历。
7: 最近70多岁的范先生行为是越来越古怪，除了记不住事儿，还经常乱发脾气。前几天坐公交车，好心人看他满头白发，给他让座，他拒绝了。过了一会儿呢，又有一位年轻人给他让座，范先生这回直接张口就说：“你是怎么看不起人吗？我有那么老吗？干嘛老给我让座啊？”身旁的老伴儿看他这么奇怪，才决定带他去看看医生。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范先生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范先生的病情还是有了一些好转。早点干预是可以放缓阿尔茨海默病病情进展的。
6: 阿尔茨海默病是大脑进行性的退化导致记忆力减退，同时伴随认知功能损害的疾病，目前确实无法逆转，但并不意味着束手无策。不仅早期治疗可以减缓病情的进展，良好的生活方式也有助于提早预防。今天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带您了解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非等到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陈胜云，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各种复杂疑难脑血管疾病及神经内科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
6: 欢迎陈胜云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与大家一起聊聊咱们的健康。
6: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关注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脑健康，关注老年人的这个记忆力的问题哈。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可能是我们老年认知障碍占比比较大的一个疾病。
9: 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就是也就是我们长寿时代已经到来，那么随着我们的长寿时代的到来，那么老龄人口的占比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可能就是与年龄相关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升高。那么其中呢，与年龄相关的，与咱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息息相关的一个疾病，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就逐渐的这个被大家认知，而且呢也提到了我们需要进行去预防和治疗的那么一个，这个相当于是个慢性病。那么说到阿尔茨海默病，大家都比较陌生是吧？你看它叫阿尔茨海默啊，实际上呢这个阿尔茨海默呢，它是一个发现这个病的特征性病理结构的这么一个医生，他叫阿尔茨海默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俗话呢，也把它经常叫成叫老年性痴呆啊。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痴呆都是阿尔茨海默病呢？ 不是的，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特指的是一类以损害我们的认知功能为主的，那么它严重了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力。那么这一组综合征，由于它经常在老年期发生，所以呢，有时候把它称之为叫老年性痴呆。那么它的主要病理特征呢，是能在这个脑内能发现一些这个坏的蛋白啊，我们叫淀粉样的蛋白，也俗名呢，医生也会告诉你它叫 A-beta 蛋白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的脑组织活检，或者是在做 PET CT 或者做腰穿啊，取出脑脊液化验，那么能发现的这么一类坏的淀粉样蛋白。那么这个坏的淀粉样蛋白呢，它会发生炎症反应，逐渐的去损害我们的认知能力，影响到我们脑细胞的这种活动。那么还有一个病理性特征呢，它在病人的脑组织里面呢，能发现大量的这种神经元的纤维缠结，我们叫做称它为叫磷酸化套蛋白。这两种蛋白的交互作用，那么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患者脑功能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表现呢，可能就是跟咱的记忆力是最直接相关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0: 叫记忆的橡皮擦啊，它会把人的记忆啊，你多少年形成的记忆，逐渐的由近到远，一点一点的擦去。这个患者呢，他会从一开始记不住事儿，到后来呢，他可能会就是完成不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啊这种生活功能，或者是一些社交、脾气啊、性格都会出现明显的改变。那么到严重的情况下呢，他会不认识地方，就是不识别方向，突然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然后呢，性格呢也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经常怀疑别人。到后期呢，就会出现不认家里人。那么有的患者呢是晚上就是出现这种精神症状，闹不睡觉。后面呢，逐渐的就是因为并发症就出现卧床，可能这个家属的陪伴的时候呢是会感觉到非常痛苦的。那么就是这么一类病。
1: 那刚才陈主任呢，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哈，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刚才您说的阿尔茨海默是这个医生的名字，是发现这个疾病的医生的名字。然后我就想到，其实也有好多病是以典型患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歇斯底里是患者的名字，是吧？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病已经被这样命名了，实际上是我们脑组织中产生一些坏的蛋白，那么它是全脑的。不是说像我们大脑的某一个功能受损，而是整个的我们大脑都会受损吗？
0: 它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一类的这种病理性改变呢，最直接的损害、最常受损的部位，实际上是在海马区域啊。海马呢，大家可能听这名字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海洋的小动物，就叫海马啊。其实是因为在影像学上面，还有在解剖上面，它长得就是跟那个小动物基本上一样。那么，它是在我们的颞叶的内侧，它主要的是管记忆的。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级的一些认知功能，除了颞叶以外呢，还经常沉积在这种额叶，尤其是比如说前额叶、顶叶，在脑干这个区域呢。那么脑干它是一个脑白质，就纤维素比较集中的区域呢，它的损害就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呢，阿尔茨海默病呢，它主要是以这种我们的大脑的脑叶功能受损为主要表现。所以呢，表现出来的就跟我们的帕金森呀这类病不太一样，它主要的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皮层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定向力，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的时间我在哪儿，那么我刚发生的事情我能记得住，像一些连贯性的语言，还有一些结构性的语言，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脑皮层来这个负责完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你要是完成一个手机支付。你首先你得打开手机，对吧？然后你得要知道选择哪个 APP 啊，那么在哪个应用里面呢？你要选择你适当的这个界面，然后呢，你打开付款码啊，然后给别人扫，或者你扫别人。你想这么一个动作，它是需要你的眼睛、手，包括大脑皮层和一系列的输出输入来操作的，这个叫执行功能。所以呢，这个一些更复杂的功能也是靠我们的这个脑叶来执行的。所以呢，这些功能的受损可能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疾病，它损伤到的多半是我们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这样的话，患者可能身体看不出其他的问题，但是他可能认知就受到严重的损害。刚才陈主任也给我们讲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的症状了，其实可能大家也有所了解。但是我特别想请陈主任强调一下，就是早期有一些什么报警信号，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哎，这位老年人，这位患者可能需要去进行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筛查，因为早期可能我们很不容易发现，特别是很多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有一点点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也会千方百计的去掩饰，或者是想去忽略掉它，想去假装看不见。那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早期的报警症状？
0: 这个说到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报警症状啊，其实呢，因为我们在医院里边那个我们接诊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大多数其实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啊。那么，往往呢，他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认知损害，比如说这个忘事儿忘得实在太厉害了，有时候忘了关火。那么有时候呢，还出现了一些精神症状，还有呢，就是丢了找不着路了。这时候家属才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才把病人带过来这个看。那么到这个期， 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我们说到的早期症状实际上呢是没有这么严重的。那么我们早期症状呢，我们可以按照

0: 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分期，我们来看。那么第一期呢，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症状期，就叫无症状的临床前期啊。那么这一期呢，除非你主动去筛查，那么一般呢也不会去诊断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到了第二期，就叫主观认知下降期啊。那么这一期呢，就是你这个做神经量表啊，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整体的一些认知量表筛查，那么这时候呢，你的这个量表检查是正常的，但是呢，你自己觉得认知能力下降了，尤其是记忆力啊，比以前这个下降的多啊，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患者主动来筛查，那么有一部分患者经过一些检查，他是能够确定可能还就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原性的一个主观认知下降的。那么到了第三期，就是一个叫做轻度认知障碍期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它除了表现出记忆力不好，那么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执行功能，出现执行功能的下降。那么另外呢，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这种情绪改变，还有一些性格的改变，比如说原来可能他是比较和气的一个人，那么这时候突然变得特别喜欢跟人家吵架啊。那么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表现出来一些行为的异常，这一阶段呢属于这种轻度认知障碍期。那么他在我们这个临床中呢，做神经心理学量表是能发现异常的啊，但是程度比较轻，还属于一种就是我们还可以干预和治疗的阶段。那么主观认知下降期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呢，是我们在临床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窗口和靶点。那么在这一期治疗，有的病人呢甚至可以获得逆转，那么有的病人呢他不再进展。如果说到中期来医院看病呢，那么如果适当的治疗呢，恰当的治疗呢，可能也是能尽可能的去延缓病情的进展。但是到了晚期啊，医生的治疗其实主要是对症，比如说帮助你控制精神症状，那么控制一些因为卧床啊、误吸啊等等发生的这种感染呀、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并发症啊。所以呢，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到中晚期了才来看病。我们是希望病人更早的主动的来进行一个筛查。那么其实筛查出来了阳性并不可怕，不是所有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发现了他立刻就不行了。那么往往从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进展到这个我们的中晚期啊，其实也是个概率问题。第二个呢，如果您不发生这个严重的感染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做手术、全麻啊等等这些比较这个严重的创伤，一部分病人他其实还是相对稳定，进展比较缓慢的。
1: 但是我从患者的角度想啊，比如说如果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一点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了，那我可能很怕去诊断然后被贴上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标签，虽然我知道可能这个病程很长，但是我如果从现在就被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可能我会觉得我将来的生活很受影响，那我不如努努力，我自己好好的，比如说我多锻炼锻炼大脑，我多学习学习，然后我假装自己没事儿。在您的门诊当中有这样的患者朋友吗？
0: 也是有的。往往我们见到的都是老年人不愿意查，是年轻人要查。实际上呢，我想一个疾病它给这个咱们的患者带来的是一种痛苦，对吧？但是呢，除了我们的疾病负担就是花费以外，对于你照料者的这个负担，其实呢我们老年人也是需要考虑的。实际上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负担里面，我们的药物治疗占的比重并不大啊。那么往往最大的用在医疗上面的费用实际上是一个照护费用。那么比如说您要是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啊，那么就算是您不去这种医养结合的这种老年病医院或者是养老院啊，那么您在家里头这个儿女为了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那么甚至他有可能他不能去上班啊，那么他还要请护工啊，那么这个光这个护工一个月多少钱您就可以算。那么另外呢，像这种失能失智的那么你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他的花费也是要高于那些没有失智没有失能的老人的。所以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咱们尽可能的要考虑到就是不要给子女带来负担啊。那么如果说您及早的到医院治疗，那么尽可能的去延缓病情的进展，那么基本上生活咱们可以自理，这个呢对儿女来说其实就是减轻了负担了。
1: 嗯，因为大家可能普遍会认为，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不可逆转的，即便是去看呢，也就是维持维持。所以呢，我这里想请陈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病例，就是能够早期来就诊，然后经过干预可以逆转或者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的病例。
0: 是在讲这个病例之前呢，我们先要强调一下，这个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并非是不是完全不能逆转的啊。那么完全不能逆转的基本上是这种中晚期的患者啊，这个基本上是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办法的。但是呢，这个对于主观认知下降期和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是有可能有一定的逆转几率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呢也出来一些新的药物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上市的这个单抗类伦卡奈单抗这个药啊，那么它这个治疗的患者其实就是一些轻度患者啊。那么对于这个中到重度的，也并非说是它无效，但是呢是因为它用完了这个药以后呢，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可能会增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它的主要的这个结局指标呢，在研究的时候定的是这个延缓它的进展，就是有的病人是急剧恶化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终止这个进程啊。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药物靶点的寻找，还有我们的科学技术的进展，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目前在研究中的进展其实是挺多的啊。针对不同的靶点的治疗，那么科学家们正在寻找，那么伦卡奈单抗只是我们最先出来的两种单抗之一，那么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药物，所以呢并非它是不能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这种营养治疗，其实呢目前并没有在我们的医院作为主流，但是呢这个我的患者呢基本上我们使用了一些功能医学的疗法那么强化了我们的神经营养，这些患者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里边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吧，也是我上个月治疗的一个病例。这个老人呢是这个70岁他其实在5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他自己不承认，但是呢儿女啊老伴儿啊都觉得他有问题，就是什么呢，他除了记性不好以外，他睡眠有出现严重的睡眠障碍已经很多年了。另外呢他总是怀疑人家偷他的东西啊，比如说他跟我讲我们家那个保姆特别坏，他偷走了我100条被子。然后呢我说的，人家偷你100条被子干什么呀，他说的那是给我家孩子结婚用的。其实他的儿女非常有成就啊，都已经是非常有地位的人了，那么人家也早就结婚了，那么也不会拿他的100条被子来做这个结婚的这个嫁妆啊或者是礼物的。那么再问他老伴儿，我说有人偷吗，老伴儿就摇摇头。那么另外呢他还怀疑别人偷他的钱，说别人骗了他好几百万，然后其实家里边人也说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这种情况呢已经反复发生了大概7-8年了。那么后面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记忆力严重的下降，有时候呢还经常说一些这个没有发生的事，就是已经有幻觉了。这时候呢他的女儿呢这个才想起来，那么是不是要到医院看一看啊。到了医院呢我们做了一些检查和评估以后呢，确定他就是一个阿兹海默病。那么给这个老人的治疗呢，我们呢首先是一个这个寻找他的危险因素。从危险因素角度而言呢，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其实挺多的啊，有这种血糖的异常啊，血脂的异常，那么甲状腺功能它是好的，但是呢他的那个基因检测还是阴性。这个患者呢我们就给他一方面强化营养那么他最初出的他维生素 B1 缺乏的很厉害水平非常低，那么所以我们就强化的补充维生素 B1， 那么同时把这些叶酸呐，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这种的我们的神经活动必须依赖的这种营养药这个也叫我们也叫这种膳食补充剂那么我们就把它给它补充上了。那么另外呢加了一些这个脑内这个增加脑内递质刺激脑内递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加了一些这个胆碱酯酶抑制剂 啊，因为他有一些精神障碍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控制了相应的症状，再补充了一些这种抗抑郁的药，因为他这个我们做完测评，他这个焦虑抑郁非常明显。这个老人呢，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睡眠障碍，一到晚上就焦虑不安，所以呢，我们又给他加了一个我们的

0: 非常精准的神经影像导航基础上的一个经颅磁刺激治疗，就是一个物理治疗。哎，打了这么10次以后呢，这个老人的这个精神症状就消失了。睡眠呢比以前好了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经颅磁刺激呢，它是在治疗期间可能它会感受比较好，那么到后期呢，它有一个逐渐的衰减，所以它大概过3个月以后，它还需要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治疗。在此期间呢，我们就要求它进行一个强化的营养干预啊，那么同时呢，还要补充一些这个增加脑代谢的一些。我们这个像一些结合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研究啊，我们给他让他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比格奎林昆啊等等这一类的增加脑代谢的药物。这个患者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我们经过复测，它是有一定好转啊。那么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呢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呢从这个病例上来看啊，即使你已经出现了这种精神障碍啊，那么已经到这种中期的，依然它还是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的。
1: 陈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因和症状，它目前虽然无法逆转，但随着医学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多办法帮助患者控制病情，而疾病早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最佳干预时间，大家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发现蛛丝马迹的症状一定要早点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阿尔茨海默病，了解哪些危险因素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学会提早预防，守住记忆。
5: 刚才听陈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其实我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奇啊，好几个问题想问，我们一点一点来探讨。首先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长寿嘛，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好像我们感觉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怎么在长寿的前提下哈，能够让自己尽量的晚一点得或者是不得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怎么规避这些危险因素呢？
0: 首先因为在这个近期呢，这个刚刚发布了一些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的新增项啊，那么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面呢，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血脂的异常、血糖的异常。这个血糖的异常并不是说你一定会得糖尿病，包括了糖前期胰岛素抵抗这种在糖代谢方面的异常，都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受过脑外伤的、低教育程度的，这些都是阿尔茨海默病好发的一些危险因素。但是我们知道低教育水平呢，它可能是不可变的啊。那么脑外伤呢，就是已经受过外伤了，你也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携带了这个相关的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这个临床应用最多的是叫载脂蛋白E基因啊。那么如果携带E4基因的啊，那么它增加它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明显增加。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各种的营养不良，比如说有贫血啊、缺铁、缺锌，还有各种的这个维生素的缺乏，那么它也是危险因素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像甲状腺功能就影响我们代谢的功能，比如说甲状腺机能的减退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更年期啊，或者是人为的这种激素水平的下降，比如说像一些女性，她因为各种疾病，她这种子宫的切除，那么出现了这种雌激素水平的急剧下降。男性啊，在60岁以后，那么如果他

0: 因为比如说前列腺疾病啊，它使用了一些抑制睾酮的药物啊，那么它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相关的药物啊，其实我们可能在认知中对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这个在目前的研究来看，有某些特定药物，比如说我们最常吃到的一些抑酸药，叫质子泵抑制剂，就是经常我们比如说胃不舒服啊，那么会开一些这个奥美拉唑呀等等这类药物，它可能会损害认知啊。那么像我们老年人治疗失眠，他可能经常会用到这个地西泮，或者是这个和还有一些安定类的药物，那么我们叫苯二氮卓类药物，还有一些某些抗精神病药啊，它都会加速认知的障碍。我们心脑血管病常用的这个他汀类药物啊，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可能也会损害认知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些感染啊，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口唇疱疹的感染，其他的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目前来说这些都认为，还有包括我们的鼻窦，有的人经常有这种霉菌的感染，那么另外一些中毒，比如说这个重金属中毒，这些呢都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在筛查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也是要对这些危险因素来进行检查的。
1: 那刚才陈主任说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哈，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但是呢，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从生活方式这个角度给大家再具体说一说。比如说可能我们的年龄啊、遗传啊、基因啊，这些我们是没办法改变的，或者受过伤也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有哪些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病出现的，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营养方面啊，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啊，可不可以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
0: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种脑细胞的一个逐渐的凋亡。那么所以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一般的除了要补充相应的地质啊，清除这个坏的蛋白啊，那么其实还是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比较好良好的一个代谢。那么我们的代谢呢，这个咱们人体的代谢是依赖线粒体功能啊，那么所以呢，所有参与这个线粒体功能的这种各种辅酶啊，那么它的这种缺乏，或者是它的这种供应链中断，那么它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脑功能。那么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强调的其实就是营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呢，这个我们看的是认知的问题，但是我们看我们也查危险因素，发现它其实跟脑血管病存在着，心脑血管病存在着很多共病的危险因素啊，所以呢，实际上是你的全身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啊。那么我们这里边呢，就是提示的，给各位老年朋友提示的，就是虽然你没有到医院查啊，但是呢，我们有几个重要的维生素，您检查一下您的饮食习惯是不是会缺乏啊。在这个维生素里头，其实 B 族维生素是最重要的啊。那么维生素 B1 啊，那么维生素 B1 呢，它主要来自我们的麸皮啊、全谷物的这种食品啊等等这些。如果您长期的就是不吃面，光吃米，而且吃的是精米啊，那么就可能存在 B1 的缺乏。那么像好多年轻人天天的就是吃外卖呀等等的啊，他吃粗粮吃的很少，那么可能也会有这种 B1 的缺乏。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他的吸收率、吸收量、吸收不行了，就是说您吃的量够，但是吸收不行了，比如说合并了萎缩性胃炎的等等这些啊，这些呢您可能就需要去额外去补充去。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光吃素不吃肉啊，那么就会造成 B6 和 B12 的缺乏啊。这个 B12 缺乏呢，这个我们知道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糖尿病的病人里头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维生素 B9， 也叫叶酸啊。叶酸的缺乏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群中是很多的啊。你不一定查的血的叶酸水平非常低，但是呢，由于存在了这种四氢叶酸还原酶的这种基因的异常、代谢基因的异常，那么你吃进去的这些食品啊，它含叶酸，但是它吸收不了。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有些老年人，他牙口不好，他不爱吃菜啊，他把菜剁得烂烂的，那么或者做成馅儿。那么你这个叶酸嘛，它主要是在这个含绿叶的蔬菜里头特别多啊，一经过这种热加工以后，它就被全部被灭活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它可能也会缺乏叶酸啊。所以呢，就是看刚才光单纯一个 B 族维生素，就是要求我们是不是要均衡饮食，蔬菜、肉、全谷物的食物是每天必须要摄取的，而且这个摄取的量，蔬菜应该占了70%啊，里面含了少量的水果，有。

0: 糖尿病的患者呢要注意的就是水果里面的果糖含量高啊，也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和脂代谢，所以呢这个适量的水果，另外呢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像深海鱼，然后这个像这个鸡肉啊，那么鸭肉啊，这些呢就是能够帮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好吸收好消化的蛋白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像红肉能不能吃呢啊，经常有病人也这么问，其实红肉是可以吃的，少量吃不要大量就可以。那么红肉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些铁元素，还有一些这种 B 族的维生素，尤其是 B6 和 B12 啊。那么肉蛋奶啊，那么这是缺一不可，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您得明确您自己什么不能吃。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这个有认知障碍的患者中，包括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或糖尿病的患者里面，我们给他查了一个叫做食物慢敏，也就是食物不耐受的抗体，我们发现这些患者存在了一些食物的慢性过敏。那么比如说像鸡蛋，最常见的是鸡蛋、小麦，还有一些豆类、牛奶啊，这些呢您要是查完了不能吃，如果咱已经有这阿兹海默病的倾向了，咱们就不要碰了，用其他的替代就可以啊。那么蛋白类的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啊，都建议的都每天都适量摄入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油脂问题，油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油的问题呢最近争议是比较大的，对吧？那么再加上一些这种不安全的因素，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一类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言，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抗炎饮食。那么抗炎饮食里边它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摄入那些富含 Omega-3 的油脂，尽量减少这种 Omega-6含量高的油，因此呢所有的这种种子油它都 Omega-6 含量非常高，那种的在经过加热不稳定再分解，所以呢这一类油我们是不推荐吃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啊日常饮食里边最常见到的，像大豆油、菜籽油啊，就这一类油，就是咱们掌握一个植物的种子油啊，咱们到了这个岁数了能少吃就少吃。
1: 那我们吃什么油啊？这赶紧先问一句
0: 啊，其实就是富含 Omega-3 的油。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和目前的一些像慢的饮食法啊，最推崇的是这个叫做这个地中海饮食啊。在地中海饮食里头，其实它的橄榄油占的这个比重是非常大的。那么橄榄油呢它这个 Omega-3 含量非常好啊，但是它缺点就是不能加热，所以它不适合我们中式的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啊。牛油果油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牛油果油比较稳定。那么这两种油呢它的缺点就是比较贵，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啊。但是不吃油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脑细胞的活动呢它依赖我们的这种脂肪，还有一些包括油里边含富含的一些亚油酸呐、这个卵磷脂啊等等这些啊。
1: 油我赶紧还想问一句，就是动物油我们可以吃吗？
0: 动物油是
1: 很多人会担心它，比如什么胆固醇高啊什么的
0: 啊。对，这是个误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最近的新闻也有，但是呢在学术界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就是认为动物油它并不跟我们的心脑血管病并不相关啊。那么我们的胆固醇高跟你吃动物油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啊。那么这个动物油里面呢，其实像猪油、黄油啊，它是因为它是属于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它是比较稳定的结构，所以它适合做这种煎呢、炸呀。但是呢就是说任何事情啊，好与坏都离不开一个量，所以呢每天如果您炒青菜您可以用一点点猪油，那么这个如果咱凉拌菜咱们就可以倒点橄榄油啊，那么或者牛油果油等等啊，就这些。所以呢大家其实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要掌握一个量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呢，如果你要是想改善我们的脑功能的话啊，建议呢每天适量的吃一点点坚果啊，但是呢要注意高胆固醇血症的人坚果吃的要适量。什么叫适量？您每天吃大概10粒核桃，就是小的核桃，还有一个2到3个碧根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超过半个拳头的这么大小的我就不推荐吃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主食，因为我们的中国人，中国是个碳水大国，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山河四省，
1: 就是我

0: 我们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哈。
1: 大家知道这个精致的精米精面，这个叫碳水化合物，那么其实它才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血糖的升高，还有脂代谢的异常。那么所以呢，就是推荐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吧，如果已经有这种疾病的风险了，咱们呢尽可能的，咱们以吃这种全谷物为主，比如说您可以做这种杂粮饭、豆饭，就是以这种就是适量的，就是在一次性进食的时候，您可能可以吃多种食物，我觉得更好一些啊。那么也可以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水果，比如说像牛油果呀、蓝莓呀。因为牛油果里含有大量的这个富含的这个欧米伽三啊，非常好的油脂。那么另外呢，它的镁的含量也非常高啊，这个是建议每天吃一个到两个是可以的。但是牛油果的热量会高一些啊。那么蓝莓它里面含大量的花青素啊，所以也推荐我们有条件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是想延缓我们的这种认知功能的衰退啊，除了我们的吃以外。体力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论您从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就是比如说走道啊，什么这个打球啊，这些都可以，只要动起来就行。那么要根据您自己的其他的身体情况和您的这个关节呀，还有你的运动耐力啊，像慢跑，还有快走，做一些这个八段锦啊、太极拳，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式。那么对于老年人而言呢，这个认知功能呢，它其实还是依赖我们在用脑啊，所以呢，尽可能的去从事一些可以提高认知储备的这种脑力活动啊，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最重要的一个训练。我们就适当的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说我们的家务活，还有一些工作。那么有能力的，其实老年人还是可以出去工作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衰退。还有的老年人呢，就是不爱出门。昨天我看的一病人就是，就是不想出门，那个就想跟家待着啊。那么回了老家还好点，他还能出去种种菜。所以呢，这种缺乏社交活动啊，可能也是容易加重这个认知损害的。有的老年人呢，他的视力、听力在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它也会加速认知。所以呢，咱们如果听力下降了，咱们该配助听器要配助听器去啊。那么这因为这些功能的受损，因为它是个感知器官，那么这种受损肯定是会影响脑功能的。还有最后一点要提示的就是我们的睡眠习惯啊。那么我们现在在门诊中也经常见到这个有的老年患者，他呢他是晚上睡觉不睡觉。天天就在那儿刷小视频啊，那么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患者，他老伴就反映他晚上不睡，就在那儿看视频。其实我们知道这种视频的这种闪光对我们的，尤其在睡眠这个睡觉之前，对我们的这个脑的刺激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的有的癫痫的孩子，这个情况下老看这种特别闪的特别快的视频，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癫痫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睡觉前一个小时把您的手机放到外屋去，就不要看了，可以听广播、听书或者看书都可以。还有呢，就是睡眠习惯的问题，有的老年人呢是中午睡的特别多，晚上就不睡了，实际上您中午睡的再多您也补不回来啊。所以呢，我们的良好的睡眠习惯是什么呢？每天晚上6到7个小时的睡眠，那么其中你的深睡眠要到达10%到20%，大家可以带个手表监测一下自己的睡眠。那么这些呢，就是如果您把这些都做到了，可能你的这个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可以能弥补一部分咱们的这种基因的缺陷和咱们已经受过的这些伤害。
0: 很多的危险因素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除了基因的关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要控制好血压、血糖和血脂。此外，营养不良、药物、感染等因素都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所以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阿尔茨海默病，了解哪些危险因素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学会提早预防，守住记忆。就是关于饮食的问题哈，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比如说很多体重过大的朋友，他们想去控制体重，然后就用一些所谓的轻断食的方法，比如说一天两天不吃东西。但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一天两天不吃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没什么影响，但是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这个说法实际上它损伤脑细胞是因为它可能出现了低血糖反应了。实际上在我们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里边呢，有一个方法就是叫轻断食。那么或者叫生酮饮食。虽然这个可能也有的这个研究认为生酮饮食会增加死亡率。但是呢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其实不管是轻断食也好生酮也好那么它主要的原理它主要是启动细胞的自噬功能。就是恢复细胞的自然杀伤力那么就是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患者中呢我们是建议他做轻断食的，但是这种轻断食呢我们做的是16+8的轻断食，也就是说不是像您这一个饿好几天啊，它是16个小时内不吃东西，然后8个小时所有的东西再搁到8个小时吃。那么做不到的可以有糖尿病的病人嘛，他有的病人可能不能饿那么长时间，所以呢我们就一般的让患者做12个小时的轻断食，也就是说从晚上7点钟以后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那么到第二天早上7点只喝水那么这种轻断食呢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是有好处的，对于控制我们的血糖还有这个恢复细胞的这种自是叫做 NK 细胞就自然杀伤力它都是有帮助的。
0: 就是说通过这个短暂的不吃东西比如说您说的16+8或者是12+1216个小时不吃东西，实际上是会激发我们自己细胞的自己的活力，自己的修复功能。
1: 是的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是有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有这种低血糖风险的是不适合采用的。
0: 那是不是低血糖一旦发生这个伤害就已经发生了呢？
1: 对，低血糖它对脑细胞的损害是要比高血糖长期的高血糖更严重的因为这个低血糖呢它导致的是直接的你的这个脑细胞是没有能量利用那么这个呢就它一样的它会导致细胞的凋亡，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在糖尿病的病人里头我们的原则尤其高龄老人要注谨防的就是这个低血糖的发生。
0: 然后还有关于睡眠因为我听到过很多说法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特别是深睡眠的时候其实大脑是在帮我们清除一些坏的蛋白，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就是经常失眠或者经常熬夜导致失眠的朋友他的大脑的这个自己的清除垃圾的能力就会下降，可能就会增加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
1: 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做过的所有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调查里面呢睡眠障碍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那么这种睡眠障碍往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是睡眠时长不够。你比如说像我自己现在我自己使用手表记录的，我的睡眠最多的一天只有6.7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有时候需要赶早班火车的时候可能只有4-5个小时。那么这种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它可能就是一个脑认知健康的风险那么第二呢就是睡眠结构的异常。睡眠结构的异常呢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深睡眠不足10%，另外呢还有就是快速动眼向睡眠时长过长，就是你就是快速动眼向实际上是我们在做梦就是相当于你的睡眠很浅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睡眠的这个中间的一些行为的异常，比如说会出现这种打呼噜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这时候你的夜间是在缺氧的，你长期缺氧状态下你的脑细胞能好吗？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睡眠行为异常，就是他乱蹬腿大喊大叫做噩梦这种情况，这个

0: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冥想，那么听一些40赫兹的伽马脑波呀等等啊，和这种阿尔法脑波音乐。另外呢，这个睡眠结构有问题的人，那么要根据他的情况啊，可以选择性的做一些治疗。啊，那么这对于完全失眠的患者，一个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啊，这个可能就需要跟上了。
1: 因为确实影响睡眠的因素很多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探讨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退休以后，时间自由，那么晚上呢，他会，比如说晚上追剧，晚上刷手机，然后造成越睡越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失眠。我想这种情况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并不太重视，但是我想问的是，这种就是经常熬夜，对于我们的认知功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损害呢？
0: 不管是老人和年轻人，像这种行为，它都是会影响到认知功能的。年轻人也会的，只不过年轻人呢，他因为他那个年轻嘛，他的代偿能力还挺好。对于老年人来说，代偿能力已经不行了，所以呢，就是无论如何，咱们11点一定要上床啊，睡觉前1个小时把屋里的灯调暗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不要去看这种手机呀。电视啊，这种带刺激的、闪光刺激的东西，其实呢，就是听听广播，听听小说，听听音乐，这个都好。那么对于一些实在失眠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尝试在用脑波治疗、脑波音乐来治疗。我们让他下载一些40赫兹的伽马脑波，还有一些阿尔法脑波音乐，甚至有的有耳鸣的病人下载一些白噪音，那么这些呢，就是能够让他的脑细胞活动能够稳定下来。另外呢，还有一些建议，如果您实在是这个睡眠行为不好啊，那么咱们早晨起来，太阳升起的时候您要起床，咱们是比如说咱冬天可能7点多钟啊，6点半以后太阳才升起来，那么夏天呢，它可能就比较早，就是遵循我们古人的这种作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对吧？那么在太阳升起和太阳落山的时候，您去看它那个红光。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刺激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这个晚上睡眠就比较良好。另外，吃完饭以后，就晚饭一定不要吃得过饱，吃完饭以后就赶紧去楼下遛弯啊，走路啊，那么夜间呢不要吃东西，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尤其不要喝酒。那么这个到晚上7点钟以后，就应该把你家里的屋里的灯都要调暗了啊，这样的话遵循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规律。
1: 您刚才说7点钟以后把家里的灯调暗是吧？
0: 对，
1: 就是让我们慢慢进入安静的放松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尽量的早一点睡。我们随着日出的时间起床，不是说一定要早起，但
0: 对，
1: 相对来讲呢，我们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早睡早起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陈主任特别强调，睡眠对脑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大家一定要睡好觉。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学会正确的关爱脑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绞痛在老年朋友中比较常见，明天节目和您说说别轻视心绞痛，对一些迷惑人的症状留点心。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00。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老道把眼睛睁开了，无量佛，你可知杨景杨彦昭？不错，正是本帅。仙长怎么称呼呢？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那老恩师金碧方，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哦，金碧方，六郎听说过。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
5: 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顺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
4: 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
5: 梁天尊，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
4: 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
5: 这三个月。
4: 哦，颜荣暗乐，我摆了三年，他三个月就打开，你要打不开怎么办？
5: 打不开愿交降书。
4: 好，请你观阵吧。说完，这妖道领着小老道呼噜呼噜往回走，都进阵了。随后杨六郎也到了，来到山前立马观瞧。再看眼前九个山头连在一块，是九个山口，高挑无数的大旗，什么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里边雾气昭昭，也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突然打里边飞出一支箭，直奔杨景射来，杨六郎也看见了， 一扭头想躲这支箭，哪知道箭到眼前，噗，放出一种毒气来，怪味直钻鼻孔。杨景闻着，闻上心里就觉得糊涂，往后一仰，就倒在了马背上。他一倒下，两只脚带着蹬就支起来了。战马呢是马脖子，他这一支起来，身子稍微坑斜着一点儿，所以右脚稍重一些，马的皮条子噔噔的。战马以为带蹬了，是没身往回就跑。这匹马跑的这个快呀，一下子就撩出了十几里地，正遇上岳胜和杨歆。两人一看杨六郎倒在马背上，人事不知，吓坏了，想带住这匹伯龙驹，带不住了，因为六郎的脚在马凳里撅起来了，马的凳绳啊带得绷绷啊，故此这匹马是拼命的跑。没办法，两人在后边保护着，也往回去，一口气跑回雁门关，直到帅府，这匹马才站住不走了。岳胜杨歆跳下马来，冲着里边喊：“谁在里边呢？快出来几个人！”军卒出来接战马，岳胜周起杨六郎，杨歆背着来到了寝帐，把六郎放在床上。再看杨景，两眼闭得噔噔的，昏迷不醒，脸色发青，顺着嘴角流白沫子，呼之不应，唤之不醒，可把这哥俩吓坏了。叫人去请老太君，太君到里边一看儿子这样，吓坏了，叫先生来给调治吧。先生给看看脉，说这是中毒了，不知道什么毒气熏的，我们不敢下药，因为不知道怎么中的毒，下错药性命难保。老太君又问岳胜六郎是怎么中的毒，岳胜就把六郎去观阵的事儿，里边射出箭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也弄不清，射的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孟良、焦赞听说元帅病了，都来了，一看杨景这个样，咧开大嘴哭了。老太君守在儿子身边看着，哎，这可得怎么办呢？几个大夫看完之后扭扭头都走了，都害怕，要给治死了不如不治。天色已经到了掌灯时候了，谁也没吃饭，都看着着急，六郎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儿，守营的军卒进来报信儿：“太君，营外来个道长，说叫任道安要见杨元帅。”佘太君一听心中大喜：“哦，任道安，我知道了，是杨景的师傅啊。当初英州被困之时，多亏任道安赠送六郎的兵书《牛阵全书》，没有那本书怎么能想起百忙牛阵呢？他来，我儿子有救了。”老太君亲自迎接，把任道安接进书房。老太君说：“先长，当初在英州多亏您赠给杨景兵书，摆了莽牛阵，今天你来得太好了，我六儿有病了，找先生看都没法治，求先长您给瞧瞧。”任道安高诵道号：“无量天尊，贫道知道了，我云游来到雁门关，听城中百姓纷纷议论，说是六郎遇难，故此到这瞧瞧。”那太好了。说完把任道安领到了寝房。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实在可恶。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
0: 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这药我也会抓，只是药引子难弄啊。
5: 岳胜说，什么药引子？难道说是龙肝凤髓？你要说出名来我们就能弄来。
0: 哎，虽然不是龙肝凤髓，但是这个东西比那还难弄啊，
5: 因为这是偏方，偏方治大病，草药气死名医，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
0: 嗨，你说说什么玩意儿吧？
5: 得用龙须凤纺。

0: 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容啊，妖道，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得用龙须凤法。太君说，何为龙须凤法呢？龙须就是皇上的胡须。太君摇摇头，这可难了，难道叫万岁把胡子剪掉？那哪行啊，哎，用几根就可以，几根也不好说出口啊。八王的胡须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好吧，我派人送封信跟八王千岁说一说，求他给弄几根胡须来。可这凤法难道是娘娘的头发？不是，得是女皇上的头发。现在只有萧太后，她是北国的女皇上，据说萧太后头顶心有七根红发，这七根红发不用多，弄来三根就可治病。大家一听都愁了，连乐胜都不言语了，萧太后的头发上哪弄去啊？人家在幽州的皇宫里呢，幽州城外28道连营保护着幽州，谁去得了啊？老太君又不好说叫谁去，怎么办？到前边帅堂吧。连任道安都来到帅堂，大家商量怎么办。太君说，县长啊，有没有别的法救命呢？哎，别的都不行，我想宋营这么多大将能征惯战，难道就无人去盗凤法？一听这话，众将把头都低下了，心的话，要说打仗行啊，盗法怎么盗啊？忽然下边有人搭话，任道长，我去。大家一瞧，正是二爷孟良，大伙都瞧不起他，心的话，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你能盗凤法呀，就你那粗粗拉拉的。不过谁也不言语。老太君说，孟将军呐，去幽州盗凤法危险呐，你能行吗？嗨，这算个什么，像闹着玩一样，手到擒来，我去。你怎么盗啊？我会说北国话，我装成北国人到幽州城，把萧太后的脑袋搬过来，咔嚓一斧子砍下，将人头拿回，你爱用多少根就用多少根呗。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你也见不着萧太后啊。嗨，到那见师做事，你放心，我准能弄来凤法给六哥治病就得了。老太君看看任道安，先生，你看他去行吗？任道安上下打量打量孟良，点了点头，行。那好，孟将军呐，你可保重啊。
2: 哎，没错，我懂了啊。
1: 哎，等一等，哦，任道长还有什么说的？杨景的病只能挺7天，过7天你把凤法弄来也没用了，可得速去速归呀。
2: 行了，我6天准回来。
1: 大家也说不清啊，这孟良有多大能耐。孟良临走没舍得把火葫芦带着，怕丢了，摘下来给焦赞了。
2: 老焦，我要死了葫芦就归你，我要回来你再还给我啊，我不需要，你快回来就得了。
1: 孟良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带点干粮，出了营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幽州。一路上马不停蹄，一气儿也没歇，一直跑到天光大亮，把这匹马累得浑身是汗的，顺着蹄子往下躺，又往前走出了几十里，前边是条大河拦住了去路， 这条河是大宋和大辽的界限，再往前去就是辽国的营盘，一共扎了28道连营保护幽州，一眼望不到边呢。孟良这回可傻了，从马上跳下来，给马的肚带松了松，透了透鞍子，叫马凉快凉快，自己坐在石头上吃点东西喝点水，心里琢磨，我怎么能过去这道河呢？没有桥，又没摆渡，过了河这28道连营我怎么闯啊？哎呀，看来到幽州不容易啊，可是我六哥病得那么重，老太君着急，我不去谁去啊？到这阵儿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假朋友。慢慢想招，他在这足能做有一顿饭的功夫，突然在河的上哨下了一只小船，正冲他这边驶来。孟良高兴，哎，我坐船过去吧。他牵着马来到河边，哦，船家船家过来。使船的听见了，桨船划到岸边没下锚，问孟良，你要干什么呢？孟良一瞧，使船的有50多岁，头戴着草帽，身穿着青布的坎肩，青布裤子，高网裤腿，光着脚，挺瘦，脸上皱纹堆垒，跟核桃一样刀削的一般，但是挺结实，两只眼神挺足。哦，我要过河。哼，我这是渔船不渡人，两国开兵打仗，萧太后有旨意，不许来回渡人。说完划船要走。哎，别走啊，大鱼啊，我到幽州有事儿，你把我渡过去我给钱。废话，给钱也不渡，我多给还不行啊？哎呀，看你这人还挺好。行啊，那你上船吧，你这匹马可不能上船啊，船小带不过去。那也不能叫我把马扔了呀，我先把你渡过去然后再取马。行，我过去就行了。渔翁下锚搭跳，孟良上了船，小船没奔对岸，而是逆流而上。孟良说，船家怎么不往对岸划呢？这是上哪去啊？我呀，先把你送到摆渡口，交给守渡口的都督检查完了再放你走。孟良说，那可不行，你放我过去就得了呗。哎，我放了你有罪呀，叫萧太后知道，我这吃饭的买卖可就保不住了。嗨，他不能知道。哎，不行不行，老头，你是要送我忤逆呀，快把我送过去。我告诉你啊，你再啰嗦，不不，别说我要你老命。老人说，你喊什么？哎，你喊我不会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呢？你是中原的奸计，到幽州城到放法去，我还没报信呢。啊，孟良一听吓坏了，这点事儿怎么人家都知道了，这还到什么地儿啊？我老家伙，我宰了你。说完从后腰抽出短把斧子举起来了。老头说，孟良，你敢行凶，你敢行凶我可喊了。一叫出孟良的名字，孟二爷更害怕了。哎，老头，你谁呀？你怎么认识我呀？船家哈哈大笑，孟将军，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这儿就是为等你。那你是谁？哎，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在大宋朝吃粮当兵，在金刀令公杨继业标下听调。想当初金刀令公在两狼山被困，那阵儿就有我。哎，那一仗打的呀，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我也被人家给冲散了，后来就流落在北国。一打听啊，老令公也碰杯死了，我伤心呐，我就没回中原，在这儿待下了。这么多年呐，我也就再不想中原了。还别说，我现在混得还挺好，在这一打鱼为生。萧太后爱吃新鲜鱼，3天我给送一次鱼，
2: 三天送一次，按节气给钱儿，嗨，也就够用了。
1: 老头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
2: 我叫张错，叫顺嘴的都管我叫张错。
1: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呢？
2: 今天早上来了一僧一道，这两个人找我。那个老和尚我认识，他跟我说有人过河，叫我给送过去，把你的长相模样全告诉我了，还给我留封信。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帮助你呀进幽州。刚才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过意啊，这信在这儿呢。说完掏出来给孟良。书中暗表张驼说的一僧一道非是别人，老道是孟良的舅舅郑道全，和尚是老杨五郎，名叫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五兄弟。金刀令公杨继业也是哥八个呀，令公是老大，他的五弟老杨五郎杨继康看破红尘早出家了，就离这个地方不远。今天呢是帮着孟良进幽州。孟良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开始发愣，后来又乐了，他把信揣到兜里。
1: 哎，老哥哥，这回你渡我过河吗？
2: 但有一样啊，那连营怎么过呀？我这有腰牌，是萧太后给的，因为我经常送鱼过连营不方便，就给了这么个腰牌，有这个东西随便出入，你拿着它过营盘的时候你一举就好使。说完解下来交给孟良。
1: 哎，
2: 我那匹马怎么办？这匹马你就别带着了，太扎眼，叫它回营就得了。
1: 行，一会儿麻烦你到岸边抽它两下子，它自己又跑回去了。
2: 说着两个人到了岸边。孟将军啊，这么走可不行，你得以送鱼为名进幽州，我只有一篓鲜鱼，你背着，有人要盘问你就说替我送鱼，咱们两个有点亲戚。
1: 啥亲戚啊？
2: 你可别过意啊，你得给我当儿子。老孟把眼睛一瞪，
1: 你给我当儿子？
2: 哎，孟将军，这什么话呢，我这么大岁数也不是找你便宜，再说咱这叫逢场作戏，怕什么呢？
1: 行，我就不爱当小辈儿，
2: 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张驼嘱咐再三，把鱼交给孟良，送他走了一里多路，孟良才背着鱼奔敌营。书要简短，每过一处营，孟良把腰牌一卸，没人阻拦，一直来到幽州城下。幽州城城门开着，门口有兵丁把守，出入的人盘查很紧，而且多半是当兵的当将官的，很少有老百姓。孟良来到城门这，有人拦住。
1: 哎，干什么呢？
2: 送鱼的。
1: 怎么不认识你呢？
2: 头回来。谁叫你来的？
1: 张驼呀。
2: 张驼怎么没来呢？
1: 他病了。
2: 你是他什么人？
1: 儿子。
2: 什么？
1: 儿子。
2: 儿子，你看你那舌头。孟良不爱说这句话，在嗓子眼里打葫芦语。
1: 你叫什么名？
2: 孟良一想，我要报真名还不行，报什么呢？他叫张驼。
1: 哎，
2: 有了。
1: 哎，叫张高。
2: 大伙儿一听乐了，他爹叫张驼，他叫张高。
1: 腰牌呢？在这儿呢。
2: 看完腰牌，
1: 行了，过来吧，把鱼放在里边，回去吧，一会儿算钱。
2: 把鱼往城门洞这一放，孟良败走。他一想，我就这么回去了，我白来了，我是进城找萧太后道奉法的，我怎么能够进城里呢？他一扭头，瞧见城门洞里头堆了不少人，大伙扬着脖看告示。孟良呼啦想起来了，他兜里那封信上写的字儿，写的准不准呢？
1: 我看看。
2: 他过来了，当兵的不让进。哎，我得快走啊，你看什么？
1: 给我。

0: 怕什么呢？我头次到这个幽州城，我瞧着再回去不行啊！哎，不行不行，别去。说着，孟良就过来了，人挺多，围了好几层。孟良站在后边，敲着脚往前看。孟良认的字儿不多，离得又远，看不明白。他打听，他前边站着个人，前边这个人呢，正吃烧饼呢，一边吃一边看告示。孟良问：“
1: 哎，那是什么？”
0: 吃烧饼的一听后边有人说话，以为问他吃什么呢，顺口答应：“烧饼。”孟良一听生气了：“我说那上边是什么？”那个人也没回头：“芝麻。”“嗨，那黑的糊了。”孟良照的后脖梗子啪就是一巴掌：“你怎么就这么吃呢？”把这位吃烧饼的还给噎住了。“哎，你干什么打我？我问你上边写的什么，你打什么岔？”当兵过来了：“哎，张高张高，叫你快走你快走呢，你看你还在这打人，不看在张矬的面上，非把你抓住不可。别忙啊，我问问上边写的什么。”“啊，那是太后发的皇榜，上边写哈密国的使者送来匹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谁能认识此马并能降服，给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听明白没有啊？你没这份本事，走吧走吧。”孟良一听乐了，二话没说，手分众人：“哎，接瓜接瓜接瓜。”他凑到前边一伸手，刺啦把黄榜给扯了。这个当兵的可害怕了：“哎，张哥，你怎么扯黄榜呢？”“哼，我能降马。”“真的？那还有假呀？”“你要降不了马，扯了黄榜可掉头之罪呀。”“嗨，用你说呀。”“把我领着去见萧太后去，我去给他降这匹马。”“那好，我领你去。”说完把他领到午门，告诉黄门官，黄门官往银安殿去送信儿。这几天把萧太后都愁坏了。哈密国呀，是大辽国的附属国，年年纳贡，每年给大辽白银50000两。这次本来应该送银子，哈密国没送，送来这匹马。跟萧太后说，要是能把这匹马降服了，我们随后就把银子送到。要是降不了，这银子不给了，反过来大辽我称臣，哈密我为君。萧太后点头答应了，她不能叫人给叫住啊，就这么把这个马呀用笼子装着运到了幽州。结果大辽国所有的战将谁也叫不上来那匹马的名字了。韩昌等人没在朝里，都在天门镇呢，剩朝中这些人谁也不认识。萧太后发愁了，有大臣出主意贴黄榜，贴出多少日子也没人接。今天孟良给扯了，黄门官往银安殿一报信儿，萧后高兴，传旨叫降马之人上来。孟良往里一走，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了一遍，文东武西两相站立，龙书案的后边坐着萧太后，看去只有40几岁，其实60多岁了，身体微胖，长得很似衬，白净面皮，一点儿也不像60岁的人，头戴翠凤的旗冠，身穿黄袍，手上戴着扳指，坐在龙书案的后边很压茶，身后是使女，长着日月龙凤伞。孟良往这一跪：“见太后。”萧太后一摆手：“罢了。请问这位降马的壮士贵姓大名啊？”“
2: 我姓张，叫张高。”
0: 站起讲话：“谢太后。”萧太后瞧了瞧，一看孟良大步包头，红脸膛，带点白癣，连鬓胡须，一身肥大的衣服，看去体格很壮。“你家在哪儿住啊？”“
2: 水上。”

0: 萧太后差点乐了，水上怎么住啊？啊，你这人这是怎么讲话呢？我爹是打鱼的，以船为家。哦，你爹叫什么呢？张驼呀。哦，就是给哀家打鲜鱼的那个张驼吗？对，哀家没听说他有儿子。哼，我是个逆子。但是我可不打爹骂娘啊，就是老惹那老头生气，爱打架。我15岁那年叫我爹把我打跑了，我跑到中原以后，交了几个朋友，学点武艺，占山当贼了。我爹有病，叫人家捎个信儿，说是叫我回来看看。我来看我爹来了，我爹说还有一筐鱼没给太后送来，怕臭了，你送吧。我就替我爹送鱼来了。哦，萧太后挺乐，难得张撮有病还惦着哀家，好，赏他20两银子，给他买点东西。谢太后，听说你扯了皇榜，你能想马吗？
1: 差不多，我在中央和马贩子在一块待过，还看过书，试试看吧。
0: 太好了。事成有赏。太后传旨，叫哈密国的使臣来见。时辰不大，哈密国的使臣到了。这个家伙很傲慢。哎，太后，怎么样？可有识马之人？哼，你们少见多怪，一匹马大惊小怪的。别说是将官，就是我们小小的渔夫，就可能将他降住。你把马拉来吧。是，就在迎安殿前5门以内大空的地方，用马车把铁笼子拉来了。铁笼子底下是2个杠子，探出头来，好溜抬铁笼子的。里边就是那匹马，将铁笼子往殿前一放，萧太后在房檐儿这搭着座，张高啊，你瞧瞧去。众人都盯着孟良，那孟良一点都不在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铁笼子近前，往里边一瞧，哟，这匹马长得可太出奇了。此马蹄之背高有8尺，头之尾长有丈2。头上有角，肚下有鳞，脑袋特别大，长得像狮子一样，毛也长，浑身的毛是白色的，长得非常干净，唯独是从鼻梁骨到马背，直到尾巴梢，一条的黑线儿，长得黑毛，特别清楚，二目如灯，一声长鸣，龙吟虎啸。孟良一看，暗暗的竖大拇指啊，好马！孟二爷降宝马，才有巧道凤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良为给六郎治病，上北国到奉访，正巧哈密国的使臣纵身野马，以此堵事不迎。孟良扯黄榜给人家降野马。孟良看完这匹马之后，和萧太后说：“我知道这匹马叫什么，不过我不能说。”太后说：“那是为什么呢？”太后：“您是明白人，请讲。我要说东，那哈密国的使臣要说西，怎么办呢？我说南，他说北；我说对了，他愣说不对，那会没法啊。这么办，您呐，准备两张纸，我们两个在纸上把马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往您的面前一放。要是写的一样，就算我说对了；写的两样，算我错。怎么样？”太后一听乐了，张昭还真有韬略，回身和哈密国的使臣说：“那你写吧。”使臣点头答应，两人背靠背的开始写马的名字。孟良歪歪咧咧的将马的名字写完了，然后往太后面前一放，打开一对，写的一样。这匹马叫一字板类玉麒麟，一字指的那条黑线，就是黑毛。板类呢，说是板类，其实那板类马能回身吗？就说明筋骨壮，力气大。玉麒麟的马脑袋和一般的马不一样，所以叫麒麟，因为白色的叫玉麒麟。哈密国的使者点头，对。可知此马的出处吗？这是匹野马，克马落在深山，和大野兽交配，生下一字板类玉麒麟。这个东西非常生性，等它长大了，把母马给咬死了。不过这是匹宝马良驹，它的脚程非常快，日走一千不黑，夜走八百不明，穿山跳涧，如走平地，过海跨江，腾云驾雾。我说的对不对？使臣点头，算你说对了。你给说了，孟良怎么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呢？他没这能耐，他兜里不是有封信吗？那信上写的。老道郑道全赠给孟良火葫芦之后，也不放心呢，怕孟良不学好，所以在暗中观察，跟了好几个月呀。你看孟良，别看胡大海摔的，犯法的不做，是正人。郑道全点头赞成。正赶上北国摆天门阵，郑道全也知道了，他想暗中呢帮宋营的麻，也想成全自己的外甥孟良出人头地，故此他上北国了去了一趟。偏巧在幽州城的城门洞有个布告，就是降马的这件事儿。郑道全半夜偷偷的看了这匹马，认出之后心里有数，他想到宋营告诉杨景去。偏巧就看见孟良单人离开营盘奔幽州城，郑道全暗中瞧着，等他偷偷地打听，方知杨六郎有病，孟良到访，心想：你这小子傻呀，幽州城那么好进呢，那条河你都过不去，我帮帮你忙吧。他找老杨五郎杨继康，叫他找张驼，两人跟船家说明白，放孟良过去，又留下一封信，信上就写降马的事儿，马的名字、出产地全写清楚了。孟良在树林歇着的时候，郑道全、杨继康就把事儿都办好了。孟良在一道上净背这几句话了，那还记不住啊，所以今天他把事儿说得很清楚。哈密国的使者说：“你把名儿叫出来了，出产地点也叫出来，不算，你得把他降服了。当初我们降这匹马的时候，死了20多人，你要能降住，我们认输。”太后说：“张高啊，能降则降，不行便勉强，千万别把命搭上。”孟良心的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呗。”他撸胳膊往袖子，回身告诉：“哎，这个马可别在这放啊，在这放你们这伙人都活不了了，找个空地方，没人的地方。”太后说好，将这马拉到城外，到了一块空旷的地带。萧太后也来了，找了个山坡，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张高啊，可要注意啊！我知道了，没事儿。哈密国的使臣也知道害怕呀，躲得远远瞧着。孟良来到了铁笼子近前，他刚往铁笼子一站，一字板类玉麒麟就看见了，隔着栏杆愣往上扑啊，比老虎都凶。 孟良往旁一闪，瞧了瞧，那有小铁门锁着，要来钥匙，将锁子捅开，了掉一去，把小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给开开了。这匹马一看开门了，嗷的一声就窜出来了。这是匹野马呀，愣把他关在这里都憋坏了。一看开门了，呜一下就冲去。这个东西要是跑远了，没个抓呀，进深山就没个找。孟良在旁边瞧着呢，马往外一钻，孟良也真虎啊，一伸手，砰，把马尾巴给拽住了。因为这个马呀，没有鞍颤交环，没地方抓，得铲骑。一般铲骑马都危险，何况是野马呢？他这一抓，马往前一蹬就秃噜了。这马一回头，就瞧见孟良了，照着孟良，吭就是一口，把孟良吓得噌窜出老远。心的话一合，这马还在吃人呢，一下子扑空了。这匹马磨的就撩出去了。孟良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跑了我也算输啊，撒腿如飞，招招招招招就追呀。孟良别看不会降马，有力气有胆子，那胆子晒干了能有窝瓜大，不怕死啊。一看马往前一跑，他撒脚如飞，招招招招招招招追上去。眼看到了面前，这匹马也发现有人了，一摸过头来，咚的一下子奔孟良撞来了。孟良噌的一闪身，马撞空了，他净身一哈身，孟良往前一记身，伸手砰抓住了马鬃。因为这匹马是野马，马鬃特别长，都搭了马肚那块，再手啪啪绕两圈，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看有人骑他，更不干了，稀溜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抬，腾空而起。孟良没坐稳，被他扑通给摔到马下，摔得太重了，周围人都吓坏了，合计非把这张昭摔死不可。孟良的胳膊腿全摔破了，但是为了取凤法给我六哥治病，死我都认了。起来吧，他站起来，连窜带跑，几步又追上了玉麒麟。这匹马还没等往前窜呢，他飞身又上了马。这匹马不干了啊，又上来了，你给我下去！他当了一撂蹶子。孟良一伸手，砰，把马脖子给搂住了，两只脚紧紧的夹着马肚子，那意思说死我也不下去，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前蹄子也抬，后边撂蹶子，踢踏踢踏，这不折腾啊？怎么折腾？孟良也没下去，跟马膏药一样粘上了。这匹马急了，回头要咬孟良，怎奈他搂着他的脖子呢，不得咬啊！这马可气坏了，他不走了，前蹄在地下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乱刨乱蹦的。孟良把眼睛一闭，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在这待了。折腾半天，孟良也没下去。这匹马可急喽，四蹄蹬开，翻起两掌，蹄跳跑跑，像腾云驾雾这一样就跑喽，跑也太快了，风沟过沟，逢山涧，跳山涧，就觉得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往后直倒啊！孟良也不敢看，心的话，你上哪我跟你上哪去，我是认了。也不知道跑多长时间了，这匹马连气带累的，浑身全是汗了，脚程也渐慢了。孟良这可把眼睛睁开，到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现在大概他折腾没劲儿了，我该收拾你了。他把大拳头举起来了，孟良的大拳头啊，哎呀，真有劲儿，像大油锤一样，照着玉麒麟的肋条骨，当当当，十几拳呢。把这匹马打的淅溜的一声吼叫，意思说你轻着点。孟良管那套，要把这边拳头举起来，当当当又十几下，差点把马的肋条骨给打折。这匹马哭啾就趴到那块，吓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孟良从马上跳起来了，绕到了马前，冲着这匹马运气起来，你脾气不小啊，比我脾气还大呀，来来你起来看咱俩谁厉害，跑啊！紧跟着当当几脚，这匹马看着孟良啊，直哆嗦不敢动弹，意思是主人呢，我服了。马是不会说呀，我替他说的。孟良一想，行了，差不多了， 只有阿姨的扣上多，啥没有，先回去吧。辨认一下方向，然后一扯马鬃往上一滴，这马铃啊砰就站起来了。然后孟良上马往回带，他也不懂的什么里为果外为枭啊，他不明白。孟良更会，用拳头揍，往那么拐就往那么打，这回也不撂蹶子了。一会儿回到萧太后的近前，哎呀，可把大辽国这些个兵将文武群臣乐坏了。张高真就降服这匹马了。
1: 哎，张高啊，你是怎么降的？
0: 嗨，这有啥费劲儿的，我一念牙疼咒，他就趴下了。萧太后挺乐，回头冲着哈密国的使臣说，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国王，这匹马降服了，叫他照样纳贡，以后少干这些事儿。
2: 是是是，太后，这匹马是不是我带回去啊？
0: 不用了，你们无事生非，这匹马扣下了
2: 啊。对对对，理应送给太后。使臣走了，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张高啊，你是真有能耐呀，走走走，回迎安殿。
0: 有人给准备安颤交魂，孟良给这匹宝马都扣上带好了，牵着回到了幽州城，然后将马拴在御马棚，来到迎安殿见萧太后。
2: 张高啊，你算有功之臣，听风。
0: 还没等说封什么呢，孟良说，哎，等等等，我不爱当官了，要当官我早就当了，哼，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你也别封我，我也不爱干。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啊，总兵老爷，要你什么官啊？
2: 萧太后一听这个人不爱当官，那好，哀家赏你金银，修盖房宅，娶妻生子，孝顺你的父亲吧。
0: 哎，不要钱，我这个人呢不爱财，财多了招贼，有图财害命的再把我宰了。太后，你不是坑我了吗？
2: 萧太后更喜欢这张高了，又不爱财又不爱官，这样人世上都少有。那你给哀家办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报答呢？
0: 孟良心说，你就把脑袋给我就正好，不过不敢说。太后啊，哼，我一见着您呢，觉得您这人太好了，不乐意离开你。这么办，你把我留在皇宫给你做伴怎么样？要是别人说这话叫戏耍太后，有罪呀。孟良说，萧太后不但不怪罪，还高兴了。这可不行，这么办吧，这匹宝马哀家很喜欢，留我骑，可是没人驯服这匹马，哀家可不敢骑，封你个御马官，你就管这一匹马，再给你一道宫中的腰牌，你什么时候想见哀家就拿着腰牌可随便出入。孟良眨巴眨巴眼睛，一合计，这官差不多，别看这御马官不大，我可以随便出入皇宫，我可以拿萧太后的脑袋。 行了，就这么地吧，谢太后。
2: 把孟良安排在金瓶驿馆住，这匹宝马放在后宫的御马棚，每天孟良是牵马上街上转。孟良想，出来两三天了，我六哥不知道怎么样，来的时候人道安说七天之内到来奉罚，能治好六哥的病，过七天拿来也没用，我得想什么法快点把这奉法弄来。到了次日清晨，孟良早早就起来了，到了皇宫，把这一字板擂玉麒麟牵出来上街上溜达。京都很热闹啊，你别看是幽州归大辽国管，这是中原北国杂居的一带，三教九流，五行八说，回行两教，僧道两门，中原人北国人来来往往，拥挤不动。突然迎面有人高喊，行人赏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的声音。孟良想，乖呀，怎么幽州和我们那边一样也铜锣开道？他仔细的瞧瞧，就看前边跑来顶马，紧跟着回避牌，有青道旗、红道旗，打着知识金瓜乐府鹦鹉鹦班，还有关检牌，在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呼山呼山，吱呀吱呀吱呀吱呀，走得挺快。大轿的轿帘呢撩着，孟良一探头就瞧见了，里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四十多岁，头戴 长翅乌纱，上插宫花，身穿红缎子蟒袍，下身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白脸儿，五绺的黑胡须，重眉朗目，鼻直口阔。孟良打冷眼一瞧，呀，这个人怎么长得像我六哥呢？不对，比我六哥大。哎呀，他像中原人呢。再说这知识都是我们中原样，他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来这里装什么像？用马撞他。你说孟良多好心儿，故意的飞身上马，两脚踹蹬，扎马奔着人家队伍就冲来了。你说这匹野马往当中一冲，那队伍还不乱呢？吓得扛回位牌这人呐，叽里咕噜往旁闪，把回位牌都扔了。人家有差人过来拦，哎，干什么？快把马带住！他刚一拦，那匹宝马不干了，心的话干什么？你也欺负我，去你地吧！当一蹶子踢倒了仨，紧跟着这匹马就来到八台。

0: 孟良乐了。
1: 谁撞你了？
0: 是那匹马撞的，他这哑巴畜生啊。
1: 哦，你还跟他生气呀、啊？
0: 那个人没词儿了，心说我还真怪不得，那是牲口啊。大汉，你是强词夺理，哑巴畜生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你怎么跑大街上遛马？
1: 嘿嘿，对不起，
0: 这是萧太后的御马，我是御马夫，奉旨遛马，哪不精去啊？你是御马夫，
1: 你叫什么名？
0: 张高啊。
1: 哪的人？
0: 嗨，我也不知道我哪的人，往我哪都去。
1: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刚来的，才来两天。
0: 哦，
1: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不瞒你说，从中原那边来的。
1: 哦，你是中原人？
0: 干嘛中原人呢？北国人在中原待，我又回北国了还不行吗？
1: 你在中原以何为宴呢？
0: 在山呢？
1: 哦，那你到没到过京城呢？
0: 哪个京城啊？
1: 大宋朝京城。
0: 到过，咱哪没走过？
1: 那你可知道顺龙大街有个姓杨的吗？
0: 啊，你不用问，我知道了，
1: 是不是天波杨府
0: 啊？啊，咱常去。
1: 哦，你到天波府干什么？
0: 他我不是马贩子吗？有好马往杨府送啊，杨府大小寒牙都会武艺，所以最得意宝马。我常到那送马去。
1: 老杨家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好，老杨家可是功臣呐、
1: 啊！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寿黄峰门前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文官到那下轿，武将下马，皇上到门前龙行齐步，方可上居辇。老杨家三岁的孩子就当官。
0: 哦，这就好啊！
1: 哎，我说大人呐、啊，你怎么老打听老杨家呢？跟你有什么事儿呢？
0: 哦，我随便问问。
1: 我最近听说杨六郎镇守三关，对吗？
0: 什么三关呢？
1: 在雁门关呢。佘太君当二路元帅，
0: 对，都在雁门关呢。寡妇众将都带呢。
1: 哦，哎，这个人打得嗨上，孟良就是一愣。哎，大人，您贵姓啊？我看您的官职也不小，您在朝里当什么官啊？
0: 嘿、哎、我没有官，我乃是朝中的驸马，我姓穆，叫穆义呀。
1: 哦，我怎么看你像中原人呢？
0: 嘿、哎、我是中原人，在北国招的驸马。
1: 那你什么时候到的北国呢？
0: 十几年了，我曾经和过金刀令公杨继业在金沙滩赴过双王会，金沙滩以后我被抓，后来就招为了嘛。孟良这个人粗中有细呀、啊，他听完穆义的一番话，心里就一动、啊、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有个四狼八狼十落在北国，我听说在大辽当官，这个人长得像我六哥，能不能是老杨家人？我问问。
1: 哎，我是驸马呀，我怎么看你长得像杨六郎呢？
0: 可把穆义吓坏，往两旁看看，袍袖一抖，两旁边的家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孟良和穆义。
1: 穆义说，你见过杨六郎？
0: 见过，我们俩还不错呢。你别看六郎是元帅，这个人不大，对咱可好了。
1: 哦，这就是了。
0: 哎，你别光阿呀，
1: 我说驸马呀，我说话可不对呀，你老问老杨家事儿，你不是老杨家人呐。人听这话，两眼发直。
0: 这书中暗表，穆义正是杨四郎。前文咱们讲过，老令公被困两狼山，碰死李陵碑前，杨四郎曾经见过自己的父亲，见过一面。他是被擒之后，被铁镜公主看好了，非要招为驸马不可。杨四郎被逼无奈，约法两件。第一，我只当驸马不当官，你们和宋朝打仗我不能去，我不能打中原人。第二，我呢是中原人，穿中原的衣服，知识一切都按中原相待。这两件萧太后都答应了，就这么和铁镜才成的亲。所以韩昌几次兵进中原，杨四郎一次都没去过，而且铁镜看得特别紧，寸步不离，怕他回中原。今天杨四郎碰见中原人了，所以从心里往外觉得近，紧着追问老杨这事儿。孟良多

0: 聪明啊，
1: 故意的拿话来试探，逼得杨四郎没办法，说了真情实话。张高，我正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四拆开改名木易呀、啊。因为你是中原人，我不瞒你，才说了真心实话。将来你要能回到中原去，见着我的生辰老娘和我的六弟，替我问安。
0: 孟良一听高兴啊，四哥呀，我是你兄弟孟良啊，我和六郎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这么回事情，未到奉法而来，想不到碰见你了。四哥，这回我可讹上你了，你给到奉法吗？到不来奉法，我可告诉你啊，杨六郎可就没命了，你看着办。杨四郎听这话，双眉紧皱，异性他人为我六弟都喝出去了，何况我是亲弟兄呢？也罢，杨四郎挑到奉法，要解救杨彦昭。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我们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好，一个深的呼吸，随着深呼吸，身体放松下来。现在，我邀请你回想最近一次愉快的体验，比如幸福、快乐、舒服、满足、感激，也许是一次大餐，也许是一杯提神的咖啡，也或许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也许是生活中感激的时刻，比如一个关心你的亲朋，一只与你亲近的宠物，壮观的日出或日落，宁静的片刻。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一点，这个地方与你的快乐体验相对应。如果你没有找到愉快的体验，那就跟随我的引导或者自己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体最放松的地方，以开放的态度感受身体那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愉快放松的感觉在全身扩散开去，放松的感觉，放松，放松。好，我们将注意力再回到那个地方，愉快的感觉从那里向你的身体扩散着，扩散着，放松的感觉，放松，放松。想象在一个温暖舒服的午后，你漫步在一片森林中，斑驳的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肆意地洒下来，如同洒下最后一丝余晖。你闻到了这片沃土散发的泥土的芬芳，你向森林深处走去，你的头在放松，双眉双眼在放松，你的面颊放松，你眼前豁然开朗，你踏上了一片四周被森林围绕的草地，你的双肩放松，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臂非常的轻，垂在身体的两侧，你的双手暖暖，这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让你感觉到你的身体放松，你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你的胸部放松，你的腰部放松，你
走在柔软的草丛中，怡然自得。你的双腿放松，双腿肌肉软软的。你的双脚放松，草地中央有一棵老树，雄伟庄严地伫立着。你走过去，坐下来，身体靠在它粗壮的树干上，头也依着，凝望着阳光照耀下的树叶，闪烁着微光。你的身体暖暖的，暖暖的，持续的放松着。你深呼一口气，随着深长的呼气，释放了所有情绪。你感觉全身非常的轻松，那些你不需要的都被土壤掩埋，被大地包容，在绵长的呼吸着。在绵长的呼吸中，你放空所有，吸气，吸入现在的生命，呼气，呼出所有的过去。你靠着大树休息着，感觉舒适与轻松。你仰望着大树的绿叶，每数一片，你都会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数到第十二片的时候，你将完全的进入深深的睡眠中。一片，更深，更沉的放松。两片，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片，更深，更沉的放松。四片，深深的，深深的睡眠。五片，更深，更沉的睡眠。六片，更深，更沉的放松。七片，更深，更沉。八片，深深的睡眠。九片，更深，更深的放松。十片，放松，更深，更沉的放松。十一片，深深的，沉沉的，更深，更沉。十二片，你进入到深深的睡眠中，放松，放松，保持在这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时候没有闹钟，人们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唤醒方式。现在很多人怕起不来，喜欢把闹钟设成很劲爆的音乐。但你有没有发现，被吵闹的闹铃突然惊醒，往往会觉得烦躁不舒服。这是因为突然的强刺激会让身体从睡眠状态一下子切换到紧张状态，心率和血压会瞬间升高，对心血管其实不太友好。而舒缓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比如流水声、鸟叫声、轻柔的音乐，能让人感觉放松，从睡眠中慢慢苏醒过来，就像自然醒一样舒服。所以我们可以把闹钟铃声换成大自然的声音或者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在放松的状态中慢慢醒来，这样起床后的心情也会更好，一整天都有个好的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话，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学会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不急不躁，不争不怒，把日子过得从容一些，给自己留点时间做点喜欢的事，别把所有精力都耗在别人身上。北宋名相王安石也说过，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一个人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去实现人生的理想。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身边人最好的负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凉了，请大家警惕心脑血管意外，保持血管健康，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坚持运动和定期检查，这是最基本的方法。除此之外，今天也教你一个简单的动作，对预防血栓有一定的帮助。

0: 这个动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勾脚尖儿。方法很简单，您坐下来让双膝自然伸展放平，双脚用全力勾脚尖儿10秒钟后，再用全力绷脚10秒钟，反复进行，动作要柔和，尽可能放慢去做，在不引起疼痛的前提下不限次数，有时间了就可以做一做。通过踝关节一勾一绷交替运动，增强下肢的血液流动，促进血液循环，达到预防血栓的目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心绞痛在老年朋友中比较常见，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心绞痛别轻视，对一些迷惑人的症状留点心。明明服用了硝酸甘油，为何无效？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治疗心绞痛的用药误区。心绞痛缓解后就没事了吗？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心绞痛后别大意，警惕发生心梗。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心绞痛在老年朋友中比较常见，但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身体的不适症状就是心绞痛发作了。咱们先来听几位患者朋友说说他们心绞痛的经历。
3: 当时我犯病的时候牙疼吧，他那个下牙齿特别的疼，串连着下颌骨都疼，一缩一缩的疼痛。然后他呢持续的时间呢倒不是特别的长，10秒左右吧。
4: 发病的时候嗓子很难受，哎呀说不出话来呀，咽唾沫也疼啊，反正是怎么都不舒服。那时候我就认为是咽炎，没感觉是什么，就那十来分钟的功夫就过去了。第一次，后来呢也是这个症状，开始疼疼，实在是最后疼它不消失了，就开始往心口上往下发憋了。哎呦，实在是很难受很难受的，就赶快去上医院了。
5: 当时就左侧胳膊麻，有酸有疼，后来上工商医院瞧去了嘛，人说这没有毛病，完之后建议我上心脏中心瞧去，我上心脏中心检查是心绞痛嘛。
0: 大家听听，看来心绞痛的症状不仅仅是胸痛，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来迷惑大家。今天的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心绞痛不可轻视，对一些迷惑人的症状留点心，带您了解心绞痛发作时该怎么办。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6: 本期嘉宾楚福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在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中医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经验丰富。
0: 欢迎楚福勇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楚福勇主任医师。
0: 那么我们常听有些老年朋友说呀，心绞痛犯了，那我们今天也请楚主任先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常识，到底什么是心绞痛？
7: 这个心绞痛啊，它是我们说是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啊。什么是这个心绞痛呢？其实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的这种中央硬化斑块引起的这样一个心脏的供血供氧不足了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以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悸呀、憋气呀，以这些临床表现为主的啊一类疾病，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心绞痛。
0: 可不可以理解成心绞痛是冠心病的一个症状，或者是一个发作的现象？
7: 对，是的。那么冠心病呢？我们说这个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说，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叫稳定性冠心病，还有叫不稳定性冠心病。简单的说，就是不稳定冠心病就是什么急性冠脉综合征。那么急性冠脉综合征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心肌梗死，还有就是所谓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啊，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它又细分成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和非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它是根据这个心电图的表现来区分。那么稳定性冠心病就是咱们

0: 常说的稳定性的心绞痛，就是平时不怎么犯心绞痛，正常的活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他是没有心绞痛发作表现的。但是呢，他以前有过冠心病，确诊过冠心病，如果说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诱因应激状态下，他可能也会由稳定性的心绞痛转变成不稳定心绞痛，甚至说急性心肌梗死。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稳定心绞痛就是在家常规吃药监测就可以。那么不稳定心绞痛，甚至说心肌梗死，我们都需要输入院治疗啊，强化治疗。
1: 其实我们常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哈，这个老人心绞痛发作了，又有点什么急事儿，有什么生气的事儿，心绞痛发作了，然后呢缓过劲儿之后啊，好像就没事儿了。然后呢，我们就是请主诊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心绞痛它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病例故事来了解一下心绞痛到底有哪些危害。
0: 我们说啊，心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发动机，这个心脏的这个它的供血来说，它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脏表面的一个叫冠状动脉的这么一个血管。冠状动脉是一个系统，它是由不同的这种血管由它们那些构成的一个供血系统。那么这个冠状动脉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表现，因为我们冠状动脉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我们就是即使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脂血症，没有这个糖尿病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的冠状动脉可能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硬化。那么如果说这些患者有糖尿病，有高脂血症，有高血压等等，那么这种冠状动脉硬化就会更明显一些。那么这种冠状动脉硬化如果说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在这个血管里边形成斑块，这种斑块呢逐渐增大，就会造成我们的管腔逐渐逐渐的变小。那么管腔变小了之后，那么它的远端供血就变差了，供血变差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心绞痛，如果我们这样不活动的状态下还好，如果我们剧烈的运动，跑步，或者说这个赶公交车要赶两步，很多人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啊。我们说有一个我们心脏病学领域有一个经典的样一个漫画啊，这个漫画是什么呢？大冬天的啊，一个老人拎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刚从一个饭馆出来大冬天的在拎着东西往前走，这个时候他的心绞痛就犯了。这里边包括几个危险因素，一个是他负重，第二个天冷，第三个刚从饭馆出来刚饱食饱餐之后再一个年龄比较大，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这个心绞痛发作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这种心绞痛发作对我们的人体来说有什么的危害呢？其实刚才提到了，心脏是我们的发动机，如果你心脏不好，出现了一个心功能不全，心衰了，如果你心脏供血不好，心肌局部的一些心肌细胞缺血甚至说坏死了，那么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大大的下降。那么心脏功能下降之后，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心衰了。那这种心衰会造成什么？首先你的这种远期的这种寿命肯定会大大的下降，那么平时的生活质量或者说活动耐量会大大的下降比如说你原来正常人你走个1公里2公里不觉得难受，也不觉得乏力，也不觉得气短，但是如果说一个心衰的病人你让他去走500米1000米他可能走不下来，他可能中间得休息好几段他才能完成走路这个距离，甚至有的病人一活动就不行，那是最严重的那种的话，基本上那都得反复住院，稍微好点了就回家，不好再来，就这样的，在家里也不敢活动，就围着自己的卧室来回挪动动，真的是有这样的病人。所以说，你心绞痛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心脏的这种心脏疾病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去预防它，去重视它，关注它。
1: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心脏是它通过它的跳动给我们的全身供血，然后提供我们的活动，
0: 对，
1: 提供我们脏腑的这个
0: 供血
1: 营
0: 养，对，是的。
1: 然后呢，那我们心脏本身其实我们也需要足够的供血，足够的营养，
0: 是的。
1: 当我们比如说心脏的负荷加重的时候，
0: 对，
1: 可能这个
0: 供血
1: 营养就
0: 不够了，
1: 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心绞痛的发作。
0: 对。这种不够是因为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产生的。
1: 那刚才楚主任说到了几个引起我们心绞痛的发作的原因比如说负重，就是那实际上是心脏的负担加重，

0: 不但加重，
1: 寒冷，
0: 寱冷，
1: 血管收缩，
0: 发血管收缩，
1: 还有就是
0: 保食，对，
1: 保食的话就是
0: 肥甘厚腻。
1: 那除了这几个，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说了三个危险因素了，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会诱发心绞痛？
0: 心绞痛还有一些就是平时咱们既往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比如说你过去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种病人，那么他也是属于心绞痛的一个高危人群啊。还有就是说你长期的、大量的啊这种慢性的抽烟史，还有呢就是说经常的这种生活不规律，比如说熬夜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平时不是很关注，但是呢确确实实它是在我们身边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大家不觉得，但是在医院里边急诊科，尤其是急诊，你就会经常遇到这种啊，晚上熬夜看足球的，或者说这个晚上熬夜吃饭的、吃宵夜的啊，喝啤酒、吃烤串、吃凉的东西过多的，肥甘厚腻摄入过的，好多都是在晚上出现那种情况，晚上不睡觉，出现那种情况。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就是熬夜啊、劳累啊、
0: 抽烟、
1: 吸烟啊，也是都是，还有一个情绪的问题，
0: 情绪
1: 突然间的一个剧烈的情绪，可能也会有这个。
0: 刚才没说，就是说这种性格问题啊，有些人他就是一个平时比较所谓的 A 型性格，就平时比较容易这种紧张、焦虑，或者说较真儿的这种人，他也是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痉挛。我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他是一个30不到40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他来的时候症状特别的典型，就像是一个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然后呢心电图也有变化，心肌酶也高了。我们紧急做造影，发现他的右冠状动脉啊就开通了，他自己就开通了。后来就是问他，他就是因为这几天在集中的在搞 IT 的嘛，集中做一个项目，然后连续熬了几个大夜，压力大，可能就是抽烟嘛，这个又比较多，那他心脏血管就痉挛了，就跟我们腿抽筋是一样的道理，血管痉挛了，那血管痉挛了表现那就是心肌缺血了，急性的缺血。那就是胸闷疼，跟那个心肌梗死症状是一模一样。来了之后，我们上了这个手术台之后，让他这个放松下来之后，然后给他，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硝酸甘油啊之类的，给他缓解这种血管痉挛的那种情况。一看血管自己就通了，啊，所以就提醒广大朋友，就是说我们平时一定要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年轻人、中年人，压力都比较大，大家可能都是平时工作特别忙，但是无论你再忙，我想就是无论你工作再重要，我想大家尽量的不要去晚上去啊熬太多的夜，或者是睡的时间特别晚，这样对你的身体来说肯定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而且我觉得刚才楚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如果再严重点，那不就是猝死了吗？
0: 对，是的，
1: 就非常危险的，
0: 严重就是猝死。如果说他这个心肌持续性的痉挛，然后呢，远端的这个心肌细胞得不到有效的灌注，那可能会出现一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啊。那这种恶性心律失常表现就是猝死。如果你得不到及时救治，可能这个人就过不来了。
1: 所以说，我们确实，爱护好我们的心脏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2: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就是心绞痛的发作，每个人有没有个体的规律可循呢？
0: 那是的，这个心绞痛的发作其实我们是有规律可循的，或者说我们发作之前往往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先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往往来说，有一些病人啊，他是有频繁的心绞痛发作在先，然后呢不去处理它，或者说他没有解除这个诱因，他急性心肌梗死发作了。同样呢，心绞痛也是这样，心绞痛呢往往也是，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平时有心脏病的病人，或者说这个血稠的、血糖高的这种，平时也没有做体检，甚至说没有去做过一些心脏方面的检查的，那么他可能这种剧烈的活动啊，或者说刚才说的熬夜呀、饱餐呐、肥甘厚味的吃的过多呀，这种一天抽大量的这种烟呐、等等，像这些啊，都会诱发我们心绞痛的发生。 那么有一些心绞痛的发生呢，它并不是表现是心前区的这种疼痛，或者说是这种后背的这种疼痛，而是表现出一些这种不典型的这种症状。那比如说会出现憋得慌，上不来气儿，走路呢就觉得不像平时这么有劲儿了啊，觉得有点气短啊。有些人表现出这种心前区呀，或者是在这种下颌部位，甚至说肚子这个剑突下这个部位会觉得不舒服。像我之前就是上个夜班遇到的那个老太太，她就是这样。她是因为晚上吃完饭之后十点多钟，她觉得胃这块不舒服，这就是不典型的心绞痛。她首先觉得这个胃这地方有点反酸，有点恶心，有点丝丝拉拉的那种疼痛的感觉，这就不是典型的心绞痛。但是呢，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啊，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我们通过对于这个病人的病史的一个了解啊，通过一个简单的心电图很快就做出来了，我们去看，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它是不是一个心绞痛，急性的不稳定的心绞痛的发作。所以这种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我们凡是说遇到啊，你的这种胸闷也好，气短也好，憋得慌也好，后背疼也好啊，或者说这种下颌部位的甚至牙疼也好啊，这个剑突下的这种胃脘部的不适也好，甚至说再往下肚脐这一块的不舒服也好，我们都不能除外它是不是一个心绞痛。所以这些情况如果出现怎么办，我们要首先要解除诱因啊。比如说你现在正在爬楼呢，那你就赶紧停下来。你现在正在骑自行车呢，那你赶紧把车放下停下来，坐路边歇一会儿。如果你有经验的，或者说你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啊，你就赶紧把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复方丹参滴丸啊，像这一类的急救的药品赶紧拿出来啊，放在舌头底下含服，或者说赶紧吃下去，尽快的避免我们心绞痛进一步的发展，避免心肌梗死的发生，甚至猝死的发生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刚才初主任给我们讲到了不典型心绞痛的症状，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判断的。我们先重复一下啊，不光是我们胸闷的问题
0: 啊，气短，
1: 胸闷气短，然后比如说
0: 背
1: 疼、
0: 牙疼，
1: 就是下颌关节部分的疼，
0: 对，
1: 或者是
0: 胃疼、
1: 剑突
0: 下的胃疼，甚至是脐周的这种腹部的
1: 肚子疼，
0: 都有可能。
1: 就是您之前如果有冠心病的病史的话，那您确实要高度警惕。
0: 是的。
1: 但是我想问的是，如果我之前没有过这个病史，没有发现，那么我如果是这些疼痛，我们有没有可能来判断一下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疼痛，而有可能是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需要赶紧就诊。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赶紧就诊，它可能会让我们避免一个严重的风险哈。
0: 对，是的。
1: 但是也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看我就有点肚子疼，我就有点背疼，那好像也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大惊小怪，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判断哪些情况可能是很危险的，我们确实是需要赶紧就诊的呢？
0: 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一些过去没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病史的这些朋友，那么如果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几个办法啊。第一个办法呢，首先我们应该停下来你手头的工作休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办法啊。你不能说我现在这个胸心前区正不舒服呢，后背正疼的呢，我还去工作，对吧？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对吧？我们姑且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心脏方面的一些心源性的所谓的心源性的疼痛，或者心源性的这种心绞痛发作了，我们先休息。然后呢，观察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自己啊，现在其实都很方便了，很多人都有那种健康手表啊什么，我们可以自己摸一下自己心跳是不是很快呀，啊，自己的呼吸是不是还可以呀，啊，我们可以这个喝点热水啊，因为比如说你肚子疼或者你胃疼，那如果你确实是啊这种胃炎呐、或者胃溃疡，有的人他确实有这些慢性病啊，就时不时的稍微吃点不对付他就胃疼肚子疼，那你喝点热水，或者说你吃点你平时备用的一些这种胃药之类的，你看管不管事儿，你可以诊断性的治疗啊，你吃完之后觉得哎过一会儿没事儿了， 那可能这个就不太像是心绞痛。当然前提是

0: 是你没有什么基础性的心脏病。那如果你有基础性心脏病，你还得去就近的医院去让医生给你做一个排查，因为你可能有些东西症状就掩盖了啊，你可能症状你就不太重视了，你就掩盖了。还有就是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也不要过于的焦虑和紧张。咱们这个心绞痛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高发年龄段还是在中老年朋友啊，年轻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啊，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也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平时的这种体检的一个重要性啊，大家要随时关注自己的体检报告啊，每年去看一看自己的一些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啊等等这些心脏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是不是一个异常的一个水平啊。如果是异常水平，那你就尽量的让它通过一定的治疗啊，或者是生活方式的改善去让它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我想问一下楚主任，我们心绞痛的发作一般是多长时间？
0: 那么心绞痛发作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到5分钟啊。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病人10分钟左右，你这个心绞痛如果不缓解，因为我们如果心绞痛犯了的话，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他服用一些硝酸甘油之类的药品啊，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啊，一般来说这个3分钟到5分钟左右，哎，它就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如果说不缓解，我们可以再服用一次，我们可以连服用3次。如果说你连服用3次，这个心绞痛的症状还是不缓解，那这个时候你就更要引起高度重视了。要么呢，它就不是那种冠心病心绞痛；要么呢，就它有可能已经进展到了这种心肌缺血的坏死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肌梗死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赶紧打车叫120，给你送到医院去。
1: 其实刚才楚主任讲到这儿，我真的突然想到我老家一个亲戚，很多年前啊去世的一个亲戚，当时老人家老太太啊，就是突发的那个心梗去世的。后来我们了解到哈，这个老人家他在心梗去世之前有那么2-3年的时间，都说经常胃疼，而且就是时间很短，胃疼一会儿就好了，就是我刚才听您讲了这个，我突然反过来想，会不会当时他的所谓的胃疼其实是心绞痛发作，只是因为在农村，而且过一会儿就好了，就没有重视，一直都没有去看。
0: 是有这种可能，因为就是说尤其是老年人，他对于一些自己的症状，他就联想不到，他就认为自己是胃疼，这个我胃疼呢，我干嘛去看心脏呢，对吧？然后我吃点什么胃药缓一缓。因为我们心绞痛有些病人他这个自己休息一会儿也能缓解啊。当然了，你比如说你有些病人他必须得服用一些这种舌下含服一些硝酸甘油，或者服用一些速效救心，他才能缓解。有些病人休息了之后，哎，他就缓解了，所以这就会掩盖他的这种一些病情的这种严重性，就会掩盖住了。而且的话，我这些情况就像您说的，往往会麻痹我们患者的本人啊，他觉得哎，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哎，我就采用这种方法，我休息一会儿，喝杯热水或者喝杯什么红糖水就好了啊。其实他就掩盖这种症状了，他没有去做进一步检查。他如果说进一步检查发现他那个血管有一个狭窄在那儿了，有堵的地方了，那他及时处理掉，可能下一次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这个还是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赶紧打车叫120，给你送到医院去，你就别自己去了。有的我见过，之前有一个我们医院的一个同事的亲戚，他是一个30多岁，一个挺壮的一个人，挺可惜的啊。那个病人他最后是没抢救过来。他什么呢？他是当时也是夜里啊，喝完酒之后在家里晚上心前区不适了，表现就是说这种心前区的隐痛，还恶心，还想吐啊，这个还是冒冷汗。心绞痛和心梗疼痛是有区别的，心绞痛相对来说疼的不是那么剧烈，但是心肌梗死疼痛的是很剧烈的，你甚至都不想，你都不敢大口喘气儿，你都得冒汗，冒虚汗，疼的冒虚汗。心绞痛一般不会，心绞痛他往往就觉得哎呀有点疼，但是我不会出汗，我不会觉得哎呦我是不是要死了，不会有那种濒死感 啊，他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他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觉得他是不是胃出血了，或者说这个胃溃急性的这种胃溃疡犯了。好，他自己开车到医院，自己把车停了，他走到急诊，到了急诊，人家一查，坏事儿，你这是梗死了，非常可怕。结果呢，他到那之后，让他紧急住院做造影，他不愿意住，他又从那儿到我们医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是自己开车过来的。其实这都是不允许的。当你知道你有可能是心绞痛，甚至说心梗，你赶紧停下手头的工作，打120，让120送你过来，这是最安全的。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猝死，你会不会出现那种恶性心律失常，你是无法预测的，医生也预测不了，你更无法预测。结果他刚走到我们医院急诊门口就倒下了。倒下之后赶紧就抢救啊，就给他抬到这个手术台上，然后赶紧给他开通，结果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一连串的心室颤动啊，心脏骤停啊，我们又给他除颤，又给他用了一些等等各种各样的措施，胸外按压等等，后来还是没抢救过来，挺可惜的。
1: 太可惜了。
0: 对，所以说这里就提醒大家，就是说一旦说你心绞痛啊不缓解啊，服药也不缓解啊，特别难受，你就打120啊，打120，开救护车送你到最近的医院。因为咱们其实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胸痛中心的建设还是比较全面，或者说比较规范的啊。每个城市，甚至说县医院，它都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胸痛中心的一个绿色通道。你到了之后，大夫看完之后，马上就给你推到这个手术室里边做急诊的开通血管的手术。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再回来办手续、交钱啊，干嘛干嘛，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个就胸痛中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它挽救了很多这种心绞痛甚至说心肌梗死患者的这样一个病人的生命吧。
1: 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心脏的问题，心绞痛、心肌梗死确实是非常危急。
0: 是的，
1: 所以刚才楚主任也提醒我们啊，如果说觉得自己可能是心绞痛的话，那么服用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不缓解，那一定要打急救电话，千万不要自己擅自行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如何尽量避免心绞痛的发作呢？
0: 其实避免心绞痛的发作呢，首先我们要管控好自己的一些危险因素，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等等这些危险因素，包括我们男性朋友平时爱抽烟的爱熬夜的这些我们都要严格的去控制首先我们要把引起心绞痛的一些原因让它控制起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已经有冠心病了已经有冠心病的，我们要遵医嘱的那种，按照指南要求的去服药。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但要吃药，我们还要按照我们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说，我们冠心病心绞痛是有国内外指南的，就是我们要吃药，我们吃什么药，我们吃多长时间，我们吃多大剂量，这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这个呢是我们从医生角度要跟病人普及的这样一些知识，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严格的宣教让他不要去轻易的去停药去断药，这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这里边检查不仅包括我们平时的常规的一些血液方面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血脂血糖肝肾功能包括你的电解质等等这些检查，还包括我们一些物理的检查，比如说你有血管有冠心病，那么可能会建议病人每年去做一个这个冠状动脉 CT。现在是所谓的冠状动脉 CT， 它的这种评价意义和冠状动脉造影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我们没有说我冠心病了，我就得去做那个造影去。好多人都害怕做那个心脏造影，因为心脏造影它毕竟是一个小的微创手术，他害怕这个做手术嘛。那你可以做一个冠脉 CT 嘛？冠脉 CT 的话，通过这个 CT 图像的一个三维重建，它就能看到你血管里到底有没有斑块。你血管堵了吗？堵了，堵了百分之多少，他都能知道，他都能看见，他会给你出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报告。你哪根血管堵了，哪根血管没堵，或者说你已经做过心脏的介入治疗，做过心脏支架了，或者做过心脏搭桥，他都会告诉你心脏支架那个位置现在什么情况，没有做支架的那个位置现在什么情况，他都会告诉你。所以这个也是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去监测，也是一个有效的预防我们心绞痛发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心绞痛除了典型的心前区疼痛症状，很多朋友也会出现下颌疼、喉咙发紧、胃部不适、左侧肩臂疼的不典型症状，需要大家格外警惕。如果怀疑心绞痛发作，含氟硝酸甘油无法缓解时，要尽快就诊。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知道心绞痛发作时可以舌下含氟硝酸甘油来缓解症状，但是还是有不少朋友对硝酸甘油的使用方法并不了解，导致使用硝酸甘油后没有效果，延误了最佳急救时机。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楚福勇带您了解缓解心绞痛的用药误区。有些朋友会担心硝酸甘油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就是硝酸甘油它为什么能够缓解心绞痛，因为从这个它的作用机理来说，它是可以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啊，同时呢它可以扩张我们外周的这种动脉和静脉，它都可以扩张啊，它扩张冠状动脉它就可以缓解我们心绞痛，因为它使我们这个血管扩张了之后，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了，供血充足了，那我们心绞痛可能这个供血供氧改善了，心肌坏死的这种程度就减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心绞痛就缓解了。那么同时呢，由于它能够扩张的这个我们这个外周内脏的一些动脉和静脉，那就可能它同时会合并一些这种所谓的副作用啊，这种所谓副作用就是可能血压会偏低啊，可能就是说这个心跳会加快啊，可能有的人服用完硝酸甘油之后会出现这种头疼啊，这种脑血管扩张的这样一些表现。那么这种的话呢，就是说老百姓在服用的时候啊，其实在紧急的状况下，我们可能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关注这么多所谓的副作用啊，因为你现在是救命要紧啊，你该服用就服用，你不用去看说明书，看完之后再去服用。第二，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也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只要关注几个点。第一，硝酸甘油一定不能什么呢，不能吞下去，或者说一定不能嚼服啊，一定是舌下含服。为什么？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它舌下含服的话，它能够迅速的通过我们舌头下边的一些血管吸收入血，吸收入血之后我们就可以发挥它的这种效果了，它的生物利用度是最高的啊。但如果说你通过这种口服或者嚼服啊，有时候我们阿司匹林或者玻璃维我们做急诊手术是让病人嚼服的啊，吃下去的话，那么它起效就慢了，因为它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吸收入血之后，它要通过肝脏代谢，肝脏代谢之后它有个所谓的这个肝脏代谢，代谢完了之后有效成分就少了嘛，你血液中的有效成分就少了，那它的作用肯定就大大下降，而且这需要过程，需要时间，那就不能够起到一个急救的作用啊。还有就是说，为了避免我们这个好多人服用硝酸甘油出现这种头晕啊、头疼啊，或者血压低啊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让病人这种坐着，或者说你躺着靠在哪儿啊，你不舒服了，你赶紧把手头的事放下啊，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椅子上，然后含氟硝酸甘油，不能站的啊，你一站的，有的人平时就血压低，尤其是老年人，他平时血压就不高，一站着之后完了，咵血压就更低了，那就会
1: 有跌倒的风险，
0: 对，他就。 就出现黑蒙或者晕厥那种表现，眼前发黑，他一下就摔倒了，那就会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服用硝酸甘油的话呢，我们

0: 还是有一些这种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是不是不能经常服用硝酸甘油啊？会不会用多了就不灵了呀？我们来问一下，硝酸甘油有没有这个耐药性？
0: 对，硝酸甘油就是说，在服用的话，我们服用3次之后，那么你如果说这个心绞痛不缓解啊，那就得考虑它可能是不是病情加重了，我们要去急救了。硝酸甘油它是有一个所谓的耐药性，就是连续服用的话，它可能这种扩张血管的，尤其是扩张冠状动脉的这种功能会有所下降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不建议常规服硝酸甘油，但是我们现在有这种长效的硝酸酯类的药物啊，就是每天吃一片，能管24小时的那种长效的制剂。这种长效的制剂呢，其实它的作用跟硝酸甘油是一样的，就是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它也能够预防或者说缓解这种心绞痛的发作，预防心绞痛的这种发生这种情况。
1: 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
0: 对，
1: 导
0: 在医
1: 下
0: 生
1: 服
0: 指
1: 用，
0: 导
1: 自己
0: 下
1: 千
0: 服
1: 万
0: 用。
1: 别乱吃
0: 是
1: 哈。
0: 的，不能乱吃。
1: 哦，还有个问题，刚才您说到速效救心丸，在救急的时候也是要舌下含服，是吗？
0: 对，是的，
1: 因为我听说有些朋友他是日常会常吃这个速效救心丸的，那么这种情况他是吞服吗？
0: 速效救心就是我们在急救的时候都是应该舌下含服，而不是吞服。吞服一般来说，你像我们有些药物吞服，它是起治疗作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尤其是这种心肌梗死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缓解它的症状啊，我们并不是去治它，我们短期内是治不好它的。这个病它是一个系统漫长的一个治疗过程啊。我们这个速效救心丸来说，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药物啊。有的老年人呢，他就把速效救心啊、丹参滴丸这类的药物常年的啊，或者是规律性的每天都吃，这种可以吗？也可以。但是呢，无论是速效救心也好，丹参滴丸也好，还是咱们说其他的，咱们麝香保心丸也是很有名的啊，老百姓可能平时经常听过的，这些药物里边都含有一些寒凉的成分，比如说冰片，这个成分如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会对我们的胃造成一个很强烈的刺激，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胃炎呐、胃不适啊、反酸啊、烧心啊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这种药物不建议长期的这种去服用啊，还是用来急救时。突然之间不舒服了，你舌下含服还是有效。
1: 心绞痛发作缓解之后，我们还需要再去就医吗？
0: 对，是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就意味着啊，你这段时间从你的心脏病的角度来说，你是不平稳的啊，你不平稳。你为什么不平稳？是因为你可能的这个血管啊，里边的斑块啊，会有一些异常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你这段时间劳累了。啊，血压高啦，或者说血糖控制不好啦，或者说熬夜啦等等，啊，这些就需要你去到医院去进一步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啊，去抽血化验啊，去做一些这种物理的方面的检查，甚至说去做一个冠状动脉 CT 看一看你这个斑块是不是和你去年甚至说前年相比又有一个明显的进展。如果确实是明显进展了，该治疗治疗，比如说该做介入做介入啊，该强化药物治疗。强化药物治疗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为了，防止你再次出现一些这种心肌梗死的一些，甚至猝死的一些发生，是很有意义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绞痛发作时，别有缓一缓，再等等看的心态。正确服用硝酸甘油后，如果心绞痛的症状仍未缓解，一定要及时就诊，远离可能发生的危险。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恐怕下一步就可能发生严重的

0: 急性心肌梗死了。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楚福勇和您说说心梗的防治。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心梗，因为前面说了心绞痛，那心梗和心绞痛有什么区别呢？
1: 心绞痛从他们的这个发病机理来说，心绞痛你的这个冠状动脉没有完全堵死啊，它只是冠状动脉硬化斑块导致了管腔的一个狭窄啊，当你剧烈运动或者说心脏的这种负荷量增加的时候，心脏供血就不足了，供氧就不足了。那么心梗呢，是突然之间一个诱因啊，导致了这个血管急剧的突然之间闭掉了，你的血管完全堵死了，你的血过不去了，那么你的这个供血远端的心肌细胞就会啊急剧的会出现这种缺血缺氧啊，甚至坏死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说你不及时处理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肌细胞和大脑的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它一旦坏死了就没有办法去修复啊，没有办法再生，它不像我们的口腔黏膜，你破了一块很快就长出来了，对吧，它是无法再生的，所以说坏死了那就坏死了，那功能就没了啊，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我们急诊的去抢救这些病人的。
0: 那说到急性心梗，大家确实觉得非常可怕啊，因为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嘛。那发生心梗后的救治时间窗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1: 心梗的话，一般我们现在要求啊，急性心肌梗死，我们要在6小时之内，我们要可以进行溶栓治疗的。这个时间窗呢，就是我们治疗的时间窗啊。我们说6个小时之内溶栓治疗，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方法啊。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方法，我们首先应该是，我们把病人送到医院之后，我们如果有能力给这个病人做急诊手术的话啊，我们要尽快的给病人做急诊的介入手术。那这个介入手术，如果说你这个医院没有能力做，你没有配备相关的人员，那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可以送到别的医院，就近的医院去做，那他可以让救护车送到别的医院去做。如果说病人已经超出这个时间窗了，那这个病人可能我们就不建议他急诊上手术了，那这个时候就建议他先收入到我们的重症监护室，我们叫 CCU 病房。收入到 CCU 病房之后，我们先给他进行一个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呢，就包括一些什么抗血小板的药物啊、扩灌的药物啊、包括调脂的药物啊等等这些方面。等他这个斑块慢慢的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可能再给他做一个择期的介入治疗。这个择期就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再给他做手术，去开通这个血管。这个时间窗呢，其实它的这种把握啊，我想首先是取决于这个病人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些啊情况的一个熟悉程度。如果说你不重视你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那很可能你这个时间你自己就耽误掉了。你像我上夜班那个老太太，她就住在我们医院的对面的胡同里边，她就是晚上11点钟出现了症状，当时也是觉得心前去不舒服，然后呢他12点半就到了我们医院，他离得比较近，老伴儿和他儿子带他过来，12点半到了我们医院，12点35分他的心电图包括这个抽血都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下去会诊，我看到了这份心电图，我怀疑他是心梗。那么过了大概3分钟，我们的那个心肌酶的检测指标就出来了啊，果然他是一个心肌梗死。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跟他家属沟通啊，沟通完了之后啊，告诉病人这个心肌梗死的一个危害，或者说他能够带来哪些重要的一些问题啊。病人家属签字同意之后，签字同意，在同时我们就打电话开通我们的这个导管室啊，心脏介入导管室啊，把我们人员到位之后，很快半个小时不到嘛，这个病人的血管就开通了。所以这一系列的这种流程啊，都是这个我们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每一步都很关键。你有任何一个方面延误了时间，病人的预后可能就会差一点啊。所以说这个取决于各个方面吧，一个是病人自己对他疾病的一些了解啊，对他的这个身体情况的一些熟知吧。你像这老太太，她就很敏感，哎，觉得不舒服，她怀疑自己有可能有问题，马上就来了。有的人他就这个我忍忍吧，我坚持，我明天早再去吧。你坚持，明天早再去，过了那时间窗你就做不了了，你只能等着择期做。现在说白了，你的

0: 心肌是吧？就是坏死的可能就更多一些啊，那你功能就不如人家当时做的那个恢复的那么好。
1: 听楚主任讲这个病例哈，我们感觉就确实急性心梗，它是时间就是生命嘛。那我们到了医院，其实医生各个方面的医生都在争分夺秒的来抢救我们的患者。
0: 对，
1: 那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心梗，对救治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更多的跟我们的患者朋友来普及啊，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可能是心梗？那心梗发作有什么症状？有没有预兆？我们可以警惕。
0: 心肌梗死的发生，它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先兆的啊。大部分患者往往都是之前有过这种慢性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病史啊，比如说他有这个稳定心绞痛的病史，他有过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有过等等脑梗啊等等这些病的病史。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有一些诱因，比如说这两天，比如说着点急啊，比如说熬个夜啊，比如说这两天这个生活特别不规律，饮食特别不规律啊，没休息好，生气等等这些方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有一些症状不能够这种掉以轻心啊，因为有些症状很不典型，但是它也是心梗，尤其是老年人有糖尿病的病人，他的这种神经的这种敏感性相对偏弱，他可能这个咱们年轻人可能对疼觉得确实疼，老年人痛欲比较低，有糖尿病的病人痛欲就更低，你使劲掐他，他都不觉得疼。那这个时候呢，那可能就容易忽略掉。所以说，如果遇到这种老年朋友，如果他平时有糖尿病的，然后病程比较长的，痛欲比较低的，他也是要需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再有就是说，平时的这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啊，如果说这段时间发作比较频繁，那你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平时的话，可能你工作呀、活动啊、做家务啊，可能觉得没事儿。哎，这段时间这一个月有点不对劲儿。可能这段时间稍微干点活就觉得累了啊，稍微干点活就想休息休息啊，平时这个硝酸甘油可能一瓶一年都吃不完，这段时间连续好几天天天都得横一粒儿，那这个时候那你要引起高度重视，是不是有点像心肌梗死的这么一个节奏啊就要出来了。所以这些等等方方面面吧，我想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就是说重点关注的这样一些问题。大家其实现在这些方面知识获取的渠道有很多啊，一个是医院里边的这个你的主管医生啊对你有一个健康宣教，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这些健康科普的东西也比较多，大家可以啊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获取一些方面的知识啊。
1: 那么在得到专业救治之前啊，可能也有不少心梗患者朋友的宝贵时间耽误在了等待救助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心梗一旦发作，那么在专业人员到达之前，我们自己或者周围的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因为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急救车上其实就可以开展一个相应的处理了。据我了解，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120它的车上它都配备了一些心肌梗死相关的一些治疗措施的。你比如说它有这个阿司匹林玻璃维，就是口服的这种抗血小板药物，它会直接你上了车它就给你吃了，你吃下去之后它这个药物的这种作用，溶栓的这种作用就会显现了，它不会说给你拉到医院来再给你吃，车上就可以给你吃。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种同传，就是说上了车120在车上马上做心电图，然后呢120上面的医生他就会把这个图传到我们这个他要送到的这个急诊科，传到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大夫马上病人没来在路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份心电图，然后马上就做出一个判断。所以就提前把这些准备工作啊，就做好，来了之后马上就迎接他，而不是说来了之后可能我们还去准备工作做了很多，会耽误时间。
1: 楚主任刚才给我们讲的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心梗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是要拨打急救电话，
0: 对，是
1: 请专业的人员来。
0: 对，
1: 那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说在专业人员到达之前，急救车到达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急救车到达之前，首先我们可以就是说放下手头的工作马上休息，然后如果说手头有备用药物，急救的药物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啊，马上就是含服。如果说这个时候说你觉得身体不舒服，心跳快，这个时候你肯定得呼喊就是周边的人来帮助你，拨打这个120的电话呀，啊，包括现在有些 大型的一些商场啊，包括一些

0: 一些机构啊，它会有一些这种预防那种所谓的心室颤动的那种除颤器 AED 的那种除颤器，因为心肌梗死主要是怕什么？一个是怕猝死啊，心肌梗死犯的时候，很多病人他就是很快就死亡了啊，猝死了。还有就是说心肌梗死，因为他心肌坏死的这种，根据不同的这个血管堵塞的这个部位还有严重程度呢，出现的这种心脏这个跳动、心脏骤停啊，包括心脏泵衰竭呀、它的情况还是不一样。有的这种心肌梗死，病人症状挺明显的，但是呢，可能他上了台之后，发现他的血管堵的，他是个远端或者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小血管堵了，他觉得很难受、很疼，但是呢，他心功能还挺好，血压没低，血压不低。有的病人就不是，他来了之后他很快，你见到这个病人可能他马上一摸他脉搏可能就比较弱啊，如果你手头有血压计一量，他血压可能都下来了，这种就比较凶险。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身边120没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休息，停下手头的工作，迅速的拨打120啊，拨打你的这个家属的电话，让他们迅速到你身边，然后120准确播报你的位置，然后让120给你送到，就近送到具备这种抢救能力的或者说急诊介入手术的医疗单位啊，去紧急开通你的这个血管。
1: 那我们还是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警觉意识，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哪怕我不是心梗，但是我叫了急救车，那也比我是心梗我没叫急救车要好。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要这个对于预防心肌梗死来说，我们宁可这个错杀1000也不可放过一个啊，因为这个心肌梗死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也是我们国家这种啊猝死的病因当中一个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疾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无论是我们老年人来说，包括现在的我们年轻人来说啊，中年人来说，工作啊、压力啊等等各方面都比较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紧绷这根弦，这个有效的这种预防心肌梗死的发生。
1: 听众朋友，今天带大家详细了解了心绞痛的防治和急性心梗救治方面的知识，请大家保持警觉意识，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楚福勇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秋分节气，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节气养生保秋分，邀请您跟着节气过日子，了解秋分节气防病保健的侧重点。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我是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医的肾与西医的肾究竟有什么区别？盲目补钙反而有伤害肾的风险吗？稍后邀请专家现场答疑，拆解各类补肾谣言。为挣快钱找兼职，两个女人为什么会一步步陷入圈套，触犯法律？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

0: 好时光。
1: 听众朋友，网络上关于抗衰老、脱发、耳鸣的相关话题都拥有很高的关注度，反映出大家对这类健康问题十分关心。这看似毫不相关的三个话题，其实呢，都跟我们的肾息息相关。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养肾护肾呢？中医所说到的肾和西医所谈及的肾究竟有什么区别？盲目补钙反而有伤害肾的风险吗？预防肾结石喝柠檬水真的管用吗？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主持人张亮静将与浙江省中医院党委书记、肾病科主任医师何强现场拆解各类补肾谣言，破除养肾误区，科学养生，延缓衰老。
2: 我们都知道肾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还真的不知道肾居然和抗衰老啊、脱发、耳鸣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西医的肾和中医的肾啊，两者之间啊有相通的地方，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从西医的肾呢啊，它是我们在后腰部的啊两个实质性的器官。那么这个器官的功能的话呢，第一个啊，我们要排出代谢的废物啊，调节我们体内的水、盐和酸碱的平衡。啊，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内分泌功能，啊，比方说我们的跟造血有关系的，我们的错红素，啊，然后呢，跟我们骨骼的健康有关的，像维生素 D 的一羟化酶，啊，它都是在我们肾脏合成的。那么中医的肾脏呢，它实际上的范围还要广，它可能和我们啊人的生长、发育、衰老啊非有常密切的关系，同时呢，又和我们生殖啊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它不光是一个我们体内代谢调整的这么个器官啊，它实际上跟我们先天资本以及我们后天的生长发育生殖等等都非常有密切关系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么个概念，和我们的五脏啊以及我们的身体的表面啊，比方说我们肾在讲啊，我们其华啊在发啊，所以说跟我们这个头发的啊怎么样滋养啊，所以说肾如果肾精旺盛的啊，中医的肾好的话，那你头发就是黑容易啊，随着年龄的延长，肾精啊虚亏的话，那头发就会枯槁，就会花白啊。所以说，中医的肾的概念要比我们西医肾的概念要更广。
2: 听明白了，我来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西医当中的肾呢，非常具象的指的就是这两个肾的脏器，但是中医的肾呢，它更像是一个丰富的系统。那么肾好不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和您分享一个我自己学到的肾好不好的一个自测方法，您也给我们指点一下，看看这个方法行不行。网上说啊，把这个双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按到自己的后腰部分，如果这个时候感觉到，哎，是清凉的，是舒爽的，那说明是肾阳虚；如果这个时候摸着觉得很燥热，是说明是肾阴虚。这个自测方法有道理吗？靠谱吗？何医生跟我们说一说。
3: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首先我讲用中医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啊，它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这个腰部呢，实际上是我们讲中医讲。腰是肾之府，所以说它这个地方是能够最早的感知到我们在肾脏方面的那些不舒服，
2: 对，
3: 所以说如果是在肾阳亏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刚才讲了，你会有局部这些寒冷的这个感觉，如果是肾阴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可能像滋养啊等等方面不够，那么体内的这个津液不足就不容易盖住我们本身的内火。所以它呢，应该来说从中医上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想这个方面呢不全面，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的医务人员，我们在辨证我们的肾阳虚、肾阴虚或者肾脏损害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要有很多我们叫做望闻
2: 问
3: 切，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来辨阴阳这个然后呢虚实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表里以及呢寒热所以说。真正的来判断你的肾脏到底好不好我想你还是要请专业的中医师来帮你进行判断。
2: 明白了。刚才您也提到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嘛，那我自己真的很想知道我到底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呢？因为我也有这个脱发的问题，所以从望的角度来讲，你能看出来我有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吗？何医生，
3: 方便的话我看一下你的舌苔。您晚上有熬夜吗？
2: 有。
3: 实际上从舌和舌质和舌苔的变化，中医对舌诊

0: 是非常关注的，可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我们的阳虚和阴虚的情况。从你的十字的情况看起来比较红，然后你的舌苔呢靠近舌根的地方微黄，所以从我们医生初步判断你可能还是有肾阴虚，你应该晚上要加强休息。
1: 明白了，所以可以从这个舌苔的色泽上和质感上去判断是肾阳虚和肾阴虚，是吧？其实刚才我们聊了一下只是一个头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中医的肾，我们也给出了几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肾主志，哎，这个对话也很有趣啊。孩子说了我要干一番大事业，爸爸说日子安稳就好。那么看这个对话，我理解这个志应该是志向志趣的意思，那肾主志具体怎么理解？
0: 实际上黄帝内经当中已经讲了我们肾藏精，还有个呢精舍志，也就舍主要是他居住在这边的意思，就是有精我们守着才能够让他的这个志呢能够更好的能够发挥出来。
1: 是，
0: 那么我们的志到底是怎么呢？它指的是我们的意志力，它也是指的是我们的进取心，也指的是我们的恒心，也有包括毅力等等方面的一些因素在，所以说志呢和一个人的一生啊实际上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我们小朋友年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精力旺盛，
1: 是
0: 肾精足，那往往这个时候他志向非常远大，是吧，要做一番大事业。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时候肾精慢慢的这样的亏虚，那这个时候呢往往人就会感觉疲劳，然后呢意志呢就会消沉，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慢慢的我们讲他要躺平，所以说我们讲肾主志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解读，它跟我们的身体状况实际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肾精足你身体就好你的志同样的也强记忆力也好。
1: 真是没想到肾气的强弱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志向，而且你看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玩物丧志，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啊成天都在消遣的玩乐当中，每天刷手机刷短视频沉浸在游戏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沉浸式的玩法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肾气吗？
0: 您讲的是对的，我们实际上就是大家沉迷一样的活动，尤其是玩手机，我们的年轻人啊现在往往喜欢躺着然后一边在刷手机，实际上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有两方面问题，一个呢我们中医讲叫久卧伤气，所以说你气如果不足的话同样的会影响到我肾精的这样的产生，那肯定肾精久而久之呢肾精不足同样的我的肾脏肯定也是要受相关的影响。第二个呢你老是在看手机我们又讲我们叫久视双目久视也是伤血，那么这样的话呢血跟精啊两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血不足同样的也是导致了我的精也是受到相关的一些亏虚，那么这样的话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同样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肾脏相关的健康。
1: 那我们应该如何补肾强志呢？
0: 补肾强志呢这样它实际上中医的跟西医在这个时候是有相通的，如果我们总结起来我想我们可以把它讲化成叫零一七。
1: 零一七这个怎么理解呢？
0: 第一个零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戒烟，
1: 零抽烟，
0: 对，因为烟确实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是蛮明确的，
1: 对
0: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等等应该来说对我的肾脏健康是有影响的，那么一怎么理解呢？我们讲少盐因为我们的肾脏实际上它要维持我们水钠的平衡如果盐太多了我的肾脏的负担肯定重，
1: 是
0: 同时盐的摄入量高了按照我们西医讲那肯定血压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所以我们围绕着肾脏健康呢大概每天我们健康的盐摄入量是每天是小于5克盐然后我们的气怎么理解呢？建议大家睡眠的时间呢能够每天能够达到7个小时刚才讲了你睡得太多这肯定也是久卧伤气
1: 也不行
0: 但是你睡得太少尤其是我们关键的时间点我们晚上11点到1点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我们应该来说在我们肾精这样的非常休息的或者是让我们肾精得到补充的这个时间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休息好同样我们肾精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这样的补充那么对肾脏的健康也是不利的。
1: 好的，谢谢何医生的分享，我们也记住了这个口诀零一七，非常好记啊，零就是不抽烟，一就是少盐，七呢是睡够7个小时。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接下来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呢？肾主骨。我想很多朋友一定都猜不到肾究竟和骨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何医生，
0: 实际上我们老祖宗啊是很智慧的，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他已经讲到叫肾生骨髓，在体为骨，也就是说明了我们肾啊和骨骼健康之间的关系。我们肾脏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功能，在我们肾脏有一羟化酶，我们的维生素 D 要经过一羟化酶啊变成我们1252羟的活性维生素 D。 那么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同样的就是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老祖宗用中医的理论在讲啊，我们如果是在年轻的时候他肾精充足，那这个时候呢骨骼就会长得比较结实，同时呢就非常这样的强壮。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肾精亏虚以后，那么我们的骨骼里面啊很多的一些骨质就会流失啊，所以说就会导致相当于骨质疏松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说肾跟骨髓的健康跟我们骨的健康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然后呢我们的齿又为骨之余啊，所以我们的牙齿跟骨头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样牙齿和我们的肾脏之间啊也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相通的。
1: 那么关于肾主骨，我们的圈友也有一些问题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圈友深深他问了，说哪些骨骼问题的根源在肾呢？
0: 那么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刚才讲衰老和我们的生长发育有关的这些呢可能是跟我们肾脏是有关系的我们往往关注一老一少，比方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然后呢他们的慢性的腰腿痛，还有呢骨关节的一些退行性病变这是可能跟我们的肾有关系的那么对小孩子来说呢，小孩的一些发育迟缓鸡胸漏斗胸那么这些呢可能是跟我肾有关系的那么有些呢是跟我们的肾精亏虚没有关系比方说各种各样的暴力性的骨折外伤引起来的，还有呢痛风性的关节炎急性发作期以及单纯的肌肉劳损，那这些呢和我们的肾没有关系。
1: 圈友海浪发来求助，他说肾虚吃保健品调理就行，不用吃药。我想他这个问题啊也代表了很多朋友他们的一个想法，总觉得肾不好就是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好像不用干预，吃点保健品啊补一补，喝点补剂就好了，这个说法对吗？
0: 实际上肾病它是一个既不复杂又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中西结合在一起考虑了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我们有肾虚这个概念，
1: 是的
0: 包括阳虚和阴虚等等但是呢肾虚阳虚和阴虚它可能并不一定会进一步导致我们讲的肾脏病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团队啊有专门一个肾虚瘀浊的实验室，实际上是专门是来研究肾虚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可能有1/3的人他后面随访下来确实会发展到我们讲早期肾病当然也有很多他不会到肾脏病。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肾脏病刚才讲了，你往靠自己单纯来判断有时候还是有很多技术的壁垒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医的肾我们要有专业的医生来帮你评估到底有没有肾虚到底有没有肾损害同样的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要通过一些检验检查的方法更加精准的来确认你到底有没有肾脏损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求一个呢中医的辨证第二个呢同时我们要结合尿检，包括尿常规尿微量蛋白血当中的肾功能要转化成肾小球滤过率然后呢还有肾脏的超声检查，
1: 是
0: 看看的肾脏的结构它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损害要通过这些来判断你的肾脏到底是不是健康的。所以说大家呢不要盲目的吃保健品比方说有些肾病在早期它可能是比较轻的，
1: 对，
0: 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免疫活动的这么个过程，尤其是很多是自身免疫
1: 是
0: 那么我们有些保健品比方说有些人参你吃了以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我们的自身免疫的这些的损害它有时候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肾脏病所以保健品我觉得不能乱吃另外呢我们还有西医的有些保健品，比方说我们大家现在都叫习惯补钙，
1: 对，
0: 是吧？但是钙不是越补的多了就是好的刚才说了我是要跟维生素 D 结合在一起两者合适的钙的补充，你钙补充的太多了同样会导致我肾脏的损害，然后呢你的维生素 D 又不足，那么这个钙呢又不能够更好的在骨骼当中来承接促进骨骼的健康， 它反而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啊，这样的话呢，反而导致我们血管的硬化。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的保健品啊，不要随便用，还是要专业的医生帮你指导以后再来进行选择。
1: 是的，看来这保健品哈，真的不能随便吃，吃不对或者说吃不好，应该说还会加重肾的负担，反而是适得其反的。那么我们如果想固肾养骨，有什么样的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吗？
0: 那么我们的老祖宗呢也很厉害啊，这样几千年前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啊一定的自我的这样的养生的一些方法。啊，比方说像我到了中医院以后啊，我们的老专家也教我们啊，叫做叩齿吞津之法啊。那么用这个方法的话呢，它主要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牙齿是我们骨之余啊，所以说我们叩齿的话呢啊，它也能够进一步的让我们牙齿长得啊更加健康啊。同时呢，因为津呢它是由我们肾精所产生的，啊，所以吞津呢你也可以进一步的滋养我们的内脏。
1: 具体怎么做呢？您教教我。
0: 首先第一步就是分三个，第一个是叩牙齿。
1: 叩牙齿。啊，
0: 我们牙齿的话呢，先我们后面叫大牙，叫臼齿。啊，所以先叩臼齿。大家注意，就是不要动作太强，到时候反而导致我们牙齿的损伤。尤其老年朋友特别要小心，啊，所以我们叩齿大概是36次，就慢慢叩，有一定的规律。好，然后我们再叩门牙。好，也是叩36下，这是叩齿。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啊进一步的津液的产生啊，我们所以说要牙齿的转动怎么样生津啊，所以说牙齿呢顶住我们的后面的牙龈啊，这样的顺时针转18圈，逆时针再转18圈，哎，这样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啊唾液大量的这样的分泌啊。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吞津啊，这个产生的这个口水啊，就不要一下子把它吞掉，
1: 对对对，
0: 分3次，然后呢，你的意念当中感觉啊，你把这个津液吞下来，下沉丹田，那么这个过程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的补肾的养肾的这么一个方法啊。当然，大家要坚持啊。第二个呢，在早晚啊空腹的时候来练，那么比较合适。
1: 明白了，看来这叩齿吞津啊还是有讲究的。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很多老年朋友在叩齿的时候总是想追求叩齿的声音大幅度大，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一定要轻微的叩齿，讲究一个度。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最后一个核心关键词是什么呢？关键词是肾藏精。肾藏精，我想大家可能都猜到了，肾精很重要啊，是人体的先天之本。您具体给我们讲解一下吧，肾藏精。
0: 好，肾藏精呢，它这个精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来自于父母的啊，这个遗传的，我讲啊，就父母的先天之精。第二个呢是我们啊在生活当中啊，包括吃的各种饭菜，它是水谷的之精华啊，所以它是两种精混合在一起。那么肾脏藏为什么要藏呢？它主要是固摄啊，不让它这个精啊无缘无故的这样的流走，那么起到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肾藏精啊，实际上对于我们整个的体质生长发育和生殖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我们大家非常讲的这个抵抗力啊，所以说你如果肾精充足，那么你的抵抗力就强，就不容易感冒啊，不容易得病。另外呢，我们讲肾精强了啊，你肯定啊就能够进一步的身体就感觉到健壮。
1: 是的。
0: 如果是肾精弱，后面刚才讲了衰老等等都会伴随而来，乏练等等都是和肾精不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藏不要太多的这样的浪费我们的肾精。
1: 明白了。其实说到补肾啊，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聊一些补肾的食物，周围朋友都告诉我说一定要吃黑色的东西可以补肾，比如说黑豆啊、黑枸杞啊、木耳啊等等。我还听说咱们老百姓最喜欢吃的就是猪腰，以形补形可以补肾，还有牡蛎啊、韭菜啊。那么这些食物是真的可以补肾吗？何医生。
0: 首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我们讲究五行、五色、五味啊等等啊，实际上黑色呢是入肾的，所以应该来说黑色的食物呢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也是对我们的肾脏是有帮助的。那么您刚才讲到的一些食物，比方说像猪腰民间都有这个传统，吃傻补傻，
1: 对
0: 吧？这个呢应该来说总体科学依据不是很充足 啊，另外呢，像猪的肾脏，它本身的胆固醇含量是高的，嘌呤也是高的，
1: 对，
0: 啊，所以对于我们已经是啊，像现在我们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实际上是不低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些人群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嗯，
0: 啊，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韭菜，啊，韭菜的话呢，啊，它对于我们很多肾阴虚的人。啊，他可能更加吃了以后呢，啊，就容易上火。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对这些人群，那么也不一定啊特别的合适。像牡蛎呢，啊，这些它有啊一定的这样的滋阴和我们的补肾的相关的一些作用，啊，但是呢，它可能偏寒凉，啊，所以有些胃肠道不好、容易拉肚子的啊这些朋友们，可能也不是很适合。
1: 嗯，那有没有一些食材它是四季通用，尤其适合秋天的呢？
0: 所以我们从老祖宗啊讲的就很多各种各样的种子啊，比方说黑豆啊、果仁啊啊等等，那么这些的话呢，它本身啊就里面酝酿着很多的生命的这样的精华，
1: 嗯
0: 啊，可能更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分藏的能力啊，所以说应该这些种子呢啊对我们的肾病啊，对我们的预防我们的肾脏啊很多的一些问题和护肾呢有一定的帮助。事实上我们在很多护肾的药物当中啊，也会经常用到各种各样的种子、果实的种子。
1: 明白了，何医生，看来这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中医的肾啊，不仅包含了西医肾的概念，还包含着其他很多方面。因为我知道何医生，您之前是学西医出身的，后来又转到了中医，应该说是学贯中西哈。那么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网上关于肾的热门传言，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呢？说吃酒泡的木耳可能会导致肾衰竭。哎呦，这个一看我都有点害怕，因为家里人泡木耳，这个时间也不固定，有时候长，有时候短，是真的吗？
0: 嗯，这个确实啊，临床上是有碰到的。
1: 哦，
0: 啊，因为你木耳泡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啊，它里面会滋生细菌。
1: 对。
0: 啊，那么这些细菌呢，最大的问题是它高温啊，也不能够把它完全的把它里面的产生的毒素啊，把它去除掉。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肝肾损害，甚至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肾功能衰竭。啊，所以我们泡木耳呢，啊，就是刚才讲的时间很重要。
1: 嗯。
0: 啊，一般来说，今天吃当天泡，啊，泡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小时。
1: 看来我们的第一个传言就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喝柠檬水能够预防结石，哎，这个传言我也听到过，但是柠檬水有这么重要吗？
0: 确实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柠檬水啊，如果在我们啊这个化学的名称，
1: 嗯，
0: 啊，它叫聚盐酸。啊，那么所以说这个聚盐酸呢，实际上是我们在体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酸。
1: 是的，
0: 啊，它可能调节我们好多物质的溶解度，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聚盐酸呢，它能够促进我们的尿酸，
1: 嗯，
0: 也包括我们的草酸盐，它能够在肾脏的排泄的能够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草酸呢，啊，应该来说是引起我们老百姓肾结石的啊第一位的原因，就草酸盐导致的结石。
1: 哦，
0: 那第二位原因呢，就是尿酸盐导致的结石，啊，当然第三还有混合性结石啊，啊，磷酸钙镁结石啊等等，啊，所以说通过我们补充柠檬水，柠檬酸它可以调节小便当中的 pH 值，那这样的话能够促进我们草酸盐和我们的尿酸的这样的排除，确实能够起到预防结石的作用。
1: 嗯，其实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柠檬水应该怎么喝呢？是喝热的柠檬水，开水烫的，还是说是要凉的？里面需要加一些蜂蜜或者白糖吗？
0: 最健康的做法就是温水泡新鲜的柠檬片，
1: 柠檬片
0: 这样更合适，尽量不要再加糖啊，因为总体还得控制含糖饮料的摄入。
1: 明白了，多喝一些也没有关系。第三个传言是什么呢？豆制品吃多了可能会导致肾结石，这个我还真猜不到，这有可能吗？
0: 那么这个呢，我想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正常呢，我们的豆制品呢，它并不会导致我们的结石啊，因为它也是非常优质的植物蛋白，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啊，尤其高尿酸血症的人，已经有过痛风的这些人群，你吃了过多的豆制品以后呢，啊，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呢，就有可能代谢不了，沉积到我们的关节，当然也有包括肾脏。会导致我们啊痛风、尿酸相关的肾损害。
1: 今天非常感谢何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固肾护肾的方法。谢谢您。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肾气足则体魄强。
3: 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位女子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够赚几千元，可是她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原来她被卷入了一起诈骗案，而另一女子为了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了官司，涉嫌诈骗千万元。这两个女子都是为了挣快钱找兼职，为什么她们会一步步陷入圈套触犯法律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案例讲述人齐齐以及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将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大家好，我是案例讲述人齐喜。这天清晨，在北方某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刚刚开始营业，还没有什么顾客，只有商场工作人员在低头理着货架，或是打扫着店内的卫生，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顾客。其中女销售员宋小娜和同事小刘也像往常一样，在店内熨烫着新到货的衣服。突然，几名警察的到来打破了商场的寂静。只见几位警察径直走到了宋小娜所在工作的摊位，询问宋小娜和小刘：“你们二人谁是宋小娜呀？”宋小娜此时疑惑地答道：“我就是。”确认完身份，警察对宋小娜说道：“警方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要求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话音刚落，宋小娜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察当场带走，只留下店内满脸错愕的小刘和一旁偷偷看热闹的商场工作人员。这位名叫宋小娜的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为何会卷入诈骗犯罪呢？这还得从她的一份兼职说起。宋小娜今年33岁，出生在北方农村。为了赚钱，她和丈夫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婆婆照顾，两个人来到城市里打拼。宋小娜是一个吃得了苦的女人，商场营业员都是倒班制，平时为了多赚点钱寄回家给儿子，在不上班的时候，她会通过各种渠道再找一些兼职工作，保洁、服务员、小时工等这些工作她都做过。但这些工作报酬低，也不稳定，没有一样可以做长久。
1: 就在宋小娜发愁如何能多赚点钱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招聘代办银行卡业务员，无工作时间限制，报酬丰厚。短信最后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条短信让宋小娜掉入了陷阱。
0: 宋小娜看完心中窃喜道：“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那自己岂不是可以任意时间段都能去兼职了，而且还能有丰厚的报酬可以拿，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呀。”他赶忙联系对方询问详情，对方向他介绍说，自己的公司是做贸易的，为了便于交易，需要银行卡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高薪聘请兼职人员代办银行卡。工作内容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到银行办理银行卡，也不往银行卡里存钱，就是把这个没钱的空卡交给公司使用，兼职人员就能拿到报酬，一张卡的报酬是500元钱。如果能达成长期合作，后期还能增加报酬。听完对方的回答，宋小娜内心迅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辛辛苦苦干一个月的销售才3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按照对方要求办一张银行卡就能轻松地挣500块，而且自己也不需要往卡里存钱，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存在任何风险，这可比上班赚钱容易多了。就这样，宋小娜开始了自以为完美的代办银行卡工作，对方有需要就会联系宋小娜，让她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指定银行的银行卡，并预留对方指定的手机号码，办完后再将卡寄到指定地址，过一段时间，对方就会通知宋小娜银行卡已经使用完了，宋小娜就再去银行挂失或者注销这张卡。刚开始的两个月，宋小娜大概一个月能办8-9张卡，她对自己的这份兼职也特别满意，毕竟抽空去几趟银行就能赚4-5千元，比她每月的工资还要多。宋小娜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走运了，找到了如此轻松又高收入的兼职。收入变得多了，宋小娜也开始舍得花钱来打扮自己，经常给自己买一些名牌衣服和化妆品。看着宋小娜变得越来越精致漂亮，周围的同事都十分羡慕，纷纷询问她最近这是找了什么发财的路了呀。宋小娜经不起大家的软磨硬泡，就将自己卖银行卡赚钱的事儿告诉了同事们，并且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做这个兼职。同事小刘听完之后疑惑地对宋小娜说，对方那么频繁地办卡销卡，该不会是从事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姐，你可别被人当枪使了，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 哪有赚钱那么容易的事儿？随后，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让宋小娜小心点儿，其中可能有诈。毕竟现在骗子的手段可太多了。听大家这么一说，宋小娜的心里啊也泛起了嘀咕。但是好面子的她依然嘴硬地说道：“没事儿，我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要是有啥猫腻啊，早就出事儿了。你们就是想太多了。再说有钱干嘛不赚？而且我只负责办卡，我也没干别的事儿啊。至于他们用我的银行卡干什么事儿，那跟我没关系啊，没什么可怕的。”同事们见他这么说，也没好意思继续多劝什么。
1: 虽然宋小娜反驳了同事，但是冷静下来后，她越琢磨越觉得同事的话有点道理。这份兼职确实太蹊跷了，这到底是不是违法的勾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
0: 百思不得其解的她，等晚上丈夫回来之后，问丈夫的看法。丈夫答道：“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不靠谱。我一个月起早贪黑才赚几千元钱，你跑几趟银行就赚四五千，确实不符合常理。要不，你别干了吧。”宋小娜觉得丈夫的话在理，于是她主动联系到

0: 收卡的人，说自己感觉这事儿啊有风险，不想继续干了。对方听完迅速说道，你有啥可顾虑的，你负责的只是办卡，办卡又不犯法，再说我们公司办理的业务也都是合法的，只是由于地方政策限制才会导致我们公司内部银行卡紧张。最近看你业务能力挺好的，公司正打算给你涨工资呢，以后一张卡800元，你不打算干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本来打算退出的宋小娜听到办一张卡涨到了800元钱，再次没有禁得住对方的金钱诱惑，于是她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从事着这份兼职。此后几个月内，宋小娜又帮对方接连办理了20多张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此时宋小娜看着自己兼职越来越高的收入，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边是一张卡800元的高额报酬，一边是同事们说的自己可能被骗子当枪使，宋小娜越来越觉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是没有的。正好自己上一单办卡任务已经完成了，干脆以后不干了吧，还是好好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起码拿着心里踏实啊。宋小娜把一切都想得很好，认为只要自己不再做这份兼职，就能把自己从以前卖银行卡的事中摘出来，也觉得自己只是替别人办了几张卡，至于他们用卡到底干什么了和自己没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警察就找上门来将他带走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心存侥幸的宋小娜就这样被带到了公安局，但她依然觉得自己确实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当警方询问她某张银行卡是不是她亲自办理的时，她承认了那张卡确实是自己前几天办理的银行卡。她觉得只是一张银行卡而已，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接着警方的话让他瞬间变了脸色。今天有人报案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而骗子要求他转账的卡就是你办理的那张银行卡。
1: 听了民警的话，宋小娜才明白自己办的银行卡根本不是所谓的公司运营需要，而是被用来诈骗。宋小娜懊悔不已，立即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经过。警方根据宋小娜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该电信诈骗团伙全部成员。
0: 出卖自己的银行卡虽然赚钱快，可是自己毕竟不知道对方用银行卡做什么，这种行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触犯法律。如果对方用自己提供的银行卡从事犯罪活动，但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等犯罪活动，自己出卖银行卡是否构成犯罪呢？又触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为网络诈骗者提供银行卡构成什么犯罪？下面我们一起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案中，宋小娜为电信诈骗组织提供银行卡，尽管宋小娜没有确信对方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行为，但是啊，根据他的常识以及交易的异常性，他是能够推断出对方是可能用于非法活动，并且宋小娜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因此宋小娜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最终法院判决宋小娜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要兼职补贴生活的宋小娜，法律意识淡薄，经不住利益诱惑， 如果他能早点听从同事的规劝，迷途知返，或许今天就不会锒铛入狱。可是他因为贪婪而忽略了身边善意的提醒，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这种常见的兼职陷阱，我们身边是否存在别的兼职陷阱呢？还有哪些行为也可能让我们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呢？
3: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这位女子贪慕虚荣，频繁贷款，因为高消费，她的债越欠越多，催款的电话始终不断。焦头烂额之时，一条兼职做软件的信息让她动了心思，甚至拉来亲人帮忙。他们制作的软件被非法使用，她和亲人最终卷入涉案金额达千万元的诈骗案。那么，只是做软件并没有参与诈骗，他们的行为会被如何界定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案例讲述人琪琪还有李静律师将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王敏今年24岁，是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收入在同龄人当中也是处于中上水平的。但是王敏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一般，所以日常生活经常过得比较拮据。王敏家中一共有3个孩子，王敏排名老二，姐姐已经嫁人，弟弟刚读大学。当时听从了王敏的建议，弟弟王小勇也读的是计算机专业。王敏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之后找到了个不错的工作，还有个高学历的男朋友，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也是同村其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到大父母也都是紧着王敏吃穿。在王敏生活的村子里，王敏的打扮也都是村子里的佼佼者，因此王敏一直十分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毕业后，王敏虽然工资不低，可初入社会的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看着身边城里的姑娘们花枝招展，他更是十分羡慕。以前学生时代没钱买的东西，现在自己赚钱了都想买来试试。再加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本来就处于爱美的阶段，看到朋友同事们都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漂亮的衣服，王敏害怕别人瞧不起打扮普通的自己，更担心自己变成天鹅堆里的丑小鸭，于是经常是发了工资就去买名牌的服装，格外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希望把自己包装的跟身边有钱的朋友一样，光鲜亮丽，漂亮迷人。如此一来，工作2年的王敏不仅没攒下来钱，还在网络平台上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贷款。由于长时间没有还款，王敏最近已经频繁接到催款的电话，一向好面子的王敏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借贷款的事儿，只想尽快的把钱还上。可是王敏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销，哪有闲钱还债呢？
1: 正当王敏为了还钱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高薪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制作软件的信息。王敏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软件制作，他觉得这个兼职能挣钱还债，就立即联系了信息发布人。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个陷阱。
0: 对方先是简单问了一下王敏的专业背景，得知王敏毕业的学校和专业后，称自己是公司人事部经理，对王敏的简历很满意，接下来会把王敏推荐给公司经理，由经理和王敏沟通具体事宜。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自称是投资公司总经理的人添加了王敏的微信，并说明自己招聘的目的和要求，称公司最近要投资理财的客户比较多，现用的软件无法满足要求， 很多客户反馈说，原有的软件经常卡顿，所以现在公司想高薪聘请一位计算机高手，兼职给公司制作软件，要求在15天内制作出一款理财软件，里面必须包含投资理财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内容，报酬为20000元。如果软件制作的比较好，将来还可以考虑长期合作，待遇从优。听完对方的要求，王敏心中打了个问号。按对方说的，要制作的这款软件有点像网络操作的投资理财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这类软件如果不是正规公司开发，那么容易产生信息泄露风险。因此，王敏就多问了几句软件的用途。自称总经理的男人听到王敏问来问去，渐渐也没了耐心，态度不太友好地回答：我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制作软件当然是供用户投资使用啊。我掏钱，你制作软件，保证不会差你的钱就行，其他的不方便透露，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听完对方的回答，王敏心里还是存了个疑惑，觉得事情好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也不了解对方是不是正规公司，直接就收集客户信息能行吗？
1: 就在王敏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催款电话，当务之急，他必须尽快还钱。王敏没再追问公司情况，一心想着赶紧做兼职赚外快，就立即答应给这家公司设计软件。正是这个决定将他推向了深渊。
0: 接了这份工作以后，王敏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制作对方要求的软件。可不巧的是，这段时间公司也挺忙，王敏总是加班到很晚，这下可让他犯了难。如果不能按时交付软件，自己拿不到钱，欠款就还不上，要是催款电话打到单位，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下班回到家，王敏向男朋友倾诉此事。男友听完回答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呀，你不是还有我和你弟弟吗？不就是个小软件吗？愁啥？我俩帮你一起弄，2天就做好了，别担心。不过听你说这个投资公司看起来不太像正规公司，我们做完这单啊，以后就别干了。对呀，自己的男友和自己的弟弟都是计算机专业，三个人一起做应该很快就能做完，做完这一次以后也不合作了，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于是着急用钱的王敏赶紧拨通弟弟的电话，说自己想让他周末过来帮忙给投资公司制作软件。弟弟听后也觉得不太安全，虽然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姐姐再三请求，最终弟弟答应帮忙制作软件。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王敏负责制作软件的核心部分，男友负责排版美化，弟弟则负责软件的测试。在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王敏及时向对方交付了软件，对方收到软件之后也将20000元打到了王敏的账户上。
1: 王敏拿到钱后立刻还了欠款，这才长舒一口气。他本以为这次兼职就这样结束了，万万没想到正是他和男友还有弟弟三个人兼职做的这款软件给他们惹来了大麻烦。
0: 对方在收到王敏制作的投资软件之后，很快就投入市场开始运作。因为没有正规运营手续，软件无法在正规途径下载，但是这个公司通过各种投资群发布高收益的投资信息吸引用户，利用这种方法吸引了一批用户，客户在公司的诱导下一步一步走入了圈套。一开始投资用户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入几十块钱，到后期发现这个软件里的钱确实可以翻倍，甚至还可以免手续费提现，于是用户们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希望在这里能赚更多的钱。公司还设立了以旧带新的奖励政策，鼓励老用户引荐新客户，同时公司继续在各种渠道发布投资高回报的信息吸引用户。就这样，使用投资软件的人越来越多， 公司也开始计划着收网。正当投资者们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竟然变成了零元，自己的投资钱竟然被瞬间清零了，于是投资者们纷纷报警。警方接警后，经过技术侦查，发现投资软件的制作地址是在王敏处，便迅速传唤了王敏进行讯问。王敏承认自己确实接过一次兼职，制作了该软件。警方告诉王敏，这款软件涉嫌诈骗，平台通过设置虚拟投资收益吸引用户，初期确实分一部分利益，但是当用户投入大笔资金之后，他们就提走全部资金，目前涉案金额已近千万元。
1: 王敏怎么也没想到，当初为了赚快钱制作的软件竟涉嫌诈骗近千万元。面对警方的讯问，王敏既害怕又愧疚，他立即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事实。
0: 随后警方根据王敏提供的线索，抓获了该诈骗团伙以及帮助王敏制作软件的男友和弟弟。那么给别人制作的软件被用于诈骗，王敏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为他人网络诈骗行为提供软件帮助，构成什么犯罪？我们再次连线李京律师为我们解读。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刚刚第一个案例中提到过，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他们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像案例二当中，王敏等人明知自己制作的理财软件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依然帮助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投资公司去制作这个软件，就属于为诈骗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投资公司将软件用于诈骗活动，那王敏就构成了犯罪。王敏的男友弟弟共同帮助制作软件的行为也是一样的，三人的行为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好的，感谢李京律师的解读。法院最终审理后认为，王敏及其男友弟弟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敏有期徒刑1年零5个月，罚金1.5万元，判处其男友和弟弟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0,000元。王敏等人法律意识淡薄，又心怀侥幸心理，作为软件的制作者，只想着自己快速获取利益，明知给不正规机构制作软件存在风险，却硬是忽略风险，最终导致自己设计的软件被非法使用，酿成大祸。不仅没有通过兼职获得稳定的收入，反而把自己和亲人都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有收益就要先付出，找兼职也是如此，付出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现实生活中有高价收购银行卡、帮忙转账、刷流水、代做非法软件等虚假兼职，都是不法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布下的陷阱，一旦上当就会成为他们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自己也有可能构成犯罪。所以大家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这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犯罪行为，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毁掉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
5: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旧瓶装新酒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常用做法，这关键呢是得装出新意来。这虎口遐想大家一定不陌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姜昆、戴志诚表演的这段新虎口遐想。
1: 不行了，
2: 怎么了？
1: 30年前的词儿啊，全都忘了。
2: 不是姜昆啊，你还别误会，没让你完全说30年前那段。
1: 那让我说
2: 说今天，
1: 今天，
2: 今天，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1: 这带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2: 我怎么了、
1: 啊？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了？这个啊，
2: 不是你不掉，大伙儿听不着这段啊，想不想听啊？这会儿，哎，现在就开始啊！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狮虎山哦，朋友们，一会儿我起个头，大伙儿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啊！咱说来就来啊，老虎出山了。
1: 还
2: 真掉下去了，
1: 真掉下去了。嗯，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啊，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哦，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
2: 哎，往上拽你。
1: 这30年后我又掉下去了，嗯，来的人。